0: 这位网友留言说，有农业类目的贷款吗？种植养殖一体的，我们咨询一下相声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陈旭陈经理。
1: 这位听众你好。
0: 这是网上的网友留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农业行业的这个行业，然后有一个叫益农快贷，然后这一块就是最高那个额度是可以到目前是可以申请到300万。
0: 嗯，
1: 然后主要是根据它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税来核定的，然后这个到时候我们操作起来很方便。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线上申请，我们线下去核实就可以了，整个的流程就是很短，符合要求，我们就是很快就可以拿到我们行的贷款。
0: 嗯，这款产品是针对这个专业合作社，
1: 对农业类的
0: 专业合作社哈，
1: 对，
0: 种植和养殖的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他说种植养殖一体，那应该是如果说种养殖是一体的这个合作社也可以进行申请办理。
1: 可以的。
0: 那他这个利息是多少呢？
1: 现在目前利率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超过年化的不超过3%，在3%左右。
0: 嗯，
1: 就是根据他的一个在我们行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0: 这位网友说农业不开票，他说的应该是税收这方面啊。
1: 这个
0: 如果说是像这位先生他所说的这个，咱们怎么再去和他？
1: 这个只能我们到现场去看过之后，才能就是判定他是符合一个我们行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0: 那这样，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请陈经理再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我们现在四部线上都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待会儿有空闲的时候我跟您说哪一路热线可以拨打，您到时候您拨打一下，留下联系方式啊。该去哪里办理呢？这位网友留言了，我们请陈经理来给这位网友说一下。
1: 这个办理是我们三个网点都可以，就是一个是营业部在紫园路835号，还有一个康美支行在康美大市场里面第10栋101号，还有全城支行在韶华路337号，都可以。
0: 三个网点哈。这位网友如果说您离哪个网点更近一点更方便一点，您可以选择哈。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问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交通银行办的房贷，已经还几年了，还是这么多年交。
0: 每个月的这个还款金额没有变是吧？
2: 对，基本上没有变了呀。
0: 您的意思是这个有降息，但是您的却没有变。
2: 对对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相声嘉宾啊，朱经理。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然后你
2: 好。
3: 你好，你说的是这个每月的还款额是没有变。
2: 对，基本上是没有变的呀，变得很少。
3: 是这样的，然后第一呢，你选择的应该是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它是每月都不变的。但是呢，如果你要说是这个 LPR 降过之后，你的利率没有马上变的话，你可能的你的利率调整方式，是有按季度的，然后还有按半年的，可能是没有到降息的时间。
2: 那这个因为还了三四年了，我总共贷了10年。对，这个我不懂呀，就是也基本上跟没降息一样。
3: 这个情况呢，你具体可以登录手机上自己看一下。如果要是操作的不太顺畅的话，可以拿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银行去给你查一下，然后就是到紫苑路835号。
2: 好。
0: 您这样，这位先生，不客气，到时候我们请朱经理再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看能不能核实过信息过之后，帮您从后台查一下，好吧？
2: 是的，那你办出去办贷款，怎么办的？咱也不懂。
0: 一般情况下，像刚才朱经理说的，这个如果说 LPR 降过之后，您可能或一个季度，或者半年，或者是一年之内，就能看到您的这个还款额有变化了。但是这个变化可能不是太大，因为它这个利息它不是降太多。
3: 对对。
0: 您可能感觉，比如说啊，之前我一个月还5000，那可能如果说变过之后，他可能还4900多，对吧？
3: 对。
2: 就是吧，我以前都是还了4000。现在基本上还到回4000，都差了几块钱。
0: 对，有那么一点变化。
2: 对对对。
0: 行，到时候让朱经理帮您查一下，好吧？
3: 好。
2: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刚才那位网友坤，现在5532371这位这一路热线啊正在开通当中，您可以拨打5532371哈，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我想问啊，您这个交通银行信用卡的话，有个五元系列活动，我说一下大概这个活动。
0: 哦，信用卡活动是吧？
4: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朱经理。
3: 哎，你好，这位先生，然后我们行现在针对信用卡客户开展的是有一个五元洗车的优惠活动。这个活动呢，它是每天通过买单吧 APP， 然后是5元，然后购30元的洗车代金券。自购买之日起呢是7天有效，然后每天呢是有65个名额，先到先得。
4: 啊，那这个活动还可以。那参加这个活动可有啥条件限制吗？
3: 我们针对这个活动呢，它是有这个次数限制的，每个客户呢每个月是可以参加一次，没有其他的限制条件。
4: 那看您这个加油的活动可有了呢？
3: 我们加油的活动现在还是继续开展的，然后是目前的活动是加满是满200减30元的优惠活动，然后每周五是指定的中石油还有中石化的加油站加油，直接呢可以通过微信选择交通信用卡付款，这就是直接可以享受到满200减30的活动，然后活动呢是每天的9点开始，每个活动日呢有230个优惠名额，也是名额有限的，先到先得。这个活动是每个活动日可以参加一次，每个月呢可以参加2次。
0: 嗯，是每周五哈，是每周五，不是每天都有。
4: 啊，每周五。
0: 嗯。
4: 那您这个信用卡现在有其他的优惠活动了？
3: 我们信用卡现在还有其他的线上活动，比如通过滴滴打车的 APP， 还有支付宝的滴滴打车的场景消费，都是通过支付宝然后绑定交行信用卡付款。可以是满8元随机立减是0.18%到1.88%的优惠，这还有美团 APP， 还有这个支付宝绑定信用卡的其他消费，还有抖音平台的消费，就是都是有一个随机立减券的，然后还有更多的那个优惠活动呢，可以通过交通银行买单吧 APP， 然后有很多的参与活动，具体活动规则呢，你可以通过买单吧然后看一下，然后或者呢到我们线下网点咨询一下客户经理都可以。
4: 那您这优惠活动还怪多了呀，管我知道了，好嘞，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银行那个存款。
0: 银行的存款，具体是想要存定期还是？
5: 存一个定期吧。
0: 存定期，好，我们有请王行长来给您沟通一下。王行长，
1: 这位听众你好，我们行存款产品比较多，有统筹存款、定期存款，还有大额存款，期限从7天到2年都有，就是大概你想要什么样的呢？
5: 我想存一个稍微时间稍微长一点的。
1: 金额是20万以上还是20万以下呢？
5: 以上吧。
1: 以上是吧？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大额存款，我们大额存款是20万起存，有3个月1.05%，6个月是1.2%，1年期是1.3%，2年期是1.4%。它这个方便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正常存到期，也可以比如说中间你急用钱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转让。我们行的那个大额存款转让功能，超过7天的话就可以转让了，我们转让速度也是比较快。基本上那个，比如说你要是急用钱的话，你挂单大概也就几分钟到半个小时，也就可以挂单成功。
5: 那意思就是我做的定期都是存款，意思我想就是比如我想10天的时候转让，提前支取了就是也有利息对吧？
1: 对，它这个大存款转让功能，它不相当于是定期存款的提前支取，提前支取的话可能直接算活期存款。那样的话利息损失比较多，但这个转让功能的话就是在你减固收益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个就是本金给利息支取出来，然后当做活期当做那个资金来用。
5: 那这个还挺好的嘞，那怎么做呢？
1: 你手机上可以打开那个持有存款的一个页面，你讲的是做那个大额存款还是说转让这一块？
5: 就是转让，比如我要用钱的话。
1: 哦，转让的话，就是你打开手机银行那个有一个存档的一个页面，点击转让，输入转让金额之后，挂单在手机银行平台会有。

0: 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啊，现在交行可是没有小额小面额纸币，比如一元新钞，那就是想问有没有这个一元的新钞，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王行长。
1: 他这个作为那个人民银行，然后之前针对这个小面额流通的一个政策吧，就是现在那个各家银行然后储备的都有一些那个小面额的一些纸币了或者是硬币，然后用于可能少量客户，然后针对这个小面额币种的一个需求，而且我们针对这个小面额这一块每天都会查一些那个余额还有库存，如果不够的话会及时补充。
0: 也就是现在有哈，
1: 有。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需要的话，那如果说想要去兑换这个新钞是怎么来进行兑换的？
1: 它这个新钞的话可能我们要提前给人民银行这一块做一个报备，提前把这个需求给提前报备，然后到时候我们再通过人民银行这一块来约定一个时间进行一个调款。
0: 就是客户先到咱们银行进行预约，咱们的银行再跟人民银行再进行对接，
1: 对
0: 啊，之后有这个日期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兑换。
1: 对，
0: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我想问一下，咱交行有没有装修贷款不需要抵押的那种？我最近房子装修，然后有资金的需求。
0: 装修贷款不需要抵押的是吧？
2: 嗯。
0: 啊，您这个需求额度大概是多少？
2: 额度肯定是越多越好呀。
0: 行啊，我们请王行长再给您交流一下。
1: 啊，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我们交行针对这个优质客户群体推出了一款较为优惠的一个消费贷款，这个针对这个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员工或者是相关优质单位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这一类是那个信用贷款。
2: 好，那你们这个产品利率是多少？你能批多少钱额度呢？
1: 目前利率按照国家的一个标准，最低是3%，额度的话最高是100万。具体额度要看，比如说看您的那个公积金缴存情况，还有就是您收入包括这个，您的征信这一块来具体核定。
2: 哦，那听起来还不错。那如果不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话，有其他类似消费产品可以申请您？
1: 这种情况下可以申请我们行的那个惠民贷，就是系统自动根据您的一个征信，还有就是您正常的一个名下的一个资产或者是交易流水这一块。然后进行自动一个审批，这个审批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提款这一块用手机银行也比较方便。
2: 好的，那要办的话咱都需要啥资料呢？
1: 你只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到交行的任意网点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2: 好的，那有空的时候我去办一下吧，谢谢。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留言说，亳州到义门的公交什么时候开通？贵阳到义门公交解决了吗？是这样，这位网友，今天呢是交通银行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您可以等交通运输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您可以留言咨询，或者说等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您拨打场外热线电话，我们帮您记录过之后呢，帮您转办到交通运输部门。好，继续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交通银行的可有公司信用类贷款吗？
0: 公司信用类的贷款，就是也是不用抵押那种，对吧？
3: 对。
0: 好，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跟您进行一个沟通，刘经理。
4: 哎，你好，请问您办理的公司，是公司还是个体工商户啊？
3: 就是在亳州干的生意，有公司营业执照。
4: 那你的纳税时间有没有超过2年呢？
3: 超过了，都4-5年了。
4: 那你现在公司名下有没有正在使用的信用贷款？
3: 有2家贷了300多万嘞。
4: 我们行现在推出了一款叫展业快贷，只需要有连续纳税满24个月，公司正常经营，信用情况良好的情况下就可以申请贷款。
3: 如果申请这个贷款，这个贷款额度有多高呢？

0: 贷款的额度是根据公司您12个月之内增值税的纳税额来核定的，系统自动跑批、自动出额的。
1: 那我要是想做嘞，具体怎么去操作呢？
0: 哎，如果您需要办理的话，我们客户经理可以上门指导您申请办理，线上申请操作方便，审批也比较高效。
2: 那这样，这位女士，因为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刘经理再跟您电话联系，到时候帮您跟您解答，好吧？
1: 那好，
2: 哎，行，
1: 谢谢，
2: 好，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生活用水节水小窍门。清洗炊具餐具时，如果油污过重，可以先用纸擦去油污，然后再进行冲洗。用洗米水煮面汤、过夜茶清洗碗筷，可以去油，节省用水量和洗洁精的污染。清洗蔬菜时，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进行清洗，尽量放入到盛水容器中，并调整清洗顺序，尽量不用水来帮助解冻食品。淘米水洗菜，再用清水清洗，不仅节约了水，还有效地清除了蔬菜上的残存农药。另外，家庭浇花适合用淘米水、茶水、洗衣水等。洗衣水洗拖把、拖地板，再冲厕所。第二道清洗衣物的洗衣水可擦门窗及家具、洗鞋袜等。大小便后冲洗厕所，尽量不开大水管冲洗，而充分利用使用过的脏水。夏天给室内外地面洒水降温，尽量不用清水，而用洗衣之后的洗衣水。下面给大家说一说不同的用水方式可以节约的用水量。使用节水型马桶，每次可节水4到5公斤。淋浴时，如果您关掉龙头擦香皂，洗一次澡可节水60公斤。手洗衣服时，如果用洗衣盆洗，轻衣服则每次比开着水龙头节省水200公斤。用洗衣机洗衣服，建议满桶再洗，若分开两次洗，则多耗水120公斤。洗车时用抹布擦洗，比用水龙头冲洗至少每次可节水400公斤。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 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周潇在侨城区综指中心公开接访
1: 2026亳州第五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1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在区综指中心公开接待来访群众5批8人次，面对面协调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接访现场，周潇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询问事情原委，认真翻阅相关材料，会同属地及职能部门负责同志逐一研判，现场会商，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土地流转、纠纷、承包、征收等农村领域突出问题，逐一明确责任单位、解决路径和办理实现，推动群众合理合法诉求高效解决。周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常态化开展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切实把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办实办好。要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把解决实际问题与做好思想疏导贯通起来，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先双解。要结合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突出抓好农民土地权益领域问题办理，全力实现两江一生目标。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挖信访案件背后的职责失守、作风不实、违纪违法等问题线索，严惩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侨城区领导陈颖、郭全德参加接访。
1: 9月21号晚上，2026亳州第五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开幕式在耀都大剧院举行。开幕式现场，戏曲工作者轮番登台，二家弦乐器演奏经典折子戏《梁祝》，特色曲目《韶花幽香天地间》，弦歌不断守一方，以及黄梅戏、豫剧、淮北梆子戏《魏武挥鞭》，京剧名家名段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台下掌声不断，得到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二家弦根植于皖北的乡土，传唱皖苏鲁豫，唱腔质朴清亮，承载着一方百姓的乡愁记忆。我市已连续举办5届展演活动，既是搭建戏曲交流的平台，也是为戏曲的文艺人才铺路，让百年的老剧种在新时代换新颜。这既是高水平的戏曲艺术盛宴，也是跨区域的文化交融共建，更是非遗保护成果的集中展示，进入人心的文化惠民实践。亳州将以本次展演为契机，推动文化强势建设，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文化繁荣赋能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本届展演汇聚鲁豫皖三地21个专业乐团，近400名的戏曲精英同台献艺。活动期间将开展多场戏曲专场演出，同步举办二家弦艺术专题研讨，设置对应展演相关奖项，汇聚行业力量，共话非遗戏曲未来发展。侨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苗平、副区长王洪波参加开幕式。
0: 侨城区薛阁街道幸福社区积极整合辖区爱心资源，联合周边餐饮商户开展爱心助老志愿服务，邀请辖区老年群体到店免费就餐，用暖心服务传递社区温情。为切实解决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日常就餐不便、做饭繁琐等实际问题，进一步做实做细养老便民服务，幸福社区主动对接辖区爱心饭店，开展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社区精准摸排辖区老年群体需求，组织30多位老人前往爱心饭店免费就餐，让老年群体就近享受暖心优质的就餐服务。薛阁街道幸福社区居民孙文芝：
2: 家里就我老伴2个人，小孩平时工作忙，现在有社区关心，我们端上热腾腾的爱心菜，叫我们吃了特别的暖心。
0: 薛阁街道幸福社区居民王守涛：
3: 感谢社区和爱心商家对老年人关心，这里的饭菜特别好吃，居民心里特别暖心。
0: 一餐热饭传递一份温情，一次公益彰显一份担当， 辖区爱心商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参与社区敬老公益活动，精心烹制爱心菜品，贴心做好就餐服务，用心用情为老年群体提供优质助餐服务，用实际行动回馈邻里，服务群众。薛各街道幸福社区某爱心饭店负责人何成刚：
4: 免费为老人送餐，就是想力所能及的为老年人做点实事。以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
0: 社区搭平台，商户献爱心，群众得实惠。此次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是幸福社区推进社区建设、落实民生服务的具体举措，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营造了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薛各街道幸福社区党委书记王甜甜：
5: 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聚焦老年人急难筹办，持续连接辖区商户资源、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助老便民服务，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形式，细化服务举措，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我市将不间断运行惠民菜篮子，全市统一运行时间为9月23号至10月7号，共计15天。全市共有8家门店参与，分别是嘉登区魏武优选杏坛家园店、嘉登区魏武优选西湖雅苑店、郭阳县旺角好又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旺角店、郭阳县原品生活超市紫金御景店、蒙城县蒙道庄连锁超市周元东路店、蒙城县蒙道庄购物中心六里店、利辛县新克隆七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七彩世界店、利辛县新克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汉联时代广场店。惠民菜篮子运行期间，各运行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不少于5个。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商超可结合实际推出一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0: 10月1号当天，身份证上名字里带国、庆、建、强、盛、富、华这几个字中任意一个的游客，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这四大景区随便挑一个，门票全免。另外，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这五大革命圣地的户籍游客游览上面这四个景区同样免门票。拿着七天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的游客，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等景区门票全免，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门票打五折。
1: 以上就是本期侨政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023年1月9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过去十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伟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成习，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友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

0: 水与子同唱，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9:00，
4: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卫健委的消息，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之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了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经达到7.3亿吨。今年的1至8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的情况，结果显示，月饼的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接下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近日印发加快推进司法鉴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安徽将会强化监督管理，全面推行穿透式监管，要求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司法鉴定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采取明察暗访的形式，经常性的到司法鉴定机构开展实地检查，动态了解掌握司法鉴定机构的人员、场地、仪器、设备和内部管理、职业情况。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在合肥召开，会上发布了我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155”重点技术方向。我省“155”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重点技术方向总体构建1+3技术体系，一即发挥 AI 深度赋能功能，三即智能网联技术、新能源与节能技术、共性支撑技术三大领域。9月21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对接专场发布活动举行， 发布会紧扣赋能、软件制造、自主软件底座、产需对接三大板块，集中发布了13项自主创新成果与解决方案和50个标杆案例。中秋国庆假期和四季度人员流动频繁，生产经营活跃，重点时段密集，灾害天气多发，安全生产系统性风险高。省交通运输厅提前部署中秋国庆假期，保障促安全和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部门要树立大节大考的意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打牢安全责任，落实防范举措，遏制事故发生，全力保障行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据黄山旅游官方平台的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为了丰富青少年假期文旅体验，结合多地秋假安排和亲子家庭出游的需求，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将会面向全国18周岁及以下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活动时间是今年的9月21号到12月31号。
4: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5: 欢迎您继续收听882资讯排行榜，我们一起来关注室内方面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22号的上午，在亳州市行政中心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共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的报告。中共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2026年中秋国庆节期间，我市将会不间断地运行惠民菜篮子，全市统一的时间是9月23号到10月7号，一共是15天，全市共有8家门店参与惠民菜篮子。在运行期间，各运行商超每日惠民销售的商品不得少于20种，其中蔬菜不少于15种，肉类及其它的副食不少于5种。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在韶花路亳州火车站预计要发送旅客6万人次，日均发送的旅客量达到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风最高峰将会在10月7号，预计当地发送旅客0.78万人次。另外，为了积极应对假日期间旅客集中出行，假日期间亳州站计划增开旅客列车7列，具体的运行情况以站内的公告和铁路12306网站公布的信息为准。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亳州辖区G36宁洛高速将新增7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9月25号起正式启用常态化抓拍机动车超速、驾车接打电话、驾乘人员未规范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亳州篮球队以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季后赛，按照赛程，接下来将会于9月26号进行季后赛的第1轮较量。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为，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当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纽约会晤。好，感谢您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4: 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6: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7: 哦，有多爱？
6: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7: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9: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10: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11: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2: 味道不错，老婆。
13: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1: 啊，满足，真满足！
12: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1: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4: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4: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黄海大战惨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说北洋海军在战斗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境地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18集《黄海大战》。120多年前，在黄海海域，包括致远号在内的12艘北洋海军军舰，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这便是甲午战争中关键的一战——黄海大战。北洋海军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了世界上先进的武器装备，曾经一度称。

0: 军采取了怎样的队形？他在战争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八集《黄海大战》，敬请关注。
1: 2014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就是在辽宁丹东海域啊，发现了一艘沉船。因为这个水域是当年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一个主战场，所以考古人员呢就判断，这艘沉船有可能是北洋海军的一艘沉舰，所以把它命名为丹东一号。在接下来的考察中，人们从已经深埋在泥沙中的舰体上就发现了钢板、瓷器等等这样一些遗物。根据这些遗物，考古人员判断，这艘军舰一定是北洋舰队的一艘赫赫有名的战舰致远号。它的管带就是著名的民族英雄邓世昌。致远舰沉舰的发现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人们没有看到致远舰的身影，但是它沉没的情景以及黄海海战的这个情景啊，依然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再次走进黄海海战的战场，去回顾一下这场海战的整个过程。中日黄海海战发生在1894年的9月17日，这一天呢，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海上波澜不惊，是一个好天气。可是在鸭绿江口大东沽的海面上，却有两支庞大的舰队在这里相遇了。那么这场海战是如何爆发的呢？为什么在此时此地两支庞大的舰队会相遇呢？这需要我们向前追溯一下。自从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之后，就促使他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制定了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制定了一个志在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大陆政策。为了达到他这个目的啊，日本大力的扩充海军，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这支舰队就是日本联合舰队。这支舰队啊，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已经拥有了多艘新式的巡洋舰，它的实力已经赶上或超过了北洋海军的实力，位居亚洲第一了。1894年的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北洋舰队的护航舰队，从而挑起了丰岛海战，中日甲午战争由此就爆发了。战争爆发以后啊，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是节节败退，日军呢就逼近了朝鲜的平壤，他试图占领平壤，然后渡过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的本土。而日本的联合舰队呢，则极力地配合陆上的军队作战，始终想寻找北洋海军进行最后的决战，消灭中国的北洋舰队。所以从1894年的9月中旬开始，日本联合舰队穷潮出动啊，四处寻找北洋舰队进行决战。结果到了9月17号就在鸭绿江口大东沽海面就发现了北洋舰队。那么这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出现在大东沽海面的一个大致的过程。那么北洋舰队此时在鸭绿江口大东沽海面干什么呢？这也往前追溯一下。北洋海军成军于1888年，这支舰队有巡洋舰、炮舰、鱼雷艇等等各式舰船，一共是25艘。当时这些巡洋舰大多数都是购置于英国和德国，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巡洋舰。所以北洋海军成军的时候啊，它的实力 在亚洲是排在第一位的。可是从军以后呢，清政府却忽视了他的后期建设，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没有充足的准备和预料，就把投入到海军的大量的经费挪作他用，使得北洋舰队呢，从成军那天起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武器装备的更新呢严重的落后了。所以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北洋海军已经把亚洲第一的这个位置拱手让给了日本。战争爆发以后啊，鉴于日军占领平壤的企图，清政府决定派清军增援平壤。这时啊，负责筹划战争的李鸿章，他接受了丰岛海战的教训，决定啊，让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着北洋舰队的主力去护航。1894年的9月16号凌晨，清军乘坐着五艘轮船从大连湾出发，沿着海岸准备到达鸭绿江的江口，然后进入鸭绿江登陆增援朝鲜。丁汝昌呢，率领着北洋舰队的主力18艘舰船进行护航。16日，这五艘运输船和北洋舰队的18艘舰船先后到达了鸭绿江口大东沽海面。17日，转运任务才完成。转运任务完成之后，北洋舰队就发现了日本舰队。所以说，中日双方的舰队啊，在这里相遇是一场不期而遇。当然，这场不期而遇，日本舰队采取的是攻势，而北洋海军呢，采取的是守势。那么，在即将爆发的这场黄海大战中，双方的胜算又如何呢？无论是总吨位，还是火炮的数量、速射炮的数量，还是舰船的速度，日本联合舰队都占着绝对的优势。当然，我们说一场海战，它的影响因素除了武器装备以外，还有很多的因素，包括指挥者的战略战术意识、官兵的思想状况、战斗精神、心理素质等等，都影响战争。可是这些因素呢，它非常复杂，在这里很难进行总体的比较，我们只能在海战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战斗队形是影响一场海战胜败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一个适合作战的战斗队形与好的指挥是战争制胜的关键。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分别根据舰队的特点制定了自己的战斗队形。那么战斗队形究竟如何影响黄海大战的成败？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比，北洋海军的战斗队形又有着怎样的优势与不足呢？
1: 17日的时候，陆军完成了登陆。这天上午的9点钟，北洋海军就开始了每天一次的舰上训练。这种训练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了10点多钟，官兵们开始了休息，并且等待着开饭。到11点钟左右的时候，镇远舰的瞭望哨突然发现在西南方向出现了一缕缕黑烟。再进一步的观察，发现是8艘日本的军舰，紧接着又出现了4艘，一共是12艘。这个报告传到丁汝昌这个地方之后啊，丁汝昌就登上了舰桥，拿起望远镜认真的观察。经过观察，他确认这12艘就是日本舰队的军舰，于是他下令生火起锚，准备作战，要求官兵们抓紧时间吃饭，做好战斗准备。其实在北洋海军发现日本舰队的之前，日本舰队已经发现了北洋舰队了。当时第一游击队的旗舰基野号这个瞭望哨啊，就发现了北洋舰队，时间是在10点23分，他就向全队发出了警报。这样一场黄海大战就难以避免了。 大家都知道，一场海战它是讲究战斗队形的，中日双方的海军都是这样。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这个影响海战胜负的战斗队形究竟双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海战的战斗队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接敌的战斗队形，一个部分是展开交战的战斗队形。我们先看看北洋海军他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战斗队形。当时丁汝昌下令接敌的时候采用的是夹缝鱼贯阵，而展开的时候呢采用的是夹缝雁行阵。那么什么叫夹缝鱼贯阵呢？这个鱼贯阵呢，顾名思义就像鱼一条接一条的排列游动一样，实际上它是一种纵阵，而北洋舰队采取的呢是双纵阵。这种战斗队形的形成是把十艘军舰分成五个小队，每一个小队两艘军舰被称为姊妹舰，它是并列在一起。第一个小队是定远镇远，第二个小队致远靖远，第三小队来远京远，第四小队济远和广甲，第五小队超勇和扬威。那么这种队形从正面来看的话，它是两个纵阵，所以叫鱼贯阵。那么什么叫夹缝呢？我们再看侧面，每一个小队的两艘军舰呢，它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相互错开一点。这样一来，从侧面观察这个战斗队形啊，每一艘军舰它都是插缝的，所以被称作夹缝鱼贯阵。当这种战斗队形距离敌人一定距离的时候，就要展开为战斗队形。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就是夹缝雁行阵。从鱼贯阵到雁行阵，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是怎么变化的呢？第一小队这两艘铁甲舰定远舰和镇远舰不动在中间，而第二四小队向左展开，三五小队呢向右展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像大雁飞行一样的阵势，所以叫雁行阵。丁汝昌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战斗队形呢？是因为这种战斗队形啊，它是根据北洋舰队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平时训练的时候啊，多次演练，各个舰长也很熟悉，所以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战斗队形。那么这种战斗队形是好是坏呢？其实我们说啊，任何一种战斗队形它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是一无是处的，都有利有弊。夹缝雁行阵这种战斗队形啊，它也是一样有利有弊。它的优点有两点。第一点呢，它两艘铁甲舰位于中间的位置，它的中间的冲击力强，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这种战斗队形它是军舰的正面对敌，可以充分发挥舰首火炮的威力，这是两个优点。当然也有它的缺点，缺点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由于北洋舰队啊，它的军舰的速度有快有慢，在展开这个战斗队形的时候啊，那些航速慢的军舰不能够一次到达指定的位置，所以就使得展开的这个战斗队形它不充分，不是一个标准的夹缝雁行阵。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种战斗队形它的正面的跨度很宽，当战斗队形需要变换的时候，它变换起来非常的困难。第三个缺点就是这种战斗队形它把两艘最强的军舰放在中间，而弱舰放到了两翼，这两翼啊就容易受到日本舰队的攻击。 那么日本舰队采取的战斗队形是什么样的呢？日本的战斗队形，它接敌的队形和展开的战斗队形是一样的，都是单纵阵，也叫鱼贯阵，就是一条线，一艘军舰一艘军舰头尾相接。他把整个的参战的十二艘军舰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四艘速度最快的巡洋舰，组成了第一游击队。这四艘军舰在作战中可以单独行动，脱离后面的本队单独行动，它很自由。第二部分是由六艘军舰组成的本队，第三部分是由两艘最弱的军舰放到了本队的左侧，处于一个非作战的行列，就是他这两艘弱舰呢可以退出战斗的。那么日本的这个战斗队形，它是好是赖呢？也是有利有弊。它的有利的地方就是说，它可以充分地发挥这些舰速高的这些巡洋舰的作用，高速机动。第二个优点，这种队形它是侧面对敌，就是它的侧舷对着北洋海军的这个战斗队形的正面，它可以充分地发挥侧舷速射炮的作用。当然这种战斗队形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个弱点，头尾相接一条线，跨度太长。第二个缺点，虽然它可以发挥侧舷速射炮的作用，但是它侧舷对敌啊，它的中弹的概率也会高，容易被击中。第三个缺点，它把弱舰都放在了整个队形的尾端，也容易受到北洋舰队的攻击。所以我们说，无论是北洋舰队还是日本联合舰队所采取的战斗队形，都是根据各个舰队自己的特点而慎重的采取，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我们说，黄海海战的胜负啊，并不出在战斗队形的采用上，而是有其他的因素影响。那么这些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就要看看海战的过程了。
0: 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从未停止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从高山到湖泊，从陆地到海洋，中国人用自己的胆识与智慧，不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更创造了享誉世界的海洋文明。在中国人征服海洋的历程中，无数伟大的航海壮举值得我们歌颂与铭记。郑和七下西洋，法显渡海归国，汪大渊远洋航行，这些故事无不令我们拍案称奇。无数伟大的航海发明创造，更是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从种类繁多的船只，到科学实用的航海技术，先辈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书写了华夏儿女勇于闯海、破浪前行的壮阔史诗。那么，中国古人在征服湖海的过程中，究竟有哪些非凡的发明创造呢？这些堪称经典的发明创造，对于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一集《青州泛海》。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的战斗队形各有利弊，如果北洋海军能够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效能，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然而海战刚一开始，北洋海军即失去了统一指挥，整个舰队顿时陷入无序状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又将如何抗敌呢？
1: 当双方相距5300米的时候， 旗舰定远舰的管带刘步蟾下令开炮，发射了第一炮，这一炮就拉开了黄海海战的序幕。由于日本舰队啊，它的速射炮射程比较近，在5300米上它并没有还击，双方接近到3500米的时候，日本舰队才同时开火展开了还击。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持续了5个多小时的海战就这样爆发了。海战刚刚开始，一发炮弹就击中了定远舰的舰桥。当时丁汝昌啊正在舰桥上观察战场的情况，准备指挥作战了。结果这一发炮弹打来之后，把舰桥给炸塌了。舰桥啊，它是一艘军舰的上层建筑，就是指挥员观察或指挥作战的地方。这发炮弹把舰桥炸塌之后，丁汝昌从舰桥上就摔到了甲板之上，严重受伤，而位于舰桥之上的信号锁具也同时被击毁。大家都知道，晚清时期的作战，军舰与军舰之间的通信联络没有无线电，完全依靠灯号和旗号来实现。灯号和旗号都在信号锁具上，信号锁具被击毁了之后，旗舰就无法发出它的指令了，整个舰队也就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所以海战刚刚开始，北洋舰队就处于了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在海战的刚一开始，北洋舰队的军舰就展开了对日本联合舰队弱舰的进攻。当日本联合舰队的阵型从北洋舰队阵型前面掠过的时候，它的舰尾弱舰就处在了北洋舰队的攻击的位置。首先受到攻击的是日本军舰比瑞号，受到攻击以后啊，是遍体鳞伤，连他的海军旗也被打掉了。但是呢，这艘军舰就没有被击沉，而是冒着浓烟烈火而撤出了战斗。紧接着另外三艘日本的弱舰也受到了攻击，其中受到打击最严重的是驰骋号，一发炮弹就击毁了驰骋的舰桥。当时驰骋号的舰长正在舰墙上看海图，一发炮弹过来之后啊，脑浆崩裂，当场毙命。所以这艘军舰损失也非常严重，后来也很快退出了战阵。随后在激战当中，西京丸号正好与刚刚加入战斗的北洋舰队的鱼雷艇芙蓉号相遇。芙蓉号啊，面对西京丸连续发射了2枚鱼雷，可是这2枚鱼雷啊都没有击中。芙蓉号又发射了第3枚鱼雷，当时啊，位于西京丸号上的日本海军军令部的部长华山资纪，当时他正在观战，发现了芙蓉号第3枚鱼雷射过来。大家都知道，40米的距离上，要击中敌人并不困难。所以华山资纪啊，感到无奈了，只好听天由命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第3枚鱼雷竟然穿过了新军丸的舰底，扬长而去了。这是为什么呢？一是因为发射的距离太近，第二是因为鱼雷的发射它有一定的吃水深度。那么这艘鱼雷没有击中新军丸号，华山资纪啊侥幸地逃过了一劫。于是迅速下令，就率领着新军丸号也退出了战阵。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号也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打击，一发炮弹就击中了松岛号，引爆了松岛号舱面上的炸药，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登佑亨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啊，立刻下令就是挂起旗号，告诉其他的军舰松岛号已经失去战斗能力。 准备撤出战斗。黄海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参加海战的12艘军舰有4艘遭到了重创，其他的军舰呢也不同程度的受伤，这是日本舰队遭受的损失。
0: 与日本舰队相比，北洋海军更是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在日本联合舰队的猛烈攻势下，北洋海军的多艘舰船相继沉没，巨大的船身上千疮百孔，舰艇上的士兵死伤无数。眼看着自己的舰队被打得惨烈不堪，致远号的管带邓世昌眼中燃起了熊熊的火焰。这时致远号也不敌日军，即将沉没海底，与其就此沉没，不如奋力一搏。于是邓世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18集《黄海大战》。
1: 海战开始不久，日本的第一游击队就越过了北洋舰队阵型的正面，展开了对两艘弱舰的进攻。这两艘弱舰就是超勇号和扬威号。在4艘新式巡洋舰的进攻之下，不到半个小时，超勇和扬威都燃起了大火。首先超勇沉没，管带黄建勋壮烈的牺牲，扬威舰也支撑不住了，就迅速地撤离战场，向鸭绿江口啊西侧的有个大陆岛方向就撤退。结果后来在大陆岛附近啊就搁浅了，管带林立中逃海自杀。在击沉了超勇舰之后啊，日本的第一游击队这4艘高速的巡洋舰就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进行攻击。战争持续到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日本这第一游击队这4艘军舰就展开了对致远舰的进攻。致远号本来已经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战斗，身上是弹痕累累，受伤很重，这次呢又遭到了4艘日本军舰的集中攻击，渐渐支撑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管带邓世昌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要开足马力去撞击第一游击队的旗舰界号。日本这4艘军舰啊，发现致远舰是来拼命的，便猛烈地向致远舰进行轰击。其中呢一发炮弹就引爆了致远上的鱼雷，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紧接着致远舰舰体就倾斜了。随后呢舰首首先下沉，舰尾高高的翘起，螺旋桨还在空中旋转，最后就沉没了。邓世昌落水以后啊，拒绝了所有的营救，依然沉入大海之中，壮烈的殉国了。致远舰沉没以后，我们再看看极远舰的情况。极远舰的管带是方伯谦。当致远舰沉没的时候，极远舰也已经战斗了2个多小时了，受伤也很重。此时呢，管带方伯谦已经失去了作战的意志。他看到致远舰的沉没，心里产生了恐惧，于是就率领着极远舰就逃离了战场。后来方伯谦呢就被清政府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斩首于旅顺黄金山下。极远逃跑之后，给他作为姊妹舰的广甲舰管带吴景荣也迅速做出了逃离战场的决定，率领着广甲舰就开始逃跑。致远舰沉没之后，来远、靖远、京远这3艘巡洋舰也不同程度的受伤。海战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左右的时候，整个海战场上北洋舰队的军舰只剩下了定远和镇远这2艘铁甲舰了，其余的日本的军舰就围绕着这2艘铁甲舰 展开了无数次的打击。这两艘铁甲舰呢，每一艘重弹都在300发以上。可是由于这两艘铁甲舰它的吨位大，防护能力强，始终没有被击沉。这时候呢，太阳即将落山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藤佑亨就感到定远和正远是无法击沉了，再加上夜幕快要降临，他害怕遭到北洋舰队鱼雷艇的攻击，所以就决定收队撤出战斗。他发了个信号，把第一游击队招回来了，简单整队以后就迅速撤退了。在这场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有五艘战舰被击沉或者被毁掉。这场海战的失败大大削弱了北洋舰队的实力，从此以后北洋舰队再也没有能力和日本联合舰队来争夺黄海的制海权了。黄海制海权的丧失大大加速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那么北洋海军为什么在黄海海战中会遭到失败呢？从军事上讲，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战争的筹划者和指挥者没有为北洋舰队制定一套完整的战略和战术，是战争一开始北洋舰队就处于了一个被动挨打的地位，在海战当中又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始终没有掌握海战的主动权。第二个原因，由于清政府在后期忽视了北洋海军的建设，使得北洋舰队啊，武器装备与日本联合舰队差距是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这场海战的失败。
0: 海上传奇上半部分的全部内容已经告一段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中国有着数不胜数的海上传奇，中国人民向海而生，海洋哺育着我们，在悠长的岁月中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动人心弦、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也为我们沟通世界、开拓进取提供了便利的窗口。那么我们将如何认识与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海洋文明？新的时代又赋予了海洋怎样崭新的意义呢？
1: 到此为止啊，海上传奇的上部的全部内容我们就讲完了。在这些内容中，我选择了从中国古代到近代的一些重大的发生在海上的事件进行讲解和分析。时间的跨度呢，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中国的近代。这些事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中华海洋文明发展的历史画卷。从这幅画卷中啊，我们看到了中华海洋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看到了中华海洋文明的鼎盛和繁荣，也看到了中华海洋文明的衰败与暗淡。在这幅画卷中，我们也总结出一条历史的规律，这条规律就是中华海洋文明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什么时候我们重视了海洋，经略海洋，加强海防建设，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强盛，人民就会安居乐业。什么时候我们忽视了海洋，忽视了海防建设，什么时候我们的民族就会面临着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华海洋文明的复兴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我们的海洋科技水平还是我们的海防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是中华海洋文明复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海洋强国战略的 关键支撑。人民海军从创建那天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一方面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海洋文明的传统和精神，比如我们以前讲过的，我们老一辈探索海洋、征服海洋的这种精神，把它融入到海军建设的思想中，使我们能够把握海军建设的规律，使人民海军不断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不断汲取历史上的教训，比如明代的海禁政策，清代的海盗，到了近代有海无防，民族所付出的这一系列的代价，警示着自己。如今，人民海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目标的牵引之下，航母时代已经到来了。从规模上来看，新式舰艇的更新不断在加快。人们常常啊用一个非常通俗、非常生动的词语来形容它，就是下饺子。就是说，近几年来，人民海军的新式舰艇下水啊，就像下饺子一样频繁。从质量上看，人民海军的装备不断地采用新技术，国产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啊，海军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各类的人才正在茁壮成长，这一切都表明一个崭新的、更加精彩的海上传奇正在上演。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海上传奇啊，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一些，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留待我们下部再讲。谢谢大家。
0: 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从未停止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从高山到湖泊，从陆地到海洋，中国人用自己的胆识与智慧，不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更创造了享誉世界的海洋文明。在中国人征服海洋的历程中，无数伟大的航海壮举值得我们歌颂与铭记。郑和七下西洋，法显渡海归国，汪大渊远洋航行，这些故事无不令我们拍案称奇。无数伟大的航海发明创造，更是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从种类繁多的船只，到科学实用的航海技术，先辈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书写了华夏儿女勇于闯海、破浪前行的壮阔史诗。那么，中国古人在征服湖海的过程中，究竟有哪些非凡的发明创造呢？这些堪称经典的发明创造，对于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一集《轻舟泛海》。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 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7: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00，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玉金豹一脚蹬空，心一发慌，闹个趔趄，没等站稳，从山崖下摔了下来。玉金豹吓懵了，手刨脚蹬，想拽住一棵救命草，稳住身体，别往下掉。抓了半天，还是两手空空，反而下垂的速度是越来越快，手、脸、身子、腿全叫石喇子划破了，掉下去就得粉身碎骨啊！当时就晕过去了，多亏曹金山横推一把，卸了惯力，摔得虽重点儿，能保住性命。玉金豹摔下去，把家人都吓死了，个个站在悬崖顶上成了傻子，半天才明白过来，
11: 够呛啊，完了，快看看少爷怎么样啊，要是摔死啊，咱们也活不了了。是啊，要摔死咱们就别回城，快跑吧。
10: 一个个抓住树枝和蒿草，探身往下看，哎，看见曹金山守在玉金豹身旁，颤抖的声音问：“
11: 那位大哥，你看看我们少爷还有气儿没气儿啊？”
10: 曹金山摸了摸玉金豹的心口：“有气儿，死不了，你们下来吧。”“
11: 嘿嘿，弥陀佛，快走，快走。”
10: 家人立刻有了精神，顺原路回去，各自上马，顺山沟往后边转。此时曹金豹苏醒过来，浑身疼痛难忍，看看蓝天，望望高山，心里合计，我是死了吗？他扭头瞧见曹金山，忙问：“你是谁？
11: 我这是在哪儿呢？”“
10: 啊，刚才你从那顶上摔下来，被我看见推你一把，你现在得救了，哎，觉得怎么样？”“
11: 哦，是你救了我。”“
10: 哎，碰上了哪能见死不救呢？
11: 哎呀，多谢你救命之恩，原谅我动不了地方，不能行大礼。”“
10: 哎，别客气，你贵姓啊？” 怎么掉下来的？玉金豹就把打猎的经过说了一遍。曹金山听完，这脸色唰就变了。啊，闹了半天他是扬子关副元帅的儿子，两国对立仇敌，是他爹派人抓我的师兄，我要知道是仇敌，不能救他，摔死一个少一个。哎呀，这可怎么办？把他杀了，先替我师哥报仇。又一想，不行，杀了他，我进不去城，不知道师兄的生死，杀他一个没有用，城中还有那么多敌将，不然我把他抓住，用他做人质，找他爹要人，把我师兄换回来。这叫走马换将，也不行，我把这么个半死不活的人往哪儿放啊？万一城里人认可不要这个狗少爷，也不放我师兄怎么办？哎呀，或许我师哥已经被害，我要这个人也没有用，怎么办好呢？他急得来回转，忽然有了主意。哎呀，我怎么往牛角尖里钻呢？我进不去扬子关正犯愁，救了这个狗少爷就有借口进城了。对，我假意和他亲近，从他嘴里探听师兄的吉凶，师兄不在，我把他杀死报仇雪恨，师兄没死，我就扯他这个龙尾巴混进城内。想着这儿，他又回到玉金豹身旁。哎，玉少爷，失敬失敬，你觉得怎么样？能动吗？
11: 动不了，我左胳膊不听使唤，疼得厉害，
10: 我给你看看。曹金山蹲下身子一瞧，明白了，知道是胳膊脱臼。曹金山对玉金豹说，你忍着点啊，我给你把胳膊端上去。他左手一拖，右手抓住玉金豹的胳膊，往下一拉，往上一推，嘎巴一声端好了。哎，这回你动一动怎么样？玉金豹动了动胳膊，哎，好嘞，真好使。哎呦，我这右腿疼得动不了，我再给你看看。曹金山给他卷起裤腿摸了摸，是小腿骨头啊摔劈了。曹金山找了两个树枝放在小腿两侧，把他外衣扒下来撕成布条接在一起，用这个布条在小腿上缠来缠去，将树枝啊固定，又从自己的褥套里找出止疼药解骨丹给玉金豹吃下去。玉少爷，来，我扶你坐起来，你看看怎么样。玉金豹身子能动了，靠在个小树上，这才上下打量曹金山。见曹金山身高九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赛冠玉，浓眉大目，准头丰隆，两耳有轮，齿薄唇红，头戴五升公子巾，迎门一排粉绒球，身穿鹅黄色开场，上绣牡丹花，白护领，白水袖，粉绸子挂领儿，银白色中间抓着虎的快靴，靴子上挂满灰尘，知道是远路而来，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曹金山长个开市大吉的脑袋，玉金豹一看就喜欢上了。恩公，贵姓？哪的人？等我回到城里禀明副帅，定有重赏。曹金山报了名姓。恩公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我是奉师命下山，想找个出路，正在四处奔波，误入荒山，迷了路，出不去了。哦，那你哪也甭去了，到扬子关跟着我副帅，保举你当个大官。多谢玉公子。哎，别叫公子，我不爱听，就叫大哥，我比你大，我的命啊是你救的，你是我亲兄弟。哎，好好好，我以实为实。玉大哥，听说扬子关正在打仗，我怎么没看见军队呀？哎，没大打，就是上午啊来了个黑大汉，是宋将，误走扬子关，被我们抓住了。哦，黑大汉是谁呀？听说叫郑印。郑印能为如何？我听我爹说了，他有本事，够条汉子，被抓进城里还挺横，要横就杀了他呀。哎，不能杀，我爹说准备用木龙囚车送往金陵秦宫受赏呢。哦，曹金山放心了，我师哥没死，只要没死我就有办法救他。就在这阵，帅府的家丁绕到近前，看见玉金豹安然无恙， 都放心了，把战马牵过来，纷纷过来问候。这个说：“哎，少爷怎么样？”“哎，少爷，都怪我们没照看好您，把您摔着。”“去去去去，
12: 你们这帮人呐，都是鱼后送伞，贼走关门，我摔完了。”

0: 你们爱精神了，早管干什么的，为啥不拦着我点儿？是是，小人该死。气死我了，来过来见见。他一指曹金山，这是你们二爷，我的救命恩公，磕头。是二爷您好，二爷您好，小人有礼了。曹金山心里这乐呀，我又成了二爷了。兄弟走上马回城里去。不玉少爷，你身体好了，我就不去了，我还得赶路。
1: 哎，这什么话呀，你瞧不起我呀，你哪也甭去，就跟我走。
0: 你救我一命，如同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哼哼，说句不好听的话，比我爹还亲呢，你就是我爹。
0: 哎，能叫你走吗？这辈子甭走，就在我家，我有吃的你就有吃的，我当官你也当官，我的爹娘就是你爹娘，我的媳妇儿就是你的媳妇儿。
1: 这不行啊，这不行，
0: 咱是亲哥们儿，说什么也不能走。曹金山也乐了，哎呀，我是山中野人，不懂规矩，怕你父母生气。
1: 怕谁？怕我妈呀。
0: 嗨，我妈还怕我呢，她怕我死了她抱不着孙子，听我的走。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先到城里给二老问安，住上几天再说。
1: 哎，这就对了，我正愁没人给我作伴，兄弟你来了，咱俩一块看书，一块练武，一块打猎，一块喝酒，多好啊，走啊。
0: 曹金山嘴里客气心里高兴，我来个逢场作戏，认下这门亲戚，到城内好救我的师兄郑印。说着家人们领路，二人并马而行，出了荒山野岭，来到扬子关的南城门外，守城的军卒见玉金豹回来了，急忙开开城门，众人打马进城，城门关闭。说来也巧，他们刚走不远，就听旁边人喊：“站住！别走了！”
2: 云，哎，云，
1: 谁喊呢？
0: 玉金豹扭头一看，哟，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就是那个刚才堵住玉金豹的副将彭虎。那彭虎巡城一周，又回到南门，偏巧玉金豹和曹金山并马而行，要进城里。彭虎急忙拦住：“哎，玉少爷，哟，您怎么受伤了？”“
1: 啊，你管得着吗？”
0: 他扭脸就看见曹金山了。玉少爷，这个人是谁呀？我怎么看着眼生呢？
1: 啊，眼生啊，下回看着就不生了。这是我刚从城外带进的朋友。
0: 哎呀，这可不行，两国正在交战，你无故带进个生人，万一是奸细怎么办？
1: 呸，姓彭的，我爹都管不着我，花庆祥管不着我，你算干什么的？冲你，我非把他带走不可，你能把我怎么样？说完啪一鞭子，这鞭子抽在彭虎的马头上，彭虎的战马疼得稀里溜暴叫，往旁边一闪，玉金豹的战马蹭就窜过去了，曹金山随后也跟过去。彭虎说：“姓玉的你等着，我到花元帅面前告你，你带奸细进城。”曹金山听着心里害怕，玉少爷你看怎么办？
0: 别在乎他，
1: 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在乎。哎，姓彭的，你到皇上那告状我也不怕，小爷请着你。
0: 说完直奔帅府。那彭虎眼看玉金豹领着曹金山进了帅府，不由得暗暗咬牙切齿：好啊，素日玉文和我家元帅就不和，总没有机会把他除掉，趁此机会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他跑花庆祥面前搬弄是非暂且不提，单说玉金豹领着曹金山来到自己家府门，甩灯下马，家人把玉金豹搀进来往府里走。到了府内，叫曹金山在客房等候，他奔书房去了。曹金山进城的时候啊，胆子挺大，到了帅府可害怕了，心里直敲鼓啊，暗想刚才在城门呢遇见个彭虎，

0: 夸庆祥争吵几句，余恨未消，回到府内生闷气儿。玉金豹就进来了，爹呵呵，好久我回不来了，可算见到你了。玉文抬头一看，啊，孩子脸上带伤，衣服没好地方，怎么你受伤了？玉金豹就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爹，要不是曹金山打救，孩儿早死了，我把救命恩公给你带到家里，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这玉文听罢沉思半晌没说话。哎，爹，你怎么不说话呀？曹金山可有能耐了，还会治伤，我把他领到家里，在你手下听差，你多一条膀子，就不怕花庆祥老儿挤兑你。住口，你胡说些什么呢？现在正在交战，你私自领人进城可违反军规呀。爹，我也不吃俸银，军纪管不着我，再说人家救我一条命，咱就不理他呀。平时我带来朋友，你老说是狐朋狗友，酒肉宾朋，不是好人。今天我领来一位大英雄，儿子愿意跟他学好，你还不高兴啊？你不见呢？那好，我找我妈去。说完他要走。回来。为父也没说不见呢，只是不放心。哎呀，操那么多心干嘛？操心老得快，哪那么多事儿。好，叫他进来，我要仔细盘问盘问。你先坐下，家人出去把曹公子请到书房。是。家人出去时辰不大，把曹金山带进来。曹金山进屋扫视了一圈，哼，这屋子太破了，四白落地，花纸糊棚，迎面条几上摆着古董玉器，有玛瑙山、商虎树、翡翠白菜、琥珀盘、古铜镜、朱砂瓶、玉石雕刻老寿星。琥珀盘内放的佛手木瓜打鼻喷香啊。屋的正当中，一张硬木雕刻金漆八仙桌，桌上摆着烧蓝的茶盘，一套李璟宝大年间新平镇供窑烧的茶壶茶碗。新平镇就是后来的景德镇。有两把大漆太师椅，铺着南绣花红云缎的团垫，在上首坐着位老人，虽然便衣微服，不失武将风度，精神饱满，气度不凡。曹金山来到屋内，玉金豹给介绍，兄弟，这是我爹。曹金山撩一跪倒，那头便拜，老元帅在上，小人曹金山给老人家问安，我乃是不得志的武夫，徘徊在城外，蒙贵公子领见元帅，如不嫌弃留在身旁，我愿为大帅牵马坠镫，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就这几句话说的玉文心花怒放，比吃了顺气丸那还好受呢。曹壮士请起，谢元帅。曹金山挺身站立，玉文上下打量，这个孩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英俊潇洒，稳重大方，相比之下，玉金豹他儿子成了次品等外货了。岳文越看越喜欢，又盘问家乡根基、祖宗三代、师承关系、文才武艺。曹金山问一答十，对答如流，不过祖宗三代说的是假话，没敢报父亲是曹彬。玉文听罢大喜，曹贤侄乃陈团老祖，得意高足，年轻有为，前途无量。金豹啊，你呀，要好好向人家学。爹，我这不是紧着学呢吗？这就对了。曹贤侄，你救我儿性命，我全家十分感激，先在府中住下，衙门有缺时，老夫定全力保给。多谢元帅抬爱，不过小人不想留在城内，还想闯荡济南，到各地拜师访友，等一夜精通，再到扬子关报效国家。玉金豹说，你别走啊，你走了上哪儿找你去？玉文也说，金豹舍不得你，就留下吧，你们两人早晚在一起呢，练练功，老夫所会的乐意倾囊而赠，只要你不嫌弃就行。 你们先换换衣服，老夫陪你们弟兄喝上两杯。是是是，多谢元帅。家人把曹金山领下去沐浴更衣，安排住处，找来治病郎中给玉金豹重新包扎腿骨。玉金豹这一高兴啊，忘了伤疼了，换好衣服到后院给他娘给他妹妹送信儿。娘俩听见非常感激曹金山，非要请曹金山到后院见见。玉金豹把曹金山领到后宅，给老夫人磕头和小姐玉生香见面。这娘俩要客气一番，老夫人说，曹贤侄救了我儿子，老身没什么谢的，明天在后宅准备酒菜给曹贤侄迎风。哎呀，多谢老夫人。哥两个问了安，离了后宅奔书房，前边呢玉文等着呢，酒菜齐备，入座已毕，端起酒杯还没沾嘴唇呢，就听前院人声嘈杂，你们等会儿我送信去，快点快点，我们等不得了，看你们这干什么都出去，不行不行，我们要进去，你们出去吧，等不得。玉文放下酒杯，心想出什么事了。就在这阵儿，老家人风似风火似火跑进来，老爷可了不得了，门外来了十多个人，为首的是花副元帅手下的副将叫彭虎，手拿金皮大令到府中抓人。嗯，要抓谁呀？说抓奸细，是少爷从城外领进来的那个人。知道了，下去吧。玉文面沉似水，回头问金豹，怎么回事？你又惹祸了？
1: 没有啊，这你还不明白吗？那是彭虎诚心找别扭，今天我出城打猎，他不让出去，我没听他的，回城的时候带着我兄弟金山，他不让进来，叫我骂他几句。
0: 奴才，萧元帅下令任何人不许出城，你出去打猎就不应该，怎么能骂人呢？
1: 得了吧爹呀，谁不知道花元帅和你貌合神离，他手下将官欺负你手下将官，他们不敢惹你，拿我出气。
0: 玉文嘴说不听，心里也赌气。这阵曹金山站起来，老元帅，此事不怪少爷，都有小人身上引起，我要不进城不能引起彭虎疑心，他既拿我当奸细，我出去跟他见主帅，不要因为小人伤了你们将帅和气，我乃草木之人，死不足惜，如果你们将帅不和，对国不利，我这就出去。哎，贤侄你多心了，当初老夫镇守城池多年，萧元帅和花副元帅是后来的，他们想把我挤兑走，老夫也不是好惹的，他们找借口抓我知错，抓不着我，他抓到你身上了，你是金豹的救命恩公，他们愣说是奸细，是非颠倒，血口喷人，老夫不能容他，别说你不是奸细，就是奸细也得萧元帅亲自到府上问我，今天花庆祥派人到我家来抓人，分明是看不起老夫，打我的脸，你呀，坐着，我出去看看。说完，玉文气冲冲地出了书房，穿宅过院，来到大厅。家人，传彭虎进来回话。是。家人出去，时辰不当，把彭虎带进来。彭虎见玉文坐在太师椅上，气得脸色铁青，急忙施礼，卑职参见玉副元帅。玉文一摆手，免。彭虎啊，你带人在门前吵吵嚷嚷，搅闹我的家宅，你要干什么？卑职不敢惊动大帅，我是奉花副元帅之命来带人的。你想带谁呀？方才贵公子带进个陌生人，行迹可疑，那宋江正印刚被抓进城池，不能不提防奸细来炸城救人呢、故此花元帅叫我把那个人带去审问，免受其害。哦，老夫明白了，你说我儿子带进城的那个人是奸细，对不对？
2: 彭虎在花庆祥面前搬弄是非，才一段大 大闹扬子关。
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4: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5: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6: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如宣，祈愿和平。
7: 想出去玩，
8: 不行。星期一你要学语文练写作，星期二你要学数理化成为小爱因斯坦，星期三你要学钢琴做个音乐家，星期四你要学英语与国际接轨，星期五你要学舞蹈练形体，星期六你要学美术培养艺术修养，星期七你要学口才可以增强自信心，学武术可以强身健体。
7: 妈妈，星期八我可以去玩了吗？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4: 姐姐去澳门。
3: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5: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6: 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5: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7: 阿姨你好，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5: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界。
15: 玉文气冲冲地出了书房。
16: 哦，
15: 老夫明白了，你说我儿子带进城的那个人是奸细，对不对？这个他脑袋上贴贴写上了吗？没有。谁叫你来的？是花元帅呀。有令箭吗？有，拿出来我看看。是。彭虎从后腰袋子上抽出令箭，双手递过去。玉文接过来，一抬腿，咔嚓，撅为两段，啪往地下一扔，只气得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彭虎，真乃岂有此理！你小小的参将，才吃几天皇粮，竟敢在我的头上动土，搅闹帅府，说我窝藏奸细，分明是和本帅过不去，没把我这个元帅放在眼里。你来不成，要想抓人，叫花庆祥他亲自来，我等着他，看他能把我如何。来呀，把彭虎给我轰出去。是。家人拿着棍子过来了。哎，彭家俊，请吧请吧。哎，快走走，别叫我们费事，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又有人说，哎，你干嘛大马金刀人模狗样的进来了？哎，别说你呀，花庆祥来也得弯着腰进，低着头走，你算干什么？你得滚。彭虎气坏，这太不讲理了，带进奸细不让搜查，还骂人，把花元帅也骂了。我回去报信。那彭虎转身回到了花元帅府里，当着花庆祥面把方才受辱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只气得花庆祥跺脚骂呀：玉文老儿，从我到关城你就处处找茬又打架，给我的眼色看，今日你儿子带进奸细叫我抓住，我不能饶你。来呀，备马抬刀，给我带200名军卒，我和玉文拼了。就这么，花庆祥顶盔挂甲，带了200名军卒离开了花宅，直奔玉文的府门外。玉文府的家将早就知道信儿了，急忙关上大门，上栓落锁，到里边送信儿。花庆祥坐在马上，气贯斗牛，高声喊道：彭虎，给我砸门，叫玉文出来。是。彭虎上台阶，用拳头当当砸门。哎，玉文府上家丁听着，我们花元帅来了，送往里边送信，叫你家主人交出奸细，再窝藏不现，叫你们全家受死。玉家的仆人跑进书房送信，玉文可急喽，事情闹大了，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难道我还怕花庆祥吗？翻脸就打。玉文挎着宝剑，气冲冲来到门前，家丁吱呀呀呀把大门开开，玉文跨门槛儿来到外边，站在台阶石上，手捻虚髯往对面观看，见花庆祥全身披挂，脸带杀气。玉文强压怒火问道：花虎元帅，你这是哪路出征啊？这是要打谁去啊？花庆祥说：玉文，你是明知故问，你儿子把奸细带进城，我叫彭虎来抓人，你为什么将我令箭折断？你打我的脸，我不能饶你。你不饶我，把我又能如何如之何呢？哎，取了令箭是轻的，是教训教训你，我还没有把你的人扣下，就算网开一面，你花庆祥算什么东西？派人到我府中抓人，你欺负到老夫的头上，你还血口喷人，说我窝藏奸细，有什么凭证？令箭呢，我给折了，人我也骂了，你能怎么地？花庆祥气得直哆嗦呀。哈哈哈，姓玉的，我明白，咱俩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说完摘下大刀，你下来。玉文说：老夫还怕你吗？啊，苍啦啦啦抽出宝剑，走下台阶，三步两步来到花庆祥的马前，手掐剑诀，立好了门户，你伸手吧。事情啊僵到这儿，再看府门外啊，热闹了，围个人山人海呀、啊。俩元帅要火拼，军卒都觉得稀奇呀、啊，不知道向着哪边好了。 老百姓呼啦就围上喽。胆儿大的站在买卖铺户房檐下看热闹，胆儿小的把屋门开个缝伸出半拉脑袋，有的把窗户纸捅个窟窿来个木匠单吊线，也有的趴在房顶上，骑在墙头上，趴在树杈上来个居高临下观战。俩元帅翻脸了，可急坏两员女将啊！谁呀？花谢玉和玉生香。这姐俩赶到当场一看，吓坏了，俩人为难了。方才姐俩还一块出马临敌，同喝庆功酒，现在俩老人翻脸，不能坐视不管。两个孝女上前解劝：“哎呀，二位老人家，看在我们姐妹份上，千万别伤和气。你们动起刀枪，叫君族百姓笑话。常言说，和为贵，忍为高。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去找萧元帅评理，谁是谁非，自然清楚。你们要动手，先杀我们姐俩吧。”说着，两位姑娘撩衣跪倒。花庆祥和玉文看见自己女儿下跪，周围看热闹的聚集的人山人海，也觉得有失大雅，不吵了。但是骑虎难下呀，方才把弓拉得太满了，不打不合适，打也不合适。正在为难之际，远处一阵马过罗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人们扭头一看，中军官手举大令来到人群外边高喊：“哎，闲人闪开喽，撞着不管呐！”嗓门大，马蹄疾，吓得老百姓呼啦往两旁一闪。中军官战马很快唰就来到当中，嘿，花庆祥、玉文二位老将听真，萧元帅有令，不许你们在街上争吵，速到大帅府听候发落，哪个不听就地斩首。俗话说，军令大如山，官大一品压死人呐。花庆祥和玉文谁也不怕谁，两个人呢可都怕萧生，人家是正职，他们是副手，不听将令调遣，就别想活。这两个人都老实，齐声说：“遵令。”中军官说：“萧元帅已知道二位老将争吵，将闹事一干人等带到帅府听候发落。”是。中军官走了，花庆祥说：“姓玉的，我先走了，到萧元帅面前告你。”“好，我马上就到，请着你。”花庆祥带人走远了，玉文再回到府内，到了大厅，曹金山也来了。“哎呀，老人家，此事都怪我，我不该进官，给您添麻烦了，把我绑上交给萧元帅，免去口舌。”“哎，贤侄啊，别说这话，你也别害怕，到萧元帅面前，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就在这阵，老夫人进来嘱咐：“老爷，咱儿子是曹贤侄救的，可不能扔下不管呐，最好啊能在萧元帅面前保举他得个一官半职的，好报答人家恩情。”夫人说的是，老夫有法对付萧元帅。说罢，玉文领着二小将来到府门外，马童带过坐骑，三个人骑马奔大帅府。辕门以外下了坐骑，兵丁接过缰绳。曹金山看了看，辕门高大，13凳汉白玉台阶，门前站立24名军校，个个手持兵器，满身戎装，威风凛凛，精神外露。左右有2根旗杆，高3丈3尺，长方形，杏黄旗，上书黑字，左边写的是风调雨顺，右边是国泰民安，迎面是帅子大旗，被风吹动，呼啦啦啦山响，给帅府增添了威风。三个人刚上台阶，旗牌官迎了过来：“玉副元帅，您的少爷和进城人带来了吗？”“带来了。”“那好，把他们二位交给我，萧元帅请您到帅堂回话。”“是。”玉文掌盔斗甲走上帅堂，抬头一看，见帅案后虎皮高脚椅上端坐的正是萧生元帅，左边坐着花庆祥，右边有个空位是给自己留的，两边站着12名副将。玉文紧走几步，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元帅在上。”玉文 有礼。萧生欠身带孝，贤弟免礼请坐，卑职有罪，站着回话。哎呀，玉贤弟，咱们是自家弟兄，有事儿好商量，不要怄气。现在大敌当前，更应该携手并肩，为国家分忧解愁，共为堂主鞠躬尽瘁。有些事情是误会，可以说开，传话的人说多了可以挑明，愚兄为你和花贤弟从中调停和解。可别伤和气，免中了敌人离间之计呀。这个玉文迟疑不肯坐，萧生伸手把他拉过来，快坐下说话。谢元帅，玉文坐在下手。萧生说，咱们哥仨是换心过命的朋友，又是同殿称臣，没有私仇。你和花元帅口角也是为国事，本帅已经知道了。方才花贤弟讲过事情根由，为了令郎公子带进的那个人，那是一面之词，余兄还要听听你的。玉文打个嗨声，哎，萧大帅，我说什么也不好听，我儿子不听话，叫我惯坏了，无令出城该杀。贤弟，小侄儿无令出城，本帅免罪不怪，就是。那么他领进城的人是谁呢？小大哥，你问我才说，要换别人呢、啊、我烂到肚子里也不能讲啊。哎，别人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拿我当外人。事情啊是这样，我那犬子打猎从半面坡滚下来，眼看摔死，来一壮士将犬子救下，又给他调治摔伤，犬子醒来谢过救命之恩，又问那个人的名姓，方知那壮士叫曹金山，是西老祖陈抟弟子。犬子听说是西夷的高徒，武艺高强，就把他领进城内。卑职又再三盘问，并无破绽，又考他的学问，曹金山口似悬河，对答如流，胸藏锦绣，武有良谋。现在我们正和宋朝开兵建仗，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于军是到处招贤纳士，如今曹金山送上门来，怎么能拒之门外呢？故此暂留我府，等明日大帅升帐再向您荐举。没想到把我的好心当成恶意，花庆祥跑到我家要抓奸细，分明是陷害我呀，说我私通大宋，窝藏奸细，今天请元帅公断。曹金山是奸细，我愿意领罪，如果不是，给我洗清闹明白，我这个副元帅也不要了，认可回归故土，乐守田园，也不受小人的嫉妒和陷害。萧生赶紧安慰吧，贤弟啊息怒啊，华将军派人抓奸细也是为了城池安全，他不知道曹金山是何许人也，他忠于职守，盘查过问也没什么大错，只是过于急躁，找上门去是他之错，我训斥过了。贤弟啊，你是朝中老臣啦，在扬子关镇守七八年，治城有方，安民有法，劳苦功高，人人皆知，哪能叫你走呢？快打消这个念头吧。萧元帅，冲你的面子没说他，你画个道我就走。哎，这就对了，咱们老哥仨年近半百还吵什么呢？咱们三个女儿如同亲姐妹，才貌无双，又有本事，今天我们身不动绑不摇，只动动嘴儿，三个女儿出去就将宋将拿住，立下大功，叫人多高兴啊。啊，冲着孩子咱们也不该掰脸呐，应该同心合力守住扬子关，不负盛望啊。这番话玉文消气儿了，哎，我也不对，不该折了花副元帅大令，知错必改。花将军查细作不算不对，本来嘛，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谁知道曹金山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受埋怨，也不担这个嫌疑，我把曹金山带来了，交给萧元帅，你亲自审问是不是奸细，请你明断。玉文这招挺高，把曹金山推给萧生了。萧生说好， 先把令郎带进来。遇金豹进帐，喝他父亲讲的一字不差，又叫中军传令带曹金山。曹金山一上堂，心里像揣着小兔子一样扑腾扑腾乱跳，不知道这关能不能闯过去，又想喝出去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能虎就虎吧。想着大步腾腾腾来到帅堂，倒在堂口撩一跪倒，草民曹金山给元帅磕头。萧生心里琢磨，来了一个曹金山，我的两个副帅差点打起来，真要动手必有伤亡。没等宋将攻城，自己内讧，这个曹金山是何许人也呢？是花庆祥疑心大呢，还是曹金山进城捣鬼？想着这，他啪一拍虎胆，下跪者什么人？小人曹金山，哪里人士？华山下曹家集人士。你父亲叫什么？指何为业？父亲曹三林，务农为业。哦，你乃华山人士，为何到过了扬子关？回元帅，小人在华山学艺六年，恩师说光靠深山学艺成不了大器，需要到外边闯荡，寻师访友，练达人情，摔跟头爬起来，夺在有了能耐通达人情，才报效国家。就这样，小人离开华山，四处云游，拜师访友，来到扬子关，因道路不熟，误入黄山，巧遇玉少爷十足遇险，才被领进城内。小人并非要进扬子关，是玉将军父子盛情挽留，如不方便可立即离开，千万别因为我一个老百姓引起你们将帅之间不和，互相猜疑。萧生听了这番话，觉得这个年轻人说话入情入理，还明白事儿。不过进城容易出城难呐，能叫你这么走吗？方才听玉文讲，这人是陈团的徒弟，令人生疑。陈团和我是同乡啊，传说他抛妻舍子进山修行，已经成仙得道，能收个庄户人家的弟子吗？我得问问。想着说，曹金山，你恩师是哪位高人雅士？跟您回，是西医老人。数个字说着陈团，陈团的号叫什么？号叫扶摇子，多大年纪？年过古稀，哪里人士？亳州真元人，何处得道？听说出入武当山九十岩，住了二十年，后到华山，人称睡仙。你怎么得遇陈团老祖的？小人家居华山下，父亲带我到深山砍柴，遇见老祖下棋，我在一旁观棋，老祖喜欢我，说我是练武的材料，父亲才叫我跪倒不起，老祖无奈收我为徒孙。我没拜师，是跟师爷学艺。萧生闻听，手捻银髯，眼珠乱转，暗想这个姓曹的口齿伶俐，说的是真是假难以分辨。
16: 他说是陈团的徒孙，难辨真伪，我得看看他的本事。想着说，曹壮士，常言道名师出高徒，不知陈团祖师传授你些什么功夫？曹金山说，啊，我师爷教我一些用兵之法，再就是马上布下功夫。哦，布下功夫你学些什么呢？也就是蹿高纵远，登山涉水的轻功夫呗。马上功夫呢？哦，骑马射箭，对敌交战，各种兵器的用法。好，曹壮士，能否献上一手绝艺，叫老夫见识见识啊？哎呀，老元帅，您是军中之首，百将之尊，您的武功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我会的是雕虫小技，怕您见笑。再说帅堂窄小，不是练武之地，要是想看的话，请元帅到外边观看。好，众将观战，到辕门外乐舞。是，众将呼啦出来，到在帅府门前，给三位老将搭上桌子，摆上凳子，又放上茶水。副将、偏将、牙将、参将列立两厢，门前又宽敞又平整。 曹金山看看地势，就选好了左边旗杆下平正之地，随后闪开开场，扔在旗杆底下，心里合计：我为救师兄郑印，深入虎穴。萧生的盘问是对我有些怀疑，我得倍加小心，稍出差错，性命休矣。我要拿出点功夫讨他欢喜，只要今天晚上能留到城内，就可以救出师兄。想这儿，他暗暗壮帽，勒勒大带，婚上下收拾锦衬利落，打了一趟拳，踢了一趟腿，亮几个架势，又啪啪翻了几个跟头，动作干净利索，身轻如燕，抬手动脚，声息皆无。萧生、玉文、花庆祥全是行家。常言道，行家看门道，立吧看热闹，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曹金山这几下子，三个老将是心服口服。嘿，这人的功底很深，不愧是受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就在这阵儿，曹金山练了一趟西老祖教的神拳，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楚，招数施展开了，使人眼花缭乱，拳挂风声，呜呜之响，身形乱钻，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两个人变成四个人，这是伸手如瓦笼，合手如卷饼，身如蛇形，腿似钻，拳似流星，眼似电。打到什么程度呢？有诗为证：老祖神拳走四平，斜身绕步逞英雄，双峰贯耳如闪电，黑虎掏心挂风声，扫堂腿滚地龙，十二连拳望上攻，拳打南山搬蓝虎，脚踢北海混江龙，摘星换斗收圆背，双拳出手鬼神经，孤树盘根一不动，平地全飞起狂风，插花盖顶泰山裂，拔不敢铲起了弓。曹金山拳法使到收招处，突然一提丹田气，腰眼叠进，双脚点地，噌的一阵风，曹金山踪迹不见。三位老将打个愣神儿，人呢？是啊，怎么没了？就在这阵儿，半空中有人搭话：“老元帅，我在这儿呢！”顺声音一瞧啊，哎呦，曹金山在旗杆顶上站着呢。只见他右足蹬在旗杆顶上，左腿抬起，双臂指天画地，来个金鸡独立的架势。在场乐舞的将官和军卒惊得目瞪口呆，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22号上午在亳州市行政中心隆重开幕。秦锋玉代表中共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的报告。中共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我市将不间断运行惠民菜篮子，全市统一运行时间为9月23号到10月7号，共计15天。全市共有8家门店参与。惠民菜篮子运行期间，各运行商超每日惠民消费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不少于5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韶华路亳州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号，预计当天发送旅客0.78万人次。为积极应对假日期间旅客集中出行，假日期间亳州站计划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具体开行情况以车站公告、铁路12306网站公布信息为准。亳州篮球队以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8名的成绩进入季后赛。按照赛程，接下来将于9月26号进行季后赛第一轮较量。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在合肥召开。会上发布了我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155重点技术方向。我省155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重点技术方向总体构建1+3技术体系，一即发挥 AI 深度赋能作用，三即智能网联技术、新能源与节能技术、共性支撑技术三大领域。9月21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对接专场发布活动举行。发布会紧扣软件赋能制造、自主软件底座、产需对接三大板块，其中发布了13项自主创新成果与解决方案和50个标杆案例。为丰富青少年假期文旅体验，结合多地秋假安排和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将面向全国18周岁及以下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21号至12月31号。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世界，
1: 服务侨城发展，
2: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2: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5: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9月22号上午，全市瞩目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省委换届指导组组长于伦阳到会指导，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由汪继红主持。汪继红：
6: 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3: 在热烈的掌声中，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题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使质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的工作报告。秦凤玉在报告中回顾了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指出，过去五年是亳州发展克难奋进、攻坚突破、夯基固本、积厚成势的五年。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的基本态势和进的强劲势头，党的建设保持严的基调和正的风气，是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迈入新阶段。秦凤玉：
7: 五年砥砺奋进，实干开创新局，我们解决了很多从未见过的难题，干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大事，跨上了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市委对标对标真抓实干的结果，是全市人民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历届市委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结果。
3: 秦凤玉指出，今后五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拉高标杆，鼓足干劲，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努力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秦凤玉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着力构建区域协调新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和农业强势，持续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捷、人居环境舒适，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着力开创管党治党新局面。秦凤玉指出，推进现代化建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苦干实干拼命干， 求实务实抓落实。全市党员干部要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自觉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亳州发展实践，自觉到基层一线担苦担难担重担险，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秦凤玉，
7: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团结一心，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为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3: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担任过市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其他厅级干部应邀参加开幕式。
4: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家弦是亳州独具魅力的戏曲瑰宝。9月21号到23号，2026亳州市第五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举办，来自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苏五省的参演院团齐聚耀都银行大剧院，为广大市民呈现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本届二家弦戏曲展演由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安徽省非遗保护中心、市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这也是我市连续举办的第五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期间将开展三场集中展演，每场演出结束后还有专家现场点评。除舞台展演外，活动还将举办二家弦戏曲艺术创新传承发展座谈会，专家戏曲从业者共同研讨非遗戏曲的保护与创新之路。演员王贝贝，
0: 为迎接党代会，我们所有的演员都高度重视这次的展演任务。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全员全身心的投入，反复彩排，就是想以最好的精神风貌、最精湛的表演技艺，用戏曲之声礼赞新时代，用非遗精神向党代会献礼，展现文艺工作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演员傅宏伟，
8: 我们这次带来二家弦经典剧目，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相聚交流的机会，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把二家弦的魅力展示出来，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4: 活动通过以戏颂党、以艺传情，用传统戏曲艺术传递时代新风，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营造浓厚热烈、文明向上的文化氛围。据了解，三场展演分别在9月22号下午、晚上以及9月23号上午上演。2026亳州市第五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总导演魏占桥，
9: 二家弦是国家级非遗，这次展演汇聚五省戏曲的力量，我们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一方面展示戏曲传承新成果，另一方面通过专家点评、座谈、研讨，共同探索非遗戏曲创新发展的路径，做好文化惠民、持续擦亮亳州二家弦文化的品牌。
3: 9月21号，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由市委统战部举办，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亳州广播电视台协办，通过典型分享、文艺展演，讲好耀都民族团结故事。启动仪式现场，各行各业干部群众、师生代表齐聚一堂。本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邀请文旅、教育、基层一线的先进代表上台，分享各自岗位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经验。亳州文旅集团讲解员梁丽丽，
10: 我们在日常讲解和文旅服务当中呢，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工作的全过程，依托我们亳州的历史文化，于润物无声当中了解亳州乃至中华文化，以文旅为桥梁，拉近各民族之间的距离，让更多的人感受民族团结之美，中华文化之美。
3: 亳州市第四小学校长赵霞：
11: 学校是民族团结教育的主阵地，我们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活动和德育教育当中，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主题班会、文化交流活动，从小培养孩子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意识，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3: 乔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原筑村第一书记朱宇鹏：
12: 基层是民族团结工作的最前沿，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始终坚持各民族平等，用心服务群众，聚力共建家园，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奋斗，同心发展，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基层常开常盛。
3: 现场还通过歌舞、非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生动展现全市各族群众团结友爱、同心奋进的良好风貌。现场观众李婉：
13: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真切理解了什么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后我也会从自身做起，自觉维护团结，传递温暖，为和谐美好的亳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4: 秸秆露天焚烧危害健康，是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攀升的重要诱因。
15: 浓烟弥漫，视线受阻，成为道路交通的重大隐患。
16: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17: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暴增。
18: 秸秆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十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19: 90载风云壮阔，
20: 90载山河铭记，
19: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1: 十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十宋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0: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十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余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百姓在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于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的河，睡军校，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余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余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十送红军余都河畔的告别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宽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宽保险。这村宽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7: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众朋友、
8: 农民朋友，
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9: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感，
10: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11: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秋芬，
4: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
5: 三县地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1到30摄氏度，涡阳21到30摄氏度，蒙城22到29摄氏度，利辛22到30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利辛县旧城镇的陆岸楼、董庄等村子的田地里，靠着全年不间断的循环种植模式，让土地持续产生收益，带动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挣钱，稳稳助力乡村振兴。
5: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足球场馆开放、文物鉴定、旅游年卡办理等问题进行回应。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使用空气炸锅有哪些不好情况，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5: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8: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2: 进一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2014年6月30日，这是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一部分。从交流和讨论中可以看出，大家对加强作风建设的认识是深刻的，都认为很有必要，也很有收获。2013年6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式启动以来，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相关工作。我到河北、河南联系点去了几次，到外地考察时注意了解干部群众对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平时也看了大量有关材料。综合起来看，大家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机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第二，一个时期以来，作风问题在党内确实相当严重，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不抓不行了。抓和不抓大不一样，小抓大抓也大不一样，只有动真格打硬仗，才能扫除顽瘴痼疾，取得人民满意的实效。从刚才汇报的情况看，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干部群众反应是好的。第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特别是长期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归结到为民务实清廉上来。第四，作风建设是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应该体现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作风的要求，使改进作风的过程成为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过程。第五，作风建设涉及面广，作风问题多种多样，要抓住要害和关键。当前重点是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以此突破，深入推进，促进作风问题全面解决。第六， 提高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是改进作风最重要的保障。要见物见人，把一切措施和工作落到促进党员干部加强自我改造、自我提高上，不能用兴办实事代替解决党员干部作风问题，也不能只注重解决作风问题而忽视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第七，作风问题相当顽固，易于反复。抓作风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不能因为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比较复杂就有畏难情绪，产生不着急慢慢来的想法，也不能寄希望于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要下功夫、用狠劲、持续努力、久久为功。第八，抓作风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工作水平。这些认识对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3: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4: 金秋时节，利辛县旧城镇陆岸楼、董庄等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西兰花、大白菜正陆续移栽下地，村集体全年蔬菜种植由此切换至下半年模式，通过全年循环种植不断档，让土地生精，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务工增收，为河美乡村建设夯实产业根基。记者走进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栽苗、除草、浇水，一颗颗嫩绿的西兰花和白菜苗在秋日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为田野铺上一层新绿。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秋季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规模从300亩扩展到近600亩，辐射周边至少四个自然庄，方便更多村民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其中陆岸楼村在陆丰自然庄就新增了200多亩。陆岸楼村陆丰自然庄村民戴霞：
14: 这里一开始俺这村来发展着，俺就开始干，这都干了好几年了，就是有啥活干啥活。你这吧五六十岁了吧，你看给家也不少弄钱，你看这天天都有活，你一天反正不说多七八十回，这不是挺好的吗？
4: 陆岸楼村立足土地资源和区位优势，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推行全年循环种植模式。上半年种植的蔬菜采收完毕后，立刻接茬移栽西兰花、大白菜等秋季作物，实现地不留空、季不留闲，一茬接一茬，全年不断档。这种循环种植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有效规避了单一品种的市场风险，让村集体经济收入更加稳定可持续。陆岸楼村支部委员陆楠楠：
15: 现在种的有花菜、包菜、白菜跟西兰花，规模现在达到600多亩。
4: 陆岸楼村的成功经验也让周边村看到了发展希望，相邻的董庄村去年就试种了30亩越冬花菜，上半年续种的冬瓜眼下正大量上市。同时董庄村又跟着陆岸楼村的步伐新增100亩的西兰花。董庄村党支部书记陆可：
16: 在这个隔壁村兄弟村的帮忙下，应该说去年做的这个一季的大概有30亩地，那效果还不错，是吧？在去年的基础上呢，在今年又扩大这个规模种植，大概种植有80亩地。
4: 产业兴旺，百姓受益，董庄、陆岸楼两村通过发展规模化蔬菜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让周边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从整地、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收，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高峰期每天可带动近百名村民务工，人均年增收数千元。董庄村陆有坊自然庄村民陆吉爱：
17: 我们这人呢，就搁这好好村呀，把它，跟些那个冬瓜拿个茬呀，摘个冬瓜呀，摘个花菜呀，这就增加我们的收入。我们嘛，下一步还得要扩大。由党委政府的给我们支持，通过我们这个村干部，我们这个乡村这一块的共同的农力，嘛那打上那边，我们还得开垦将近还得开垦100亩。 逐渐来，逐渐来。
4: 近年来，旧城镇紧紧围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通过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鼓励能人大户牵头发展设施农业，引导农民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种有定向，销有方向。目前全镇已建成多个蔬菜种植基地，种植总面积已达2000余亩，覆盖多个行政村，带动就业近1000人，年人均增收5000元。旧城镇党委副书记程明：
18: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卢安楼村循环种植的成功经验，强化技术服务和市场对接，在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复制推广，扩大设施农业规模，引导更多的村基地和种植大户参与，同时呢，完善冷链仓储和加工配套，补齐产业链短板，农里在全镇范围内形成一村一品多村联动的规模效应，农里让设施农业成为旧城镇和美乡村建设的硬支撑。
1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5: 昨天上午，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足球场馆开放、文物鉴定、旅游年卡办理等问题进行回应。一名网友咨询自己是足球爱好者，想了解亳州市区11人制足球场是否对外开放，开放时间如何安排。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张树梅回答说，
19: 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5: 一位市民反映，家中收藏有老物件和古钱币，想要辨别真伪，了解市场价值，不清楚该联系哪个部门办理相关业务。市文物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李鑫回答说，
20: 有文物认定的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
5: 一名听众咨询，想要购买亳州旅游年卡，想确认年卡是否已经停售，以及具体购买渠道和使用权益。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回答说，
21: 你可以通过畅游亳州微信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之后，我们第一个就是亳州年卡。目前我们的年卡是包括基本上是集中在人文历史景区，比如说花戏楼、曹操地下玉明道、化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以及呢陈抟庙。另外呢，这个年卡呢，和以前的那个年卡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的年卡又增加了，就是你可以免费呢可以看2场演绎，一个是就是我们曹操地下运兵道的老曹的运兵道，和永远的曹操，这两个是2选1。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快递垃圾怎么办？
22: 您的快递到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23: 您的快递到了，
22: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23: 您好，您的外卖。
22: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1: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1: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0: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1: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0: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1: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0: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1: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0: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1: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0: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2: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0: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1: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0: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1: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2: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3: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精彩人生。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健康小贴士，
2: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博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使用空气炸锅有哪些不好情况。现在很多家庭都爱用空气炸锅代替传统油炸做菜，觉得少油又健康，但其实大家要注意，空气炸锅虽然不用放多少油，但是工作时的温度特别高，高温加热食物的过程中会产生丙烯酰胺这类有害物质，还容易加重身体炎症。所以日常做饭，空气炸锅尽量不要频繁使用，偶尔解馋可以，不建议长期

0: 高频次使用。
1: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3: 很高兴认识你。
4: 很高兴认识你。
5: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4: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3: 哦，忘了放盐了。
4: 你
5: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4: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5: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4: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5: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4: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5: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应急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举报、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危化品经营许可和特种作业培训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9: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0: 这天黑的晚了，来集市的人也多了，咱这流水鹅妥妥的有保证了。这一会儿就上人了啊，一个炉子肯定不够，赶紧再接一个。
11: 哥，咱这小摊的用电线路都是按要求铺设的，没法接了。
10: 接咱自己的插线板上不就行了？没事儿。哦，对了，通道那边再加一排座椅啊，别人多没地方坐，影响了生意。
11: 不行啊哥，那可是消防通道，而且咱在拐角，您这一家整个过道连正常通行都费劲了。
12: 说的对，我是安全巡查员，私接大功率电器占用消防通道，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制止。
8: 集市地摊夜经济，唤醒人间烟火气，消防提示要牢记，安全还要靠大家。
13: 打起 起竹板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族挺艰难，这个朝九晚五把班赶。

找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儿办，这个一个眨眼12点，午饭也要吃得快，交钱找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小肚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打腰伤，脊椎僵硬形状变，久坐危害不一般，勤起运动多锻炼，阖家幸福事业旺，这个坚持运动保康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平。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9月22号上午在亳州市行政中心隆重开幕。秦锋玉代表中共亳州市第5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的报告。中共亳州市第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我市将不间断运行惠民菜篮子，全市统一运行时间为9月23号到10月7号，共计15天。全市共有8家门店参与。惠民菜篮子运行期间，各运行商超每日惠民消费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不少于5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韶华路亳州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号，预计当天发送旅客0.78万人次。为积极应对假日期间旅客集中出行，假日期间亳州站计划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具体开行情况以车站公告、铁路12306网站公布信息为准。亳州篮球队以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8名的成绩进入季后赛。按照赛程，接下来将于9月26号进行季后赛第一轮较量。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在合肥召开。会上发布了我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155重点技术方向。我省155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重点技术方向总体构建1+3技术体系，一即发挥 AI 深度赋能作用，三即智能网联技术、新能源与节能技术、共性支撑技术三大领域。9月21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对接专场发布活动举行。发布会紧扣软件赋能制造、自主软件底座、产需对接三大板块，其中发布了13项自主创新成果与解决方案和50个标杆案例。为丰富青少年假期文旅体验，结合多地秋假安排和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将面向全国18周岁及以下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21号至12月31号。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海娟，欢迎张行长。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康美支行副行长王立涛，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刘洋，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喜，营业部对公客户经理陈旭，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交通银行管理方面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您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啊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通过热线和留言平台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来关注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啊，他说公司给交的养老保险标准较低，也不能自己提高标准，能不能通过个人养老账户多交，以后多享受养老补贴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康美支行副行长王立涛，王行长。
2: 啊，主持人好。现在是这样，就是交行也是响应那个国家养老金融的一个政策，然后针对那个就是个人这一块有一个养老金账户，然后在养老金账户内可以做一些金融产品。这个金融产品兼顾两个功能，第一个是有正常的收益，第二个是可以为以后相当于强制储蓄，然后还有一定的收益，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合理。就是退税，退税这一块根据那个工资的那个标准，然后进行分档进行一个避税。
0: 最多是能够交多少呢？
2: 最高每年是12000。
0: 每年是12000？
2: 对。
0: 它是分月还是一次性的？
2: 可以分月，可以一次性。
0: 哦，也可以分开缴，也可以一次性缴。
2: 对。
0: 那这个以后提取的话，这个怎么提取呢？
2: 提取的话是那个退休之后，然后可以提取。提取的话可以那个。一次性提取也可以分批提取。
0: 我们知道存银行的这个产品都有这个利率，这个养老金专户的这个利率大概是多少？
2: 这个根据产品的那个性质不同，这个也是，比如说可以在里面做那个定期，也可以做保险，还可以做那个理财和基金这一块。它每一个产品的性质不同，这个利率这一块也是不同。
0: 还是分产品的哈。
2: 对。
0: 那这个也是到退休年龄之后才能跟这个养老金、跟养老保险一样来，领取这个。
2: 对
0: 啊，
2: 对，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啊，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啊。一号线上听众朋友，你好。
3: 哎，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问交通银行可能做那个企业代发工资。
0: 企业代发工资。
3: 都是需要啥条件？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刘洋刘总。
4: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可以的。交通银行代发公司呢，业务非常的方便快捷，只要是在工商部门正规注册，拥有合法的经营资质的企业呢，都可以在我行申请代发工资业务。无论是企业的规模大小，员工的数量多小，我们都能量身定制专属的代发方案。请问你在我们行有没有对公账户啊？
3: 没有，还没去开。
4: 哦，那你可以在我们行开立对公账户，那个基本户和一般户都可以。通过我们行的网银或者是手机银行企业版上传那个你的薪酬表格，系统就可能也自动跑批帮你们处理薪酬发放的这个功能了。
3: 那这个流程可复杂，可需要准备啥资料呢？
4: 办理流程非常简便，只要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开户取舍证等一些基本资料就可以了。
3: 去您银行办理是吧？
4: 是的。您可以到紫园路835号营业部，康美支行内的康美市场内的康美支行，或者市政府北门的桥城支行都可以进行咨询。
3: 哦，好好，我知道了，那我去上网点问问吧。
4: 哎，好的，
3: 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想咨询一下刘总，如果说哈，这个企业在咱们银行开立了这个代发工资的这个账户，那咱们这个代发工资的这个客户有没有什么优惠的相应的政策呢？
4: 有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在我们行开立了就是代发公司嘛，就发工资的话，我们可能会给到我们的员工，我们行里面有一些贴金券给到员工，然后员工可以拿这个贴金券去购买一些物品啊，或者是充值手机话费啊，都可以。这样是也是给到我们员工的一些权益。
0: 行，好，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啊咨询。

0: 同样，您也可以在8:20之后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之后，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时候跟您解答您所反映和咨询的问题。
1: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交通银行对我们这个干药商的有没有什么贷款？
0: 针对药商有没有相应的贷款产品是吧？
1: 啊，对的，对的。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我们陈旭，陈经理。
2: 哎，你好。喂，你好。
1: 啊，你好。啊，你好。
0: 针对药商有没有相应的贷款产品，陈经理？
2: 啊，可以的，请问那个你做药的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1: 啊，大概有十几年了。
2: 您有营业执照吗？
1: 啊，有。
2: 注册地点在哪里？
1: 物流园。
2: 哦，这是可以办理的，就是在我们交行是可以办理那个药商贷款的。
1: 那需要什么资料呢？
2: 资料很简单，主要就是营业执照、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那个你名下的那个房产以及银行流水等，就是你可以就是带着资料来我们这个抗美位于抗美大市场的交通银行抗美支行进行咨询。
1: 哦，好。就是具体是在抗美那个大市场里边有个交通银行是吧？
2: 对对，就在那个西门往南大概200米左右。
1: 哦，那个地方好，我知道。那可需要担保嘞？
2: 你名下有房产吗？
1: 在抗美有一套商铺。
2: 是在您名下还是在谁的名下？
1: 在小孩名下。
2: 那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没问题，在儿子名下可以的。
1: 哦，那如果这样办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批下来呢？
2: 我们对于这个审批的这个时效是非常高的，就是具体可以看一下你的资料的完整度。
1: 哦，好，那咱这边利率就是利息是多少呢？
2: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利息月息大约是2.5厘左右。
1: 哦，咱们行这个贷款使用的可方便？
2: 我们现在申请对于药商这一块贷款是3年循环使用，随借随还的。
1: 哦，那不错。那你行里这到期，如果贷款我到期了咋还你？
2: 在手机银行上就可以操作，比较方便。
1: 嗯，管，这产品真不错，到时候我到网点再去办理。
2: 哎，好的，欢迎到交行来办理相关业务。
1: 嗯，好，谢谢。
0: 陈经理，这款产品的名称叫什么？到时候如果说有咱们药商朋友想要去咱们网点去咨询的话，我们这个名称
2: 叫药商易贷。
0: 药商易贷，
2: 对对对。
0: 啊，行，这位女士，如果说您到这个抗美支行去啊，到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到大厅问一下咱们这个药商易贷，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行，好。

0: 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这位网友留言咨询说啊，交行办的房贷有没有降息？交行的房贷有没有降息？我们咨询一下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玺，朱经理。
1: 啊，这位朋友，这位那个听众朋友好。然后这个房贷降息的话，它是根据 LPR， 然后根据客户自己的选择，有按季度，有按半年，还有按一年，它自动是调整下降的。
0: 嗯，它是按年度的话，年度来进行降息的吗？还是
1: 客户可以自己选择，
0: 自己
1: 有按季，有按半年，有按年度，还可以按照每年的一月一号进行调整，有四种调整方式。
0: 哦，那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调整，还是说选择，还是
1: 签合同的时候会选择一下，
0: 嗯，
1: 然后客户还有一次机会通过手机银行再调整一次。
0: 嗯，那之后想要再调整就没有机会了。
1: 对，
0: 就是签合同一次，然后再
1: 对手机银行可以调整一次
0: 啊。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32371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跟嘉宾可以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前两天家里边人接到一个电话，说那个退休工资，不管打几天工资卡上了，打那个社保卡上，想问是这？
0: 之前这个工资卡是在交行办的吗？
2: 不是，不是，不是。
0: 哦，现在您的这个社保卡是在交行办的？
2: 社保卡还没办，但是
0: 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朱玉玺，朱经理。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然后现在呢，这个退休工资呢，统一发放至个人社保可金融账户。这个是今年社保局对于退休人员的工资发放的一个新要求。你接到这个电话不是诈骗电话？
2: 那之前家里边人掏那个社保卡都没使过。我就说，如果办社保卡，可是得去银行，哪个银行怎么办？然后。
1: 是的，然后到我们这个营业部，还有康美支行，还有侨城支行都可以办理。
2: 都办理，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拿着身份证就去办了？只需要带其他啥东西？
1: 对的，只需要带着本人身份证就可以了。
2: 好嘞，好嘞，那我知道了。那这两天要家里边人去办一
0: 趟。那如果说办了社保卡之后，是不是后台就可以直接获取到社保卡的这个银行账户了呢？
1: 对对。
0: 那也不需要到这个。社保局再去一趟了。
1: 对。
0: 好吗，这位先生？
2: 好。
0: 行，好。您方便的时候您可以去咨询办理哈，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还有网友留言啊，说世纪花园北门地下室门口有摆摊的晚高峰堵进不去小区。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想咨询一下土地忘了给登记了，没登记上去可以重新登记吗？是这样，今天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分热线的直播间。这两位网友，您可以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您拨打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5501234啊，到时候呢我们有导播帮您记录，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转办过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到时候还会跟您进行联系的。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下黄金。
0: 黄金。好，您想咨询哪方面？是价格还是说？
3: 都有吧。
0: 都有啊。那这样，我们请王振涛王行长来给您交流一下。王行长。
4: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们行有那个黄金业务、实物金和那个投资金条都有。您具体是想要什么样的？
3: 我想要那个投资金条，现在那个投资金条是啥价位？
4: 它这个价格是按照上交所的基础金价省税11块钱。因为今天那个上交所还没到交易时间，所以说今天价格还没有出，上个工作日的那个金价大概是947左右。您是那个送人还是自己收藏？
3: 我想买一点自己投资。
4: 你自己囤的话，建议你从那个手机银行有一个金生金的一个入口，这样的话就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也第一是因为价格比较实惠，比实物金要便宜5块钱左右。第二个是持有期半年到期之后，每100克就会涨1克。第三是到期之后可以那个自由交易，或者提取实物，或者是选择不提货，也不收交易手续费。但是一定要提示一下，就是黄金投资有风险，一定要谨慎。
3: 嗯，好，我第一次听说金生金，以前没买过，我去农银行看看吧，我去找谁？
4: 你可以到三个网点，第一个是资源路835号营业部，第二个是卡梅中央城第十座卡梅支行，第三个是少华路337号桥城厂。
3: 哦，好好好，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您这样，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王行长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帮您介绍相关的业务，好吧？
3: 好嘞，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哎呦，可急死我了。
4: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3: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4: 怎么了？
3: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4: 哪有那么快的呀？
3: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4: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3: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4: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3: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4: 你说说。
3: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4: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3: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4: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3: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啊。
5: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6: Hello，
7: 哎，下班了没有啊？
6: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7: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6: 哎，好，已经关了。
7: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6: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7: 那我在楼下等你哦。
6: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7: 嗯，好，一会儿见哦。
6: 嗯，拜拜。
8: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9: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0: 说。
9: 我想买双球鞋。
10: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9: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0: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9: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0: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9: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9: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2: 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13: 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9月22号上午，全市瞩目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
1: 大会会场庄严简朴，气氛热烈。会议应到代表368名，实到代表355名，符合规定人数。汪继红宣布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2: 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请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0: 在热烈的掌声中，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秦凤玉在报告中回顾了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
1: 五年砥砺奋进，实干开创新局，我们解决了很多从未见过的难题，干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大事，跨上了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市委对标对标真抓实干的结果，是全市人民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历届市委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结果。
0: 秦凤玉指出，今后五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拉高标杆，鼓足干劲，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努力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秦凤玉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秦凤玉强调，要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体实施六大工程，创造更多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共同富裕成果，让老百姓生活品质更高，脸上笑容更多。秦凤玉指出，推进现代化建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全市党员干部要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五年来，我市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以数字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硬核攻关突破技术壁垒，以智慧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全市科创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显著。
2: 亳州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企业自主研发技术革新。我身边这套 AI 视觉检测设备呢，让传统人工质检彻底迈入智能化、精准化的新阶段。这套软件成功入选安徽省2026年第一批首版次软件名录，是全市唯一入选的软件产品。
3: 整套设备主要是由高清工业相机、专眼光源和我们自研的算法软件组成，点位偏差、二维码偏移、错字漏字都能实现毫秒级设计，
4: 可以更精准的去识别系产品的一个点位、条码的异常、印刷的瑕疵、外观的一些缺陷，然后实现完全自动化的一个检测，相比人工的效率呢提升几十倍，24小时不间断的去运行检测标准呢比较统一，能实现一个零的漏检。
5: 现在通过改装系统之后，快，上班工作率相对较高，出错率比较低，你看上面又刷不到那个黑数字体系。
2: 亳州科创攻坚步步深入，蒙城繁峰聚力突破高端装备核心壁垒，自研关键设备，打破海外长期技术垄断，实现硬核科创从零到一的突破。
6: 在目前的市场上，100%由日本公司所垄断，在我们各方面努力之下，我们创造了第一台的8.6代的离子注入设备。那在相关的领域也接受相关的测试，那在测试的结果也表现都不输于在日本所生产出来的这个要求。
7: 预计于2026年年底进行完成一个客户的交付，然后再进行一个半年的一个工程认证之后， 我们将完成国产化第一台的离子注入剂的一个研发。
2: 工业制造实现了智慧升级，亳州特色中药材种植也插上了科技翅膀。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传统农业告别靠经验种植，全面迈入靠数据种田的数字新时代。
8: 我们传统的灌溉就是我们凭手感经验，看这个土壤的含水比例，然后弄下这个土是不是松散，再确定浇水。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手段，我们用传感器在给我传来的信号，比如说在我传来的信号，土壤含水比例在30%以下，那我们就需要浇水；土壤含水比例在50%以上，我们就不需要浇水了。我们农场整个系统建立以后，可以实现水肥药一体化进行。
2: 从智能制造到数字农耕，五年间亳州科创动能持续迸发，创新发展实力稳步攀升。
0: 邮政快递业联通产销，服务民生，是拉动经济畅通城乡循环的重要纽带。五年来，我市邮政行业稳中提质，扩容增效，行业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有力支撑了全市电商发展和消费升级。随着全市物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基地布局持续优化，尤其是快递进村工程的深入推进，农村基地服务质效大幅提升，切实便利了乡村群众生活，带动乡村商户增收，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家住乔政区18里镇蒋里村的李凤告诉记者，曾经让他头疼的取件寄件难题，如今已经成为过去式。
9: 以前网上买东西得跑18里去拿，得挺远的，一个来回得半个多小时。现在都是这个服务点开到村里边，买快递从网上买东西也比较方便了，都说想买什么买什么了。
0: 免费送货入村，受益的不只是村民，村里的超市小卖部因为承担了代收点的功能，人气明显的旺了起来。有人来取件，顺手就买瓶醋带包盐，生意也比从前好了不少。
10: 自从这个俺这个快递站给我的超市结合之后呢，我的营业额慢慢都提高了。以前呢，我的超市里面一天来人不是太多，一天的收入1000块钱左右吧。现在呢，慢慢逐渐上升了2000多，甚至到3000那个样子。
0: 近年来，亳州邮政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行业规模持续壮大，在稳经济、保民生方面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
11: 邮政业是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事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保障民生上具有重要作用。五年来，我市快递业务量单年突破了11亿件，年均增长在49%，快递规模效应持续放大，促进电商业态快速发展，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基地领域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在加快实现。
0: 在行业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亳州持续完善物流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基地布局，不断深化邮政与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物流提质、产业增效、乡村受益。9月21号，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由市委统战部主办，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亳州广播电视台协办，通过典型分享、文艺展演，讲好耀都民族团结故事。启动仪式现场，各行各业干部群众、师生代表齐聚一堂。本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邀请文旅、教育、基层一线的先进代表上台，分享各自岗位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经验。
12: 我们在日常讲解和文旅服务当中呢，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工作的全过程，依托我们亳州的历史文化，于润物无声当中了解亳州乃至中华文化，以文旅为桥梁拉近各民族之间的距离，让更多的人感受民族团结之美、中华文化之美。
13: 学校是民族团结教育的主阵地，我们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活动和德育教育当中，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主题班会、文化交流活动，从小培养孩子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意识，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4: 基层是民族团结工作的最前沿，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始终坚持各民族平等，用心服务群众，聚力共建家园。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奋斗，同心发展，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基层常开常盛。
0: 现场还通过歌舞、非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生动展现全市各族群众团结友爱、同心奋进的良好风貌。
15: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真切理解了什么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后我也会从自身做起，自觉维护团结，传递温暖，为和谐美好的亳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6: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已出台，此次运输期限自9月23日时至10月8日止，共计16天。亳州南站计划增加开行高铁列车17列，乘2421次亳州南至芜湖，乘2422次芜湖至亳州南，乘2427次亳州南至杭州东，乘2428次温州北至亳州南，乘2431次亳州南至杭州，乘2432次杭州至亳州南，乘2435次亳州南至杭州西，乘2436次杭州西至亳州南，乘3157次亳州南至上海虹桥，乘3273次亳州南至上海虹桥，乘3274次上海虹桥至亳州南，乘3641次亳州南至上海虹桥，乘3642次上海虹桥至亳州南，高9475次亳州南至上海，高9476次上海至亳州南，高9487次亳州南至合肥，高9488次合肥至亳州南。亳州站计划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快4968次福州至青岛北，快4741次沈阳北至广州白云，快4742次广州白云至沈阳北，快4366次杭州至新乡，快4174次合肥至北京西，快4136次武昌至吉林，快4135次吉林至武昌。家中老物件古钱币能否鉴定估价？
1: 文物不能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
2: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3: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2: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3: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2: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孩子在校园的健康成长呢，法治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为了预防校园欺凌，教会孩子保护自己，丰华诚志小学请来了法治副校长，给全校师生上了一堂接地气的普法课。活动现场聘任仪式正式进行，学校领导为来自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的检察官助理刘鑫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校园法治共建工作就此启动。
4: 我们学校有了法治副校长，碰到搞不懂的问题就可以向他请教，我以后也会得多学习法律知识，规范自己的言行。
0: 聘书颁发之后，普法讲座紧接着开讲，讲课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的事例当素材，讲解实用的法律常识，告诉孩子们哪些行为不能做，遇到问题该怎样保护自己。
5: 听完这堂课，我懂得了不能去做欺负同学的事，如果自己遇到欺凌，千万不要害怕隐瞒，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
0: 整个活动重点针对校园欺凌、学生不良行为做警示提醒，引导孩子们明辨是非，远离违法违纪。
6: 今后呢，我们也会结合学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多开展一些案例普法，让他们不光能够理解我们的法条。

0: 邀请客户亲手制作微景观生态瓶，在趣味手作中感受中秋氛围，以暖心文化活动拉近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距离。
1: 大家可以用小勺子挖我们小盆里的沙子，然后往里面铺成一条小路，铺完小路之后，
2: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工作人员为大家备好玻璃器皿、砂石、苔藓绿植、可爱摆件等全套材料。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动手铺砂石、造小路、栽种绿植、摆放小摆件，在玻璃瓶中打造一方生机盎然的微观小世界。大家一边动手创作，一边互相交流，在轻松的氛围里体验手作乐趣。
3: 今年这个阅读营办的活动非常有氛围。
4: 原来你都来到这个办业务，没有这样的活动极少，希望阅读银行这样的活动多办。
5: 参加阅读银行中秋绿植手作活动特别开心，亲手制作微景观，感受浓浓的中秋氛围，真切感受到银行贴心温暖的节日关怀。
2: 不少参与活动的市民表示，这次微景观手作体验新颖有趣，不仅收获了亲手制作的景观瓶，更感受到银行带来的节日温情。
6: 举办这次中秋绿植手作活动，初衷是想借助中秋佳节的这个契机，回馈广大客户长期以来对我们耀都银行的信任与支持。平时我们更多的是办理业务，提供金融服务，今天通过轻松有趣的手工体验，希望能搭建一个与客户面对面交流的平台。今后我们也会持续举办更加多元化的沙龙活动，把贴心的服务、节日的祝福带给大家，也祝愿所有的客户中秋团圆，阖家美满。
0: 今天上午，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正风航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足球场馆开放、文物鉴定、旅游年卡办理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现场回复，我们来了解相关情况。
2: 一名网友咨询，自己是足球爱好者，想了解亳州市区11人制足球场是否对外开放，开放时间如何安排。
7: 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2: 一位市民反映，家中收藏有老物件和古钱币，想要辨别真伪，了解市场价值，不清楚该联系哪个部门办理相关业务。
8: 有文物认定的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
2: 一名听众咨询，想要购买亳州旅游年卡，想确认年卡是否已经停售，以及具体购买渠道和使用权益。
9: 你可以通过畅游亳州微信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之后，我们第一个就是亳州年卡。目前我们的年卡是包括基本上是集中在人文历史景区，比如说花戏楼、曹操地下玉民道、化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以及呢陈抟庙。另外呢，这个年卡呢和以前的那个年卡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的年卡又增加了，就是你可以免费呢可以看两场演绎，一个是就是我们曹操地下运兵道的老曹的运兵道，和永远的曹操，这两个是二选一。
0: 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

0: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0: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2: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5: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6: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7: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8: Il Wuxinx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9: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0: 闭目静养，
9: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0: 一手丹田，
11: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2: 嗯，你呢？
1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2: 嗯，你来讲讲。
1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4: 哦，
15: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2: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5: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市民说，家中收藏有老物件和古钱币，想要辨别真伪，了解市场价值，应该要联系哪个部门？来关注一下市文物保护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有文物鉴定需求的市民可以联系文物部门，文物部门设有专门的认定机构，电话号码是557-0789。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只鉴定是否属于文物，不评估价格，也不参与买卖。地里挖出的东西呢，不能私藏，也不能买卖。祖传上下来的东西呢，要依法交易。如果有捐赠的意愿，可办理捐赠证书。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足球场的开放问题哈。有网友咨询说呢，亳州市区11人制足球场是否对外开放？来关注一下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给出的回复。主城区的11人制足球场主要是在学校内，例如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场地在寒暑假节假日期间向市民开放，开放时间是早上的5点至7点，其余时间是用于学校教学。有一市民咨询说，亳州的旅游年卡如何购买？市民呢，可以通过畅游亳州微信小程序购买。进入小程序之后，第一个就是亳州年卡。目前年卡主要集中在历史文人文景区，包括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佐庵、南京向前庄、道德中宫以及陈抟庙。与以往往年卡不同的是，年卡呢就是增加了免费观看2次演绎的权益，可在曹操地下运兵道观看老曹的运兵道和永远的曹操两个演绎项目当中二选一。有市民打电话咨询说，现在还能申请盲杖吗？来关注一下市残联给出的回复哈。桥城区今年的这个辅助采购已经完成发放完毕了，现在呢可到乡镇申请，明年优先发放。申请的方式呢是皖视通 APP、 安徽省残联辅助综合应用，线上申请实物或补贴。二，携带身份证、残疾证或户口本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残联申请。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残疾人证到期，工作人员却说暂时不能换，这是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市残联给出的回复。残疾人证的有效期是10年，到期前2至3个月的话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呢也不要提前太早。你比如说2026年9月21号办理的话，它的有效期是2036年的9月21号，那么2036年的1月至9月21号前都可以来进行换证。如果说是2026年12月份办理的，那么到期呢，当年的1月至12月都可以办理。到期换证的话呢，需要携带旧的残疾人证、身份证、户口本。如果本人的身体残疾状况加重，可携带最新的病历申请残疾人证的这个评定，来符合残疾等级。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社旅说办就办。如果说您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留言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来关注吴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原本是柴家沟的拆迁户，最近三年过渡费用没有打，而且原本应该还原的商铺也没有下来，后来呢政府出台了商换住的政策，也同意了，房子呢分到了锦上府，但是呢一直办不了不动产权登记证。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核实呢，该群众参与的是商换住的政策，已经选房至锦上府小区，该小区呢由区住建局采购，目前呢住建局正在积极与开发商交涉，积极推动房屋产权证的办理，具体办理时间呢可以和住建局进行沟通。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关注啊。那么关于剩余没有发放的过渡费用的问题的话，区征收中心正在积极申请相关的资金，等待资金到账之后将第一时间给予发放。另外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文件精神哈，要优先保障三保支出的情况下才能安排其他的支出。针对锦上府回购款的事项，区财政局经过与区住建局对接，锦上府安置房回购款是5960.1万，截至目前已支付3702.1万元，剩余回购款按照计划分批次进行支付，下一步会积极的筹措资金，优先保障三保支出的情况下加快锦上府回购款的支付进度。锦上府小区10号楼呢是区政府回购的安置房源，此小区的这个房源是商业住房，因为欠企业回购款，企业无资金开具购房的发票，现在政府呢与开发企业协商，等待问题协商解决之后就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到时候呢如果说小区完成首次登记的话呢，可以带着身份证包括不动产权登记证的登记的证书，首次的登记证书、交易合同、开发商的身份证明材料，包括这个税票证明等，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理就可以了。
1: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网友咨询说，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完成了网签纸质的证书，什么时候可以发放？来关注一下亳州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据介绍，目前全市99%以上的土地研包合同网签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现阶段的话，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正联合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持续推进二轮研包合同的数据的对接和移交与整合工作，为纸质证书发放做好前期的铺垫，为稳妥推进发证的工作。今年以来，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各县区也是均选取了6个村庄开展纸质的证书的发放试点。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全市呢已经近3000户的村民成功领取的土地证书的纸质证书。后续呢，等待各试点村发证工作全部落地，累计成熟的经验之后，我市将逐步的推开，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进土地确权纸质证书的发放工作。大家可以耐心等待官方的统一通知。 有市民咨询说呢，他和父亲多年来一直赡养大伯大娘两位老人，当初呢双方已约定老人不享受无保护的待遇，生老病死的话由自家负责，但两位老人去世之后，在新一轮的土地确权工作当中，原本确权到的土地却没有办法再次确权到户呢。来关注一下亳州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二轮延包政策的规定，土地承包户整户消亡后，其名下的承包土地将由村集体统一收回，该市民的大伯大娘呢为独立的承包户，户内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两位老人去世之后属于政策界定的消亡户，其承包呢是按照规定理应归还村集体。针对赡养人悉心照料过世老人的特殊情况，政策呢也有人性化的变通政策，赡养人可以与村集体协商继续耕种老人遗留的承包地1至5年，但是呢不得确权，在耕种期满之后，土地仍需要依规交还给村集体，村级组织将两位老人的土地确权至该市民以及父亲名下，政策上是不被允许的。2024年二轮延包时期，对以往不应确权而确权的，应当进行纠错，不予延包。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反映说呢，御花园小区的部分业主在公共停车位安装地锁。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公共区域是不允许私人安装地锁的，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可以向城市管理部门反映，一经查实，应该要立即进行拆除。有网友反映说，邻居养狗，小狗呢随地大小便，归哪个部门管理呢？来关注一下市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那根据博州市养犬管理办法，遛狗不拴绳是由公安部门主要负责，狗随地大小便拒不改正的，影响市容环境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执法。犬只的免疫和登记由农业农村部门和公安部门根据分工来管理，其他不文明养犬行为，物业和社区都有劝导的义务，如果遇到具体情况，可以向城市管理部门来反映。

0: 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市民说，请问在哪里可以拉取水费的清单？来关注一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线下可以到市区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和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线上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打开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点击打印清单就可以下载电子版自行打印。网友咨询说，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的？来关注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二次加压设施是由建设单位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具体从几楼开始加压，由建设单位根据周边的市政供水压力来设计的。每个小区都不一样，有的小区可能是从3楼就开始了，有的小区可能要到5楼才开始进行加压。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1: 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是今年我去北京打工。
0: 嗯。
1: 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的时候干活的，在工地干活的时候，手指就是锻炼了。
0: 嗯。
1: 当时我用手机拍了个照片，手的肿胀，然后配了个照片发给我们老板，他找的那个代班的发给他了，然后过了一晚上家里打电话嘛，他说我外甥女定亲，他叫我回家一趟，然后回到我们老家不知道，然后我吃过大桌，我感觉手还是有点肿胀疼的，然后我去医院拍了个片，发现这个就断裂了，我当时这个图片我都发给我们老板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北京拍片，这个事不好办，他说你为啥回家拍片，我说我当时要拍片，你找到那个代班了，他说可能手是扭着了，休息一晚上应该没事。
0: 嗯，你现在还在那边工作吗？
1: 什么？
0: 你现在还在北京工作吗？
1: 没有，我的手指锻炼了，我还在亳州嘛，就是快2个月了嘛，在亳州。
0: 嗯，好，当时那您跟老板协商了吗？
1: 跟老板说了，他说你这个事儿不好办，你为什么当时不在北京拍片？我说我当时碰着了我要拍片，你找到那个代班的他不叫我去，他说你这都是小事，可能是扭着了，他说你住一天应该没事，然后我用手机拍了个受伤的照片，然后我用手机拿到我的手机，拍了我手，然后留了个证据，然后过了晚上，就是第二天嘛，家里打电话，他要我回去，家中有什么，就是我姐她女儿定亲嘛，叫我再回去一趟，然后我回到亳州，然后我都中午吃过饭，我要手始终还是肿的，然后还有点酸疼，然后我不放心嘛，我去医院拍了个片，发现手指断裂，当拍了个片我都给我们老板发过去了，还老板就这样给我。
0: 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您是在家里面呢，然后呢就老板也就是一直说你为什么不在北京拍片这个情况，以这个为由，然后呢也没有跟你协商这个治疗费用的事情是吧？
1: 对，
0: 我来跟您说一下，就是首先来讲，老板不能说你不在北京拍片来拒绝你，这个理由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法律规定的话，职工认为是工伤，老板不认可，是由老板拿出证据证明不是工伤，不是你来证明。当时你的负责人也不让你在北京拍片的话，这个的话也是有一定的给对你来讲有一定证据的哈。关键一点就是，如果说你受伤起1年之内，你都可以自己申请工伤认定。 嗯，这个你不要超期，你不要超一年，超一年之后的话你就超期了，你维权很难的。然后另外这一点的话，就是你不是在那边在北京那边做工吗？是

0: 就是受伤经过的证明。首先来讲的话，对您当时，就比如说您当时你是要去拍片的，但是你的负责人不让你去，然后你后来你回到，
1: 好像是扭的了，他说休息一晚上，应该没事，当时我也没在意嘛。然后
0: 所以这个证据你要取到，就是一定要录到对方承认你受伤这个事情，对吧？就是你老板包括你的负责人，你要通过录音或者是微信的方式让他们承认你确实受伤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你也可以找你的工友，有一到两个同事在现场的，然后证明你当时干活受伤了，包括你受伤的一些照片的时间，还有一定要对。
1: 工友，我们宿舍几个人都可以作证吗？
0: 对，您可以。
1: 老板他不承认吗？
0: 他不承认，那是他的事情，咱们可以维权嘛？这些材料都是你维权的。然后医疗的证明就是亳州医院你拍的照片、诊断的这些收据啊，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可以做医学的佐证。
1: 对，我拍了有照片吗？
0: 对，
1: 一号回来的，二号我都拍了片。
0: 现在怎么样？对，怎么样维权呢？因为你受伤的地点是在北京，用人单位的经营地点也是在北京，这个工伤认定是要向北京的用人单位所在的人社局工伤科提交这个工伤申请的，因为你当时是在北京。这个、
1: 对，当时我在北京受伤的时候，我没回来的时候，我受伤，我用手机拍了个照片，我都发给群里边了。然后受伤中间，我还干了两天活了。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其实单位啊，他要在受伤30日之内申报申请这个申报工伤，老板不报的话，你本人是在一年之内可以申请工伤认定。所以你要这个申请工伤认定，不是说你向老板申请了说我这个有工伤了，而是向人社部门人社局去申请。
1: 你去在我们亳州不行吗？还要去北京人事局吗？
0: 你不用去，你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北京人事局电话我不知道。
0: 你是加个北京的区号，010-12333。对，
1: 010。多少？
0: 010-12333。
1: 12333。
0: 对。
1: 啊，好的。
0: 这是北京那边，就是这个电话，你可以就是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劳动监察支队，你就把你这个情况跟他们来进行说，然后我们
1: 这是北京人事局吗？
0: 他们是统一的，这个可以打电话，你根据语音提示然后去打，然后您这个情况我们也帮您转搬到亳州这边的人社局这边，让他们再给你进一步的沟通，帮助您指导维权，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嘞。
1: 好的，
0: 哎，好，再见啊！
1: 那麻烦你了，好的。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张秋雨，他就问：“请问怎么样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的话呢，是现场需要4份材料，申请人提出申请，要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或者是社区残联来领取办理残疾人证的申请表。第二就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的复印件。第三呢就是病历证明。第四就是近期的2寸彩照。4张是白底的，如果说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去进行评定的话呢，可以由村委会或者是居委会提供证明也行。第二呢，就是也可以通网上来进行申请，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但是这个可以预约，但是还是到现场去进行评定。然后各县区的咨询电话，像贵阳县是7214500，蒙城县是2975611。利津县呢是8818981，桥城区和高新区是在一起的，高新区现在是在桥城区暂时办理551-6062，他这个是办理的这种情况啊。然后他办理的话，就是每一个地方的办理时间不一样。你像贵阳县呢，是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是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周三第三周、第四周的周三是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15号、25号2天评定听力、言语、肢体、视力， 16号、26号评。

定精神智力。立新县每月的5号、15号、25号三天到立新县残联评定。桥城区每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1楼。魏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西医院南门进入。啊，可能这个每一个地方它的评定的时间不一样，还都挺复杂的。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号码，然后或者说不懂不清楚的，再向栏目组拨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

有位网友张杰说自己在桥城区西关义和府工地上上班的工资去年干的，到现在工资没有给自己结清。就像大家如果说是讨要工资或者是维权类的哈，我建议你们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准备您的，就比如说刚才看有一位听众打电话是吧，打电话的话那准备一些材料，就比如说你给他在那边干活有考勤吧，有这个流水吧，然后呢这些的话你都可以准备好，然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话呢是然后和你那个公司，就是你所在的工地跟他联系啊，看看这个结算单有没有结清，大概什么时候能可以给你钱。像你这个只是简单的留言的话呢，我只能跟你说你该怎么办啊，或者是你直接把这些材料准备好，然后到这个那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去就可以了。那不是在桥城区吗？你就去桥城区那边，那桥城区人社局那边也是可以的，就在大余首那边，你应该知道吧啊，就在那个边啊，就是人民医院的北院斜对面那个十字路口那边啊，桥城区人社局，你就把你所需要的这些材料，能够证明你在那边干活，然后欠你钱的这些，包括有流水的这些记录啊，一并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0: 有一位网友就问国庆期间的周三，然后中医院能办理残疾人的评定吗？要不然你打电话，你留下这个号码551-6062，551-6062，你问一下，大概率应该不就放假了啊。但是你确保的话，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感觉应该是放假了。像平时像我们特殊行业的话，可能会有值班，他们的话，像这个，正常的工作日应该是可以的吧。嗯，你打个电话，号码是551-6062，551-6062。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市民反映，他说呢，市区星河万里小区存在消防栓长期没有水的情况，来关注一下亳州高新区消防大队给出的回复。经过多次反映问题之后，物业仍拒不整改，居民可以留存好反映的记录、现场照片、视频等证据，拨打这个举报电话，然后消防部门接到这个线索之后，到现场进行核实处理。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需要对辖区内的消防公共设施做好维护管理，落实消防安全防范的服务。消防栓没有水属于消防设施没保持完整有效。那另外根据规定，消防设施包括器材没有保持完好有效的，将责令整改并处5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

网友就是说呢，自己和父亲是各有一套住房，想要把户口分开，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来关注一下公安局给出的回复。同一套房屋叫分户，两套房屋叫立户。儿子新建房屋如果完成确权登记，可以到桥城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开具房屋权属证明，开好之后就可以到派出所来办理单独的立户，实现分户开户分开开户的效果。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呢，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您的问题。明天早上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节目呢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6: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
7: 解出来了没有？
8: 嗯，真相只有一个。
9: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琥珀里的女孩》，作者张海生。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16集。
17: 金团长，你是否知道蒋丽楠的腿有旧伤？我记得你说她的入团体检一切正常。
18: 对，我回去还特意的查过档案，确实入团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7: 这就奇怪了，我这里也有一份档案，是当年的一场车祸的档案，里面有个孩子也叫蒋丽楠，出生日期家庭关系也都对得上，在这份档案里却记载着蒋丽楠右腿踝骨骨裂，这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吗？对了，秦团长，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说有个叫赵飞的孩子天赋绝佳，可是因为腿有伤你们没收他。
18: 对，是这样的。
17: 可是我查过档案，没有找到赵飞受伤的记录。大夫，我记得你说过赵飞和蒋丽楠的体检当年都是你做的，你还说过赵飞的天赋要比蒋丽楠好。
19: 没错，我还在奇怪呢，为什么赵飞没去跳舞，蒋小姐却去跳舞了，这根本嘛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啊。
17: 蒋小姐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19: 果然是你，是你调包了档案，才让小飞不能跳舞，才让赵凌云杀了他，对不对？
20: 蒋立南的脸上露出一抹苦笑，他没回答凌宇的话，而是看着叶柯。
1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
17: 你给我看你脖子上戴着的赵飞的照片的时候，关系再好，那毕竟是你小时候的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你们早就从年少无知成为了成年人，你却还一直戴着。我觉得我和程老师的关系就好到了能为一条裤子打架，但是绝对做不到你这样。
18: 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那我现在说出来也就不算违背了对挚友的承诺。
20: 蒋立南叹了口气，听到挚友这个词，凌宇愣了一下，皱眉苦思，静静地看着蒋立南。
18: 我和小飞是5岁那年认识的，我们俩长得太像了，身边经常有人误会我们是姐妹，我们也以姐妹相称。不过为了谁是姐姐谁是妹妹这个话题，我们可没少吵架。我羡慕小飞，因为他住着大房子，坐着好车，就连在舞蹈上老师最常夸的也是他。尽管我和他的成绩差不多，但是被记住的永远是他。但是我并不嫉妒他，相反，我为他，为我自己的姐妹高兴。但是接触多了，我才知道他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快乐。他告诉我，那个人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他是被收养的。他并不喜欢跳舞，可是他的父亲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舞蹈家，对他非常严厉，他不得不来学跳舞。如果可以，他真希望能摆脱这种日子。7岁那年，我遇到了一场车祸，腿受了伤。这件事你们都知道了。恰好那段时间团里来学校招人，我急得不行，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舞蹈家，可是这个机会我却要错过了。小飞看出了我的伤心，那天放学小飞突然拉着我从学校的后门走了，他带着我到了医院，我们两个身材小，偷偷跑进医生的办公室并不难。
20: 说到这儿，蒋立南向老医生歉意地笑了一下。
18: 我不记得当时您去干什么了，但是您的门没锁，我们两个进去后，小飞就当着我的面调换了体检报告。他说他不喜欢跳舞，一点都不喜欢，但是我能，因为我爱他。我懵懂地看着小飞，他的话超出了那时候我的理解范围，但是我知道我又可以跳舞了。看得出来，小飞是发自内心地替我高兴。分别的时候，小飞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让我一定要保守好。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进舞蹈团，以及那天晚上小飞晚回家的原因了。后来警察找我问过话，但我撒了谎，我答应过小飞的，因为医院离我家很近，所以我到家的时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我没想到小飞后来会失踪了。
17: 保守秘密的不仅是你，赵飞也没有说出这个秘密，但是这个代价却是他自己被活活打死。后面的事情我来说吧。当天晚上，赵飞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出自己为什么晚回家了，我想他可能还跟赵凌云说自己不想跳舞了，这是赵凌云无法忍受的，他残忍地殴打了赵飞，想让他说出实话。可是直到自己被打死，赵飞也没有说出真相。赵飞的死让赵凌云清醒了一点，他藏起了赵飞的尸体，谎称赵飞失踪了。但是就在第二天，舞蹈团的通知书寄了过来，赵飞并未被录取，原因是腿有伤。对于赵飞的身体状态，赵凌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找到了医生，问了这件事，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意识到小小的赵飞是在保护别人。他为自己的粗暴愧疚，为错手杀害了赵飞而不安，他把赵飞封存进了琥珀， 带在身边，用这种办法让自己好受一点。同时他也一定查到了是谁顶替赵飞进了舞团。从蒋丽楠的样子上和蒋丽楠与赵飞之间的关系，他推断出赵飞要保护的人就是蒋丽楠。或许是为了赎罪吧，或许是因为他觉得蒋丽楠的身上寄托着赵飞的梦想，他倾尽了一切帮助蒋丽楠，却不肯与他相见，他觉得自己没这个资格。唉，他之所以搬家，也是为了离蒋丽楠更近一点，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远隔天涯却心心相念，这是赵凌云对自己的惩罚。事实就是这样的吧，甚至在发现了狐狸的身份后，他也没有解释，也没有辞退。他觉得这种罪只能在他的心里，只应该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解释都是对已经死去的赵飞的不公。
20: 这一番推理实在太过匪夷所思，就连程耀都不得不承认，这是最符合事实的推断。而蒋丽楠在得知真相后，也忍不住失声痛哭。叶珂看着凌雨，
17: 凌雨，你是不是以为是蒋丽楠剥夺了赵飞的资格，所以才要接近他，并且在查明真相之后准备去毁掉他的舞蹈生涯？
0: 哼，程耀，这事儿就和你有关了吧，能够破解我的杀人手法，他叶大队长才那么关注我。
21: 凌雨，这你可就错过了，我早跟你说过，他的直觉可怕到吓人。
0: 我一直不信，一直觉得那只是你怕麻烦的借口。
17: 这次你可的确错怪他了，泄露秘密的人就是你自己。我们都不知道杀人手法的时候，是你一口咬定是声波武器。我那时候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声波武器呢。
0: 我以为我做的已经够好了。我很早就知道，很多人在杀人后会话多，忍不住会多说几句，所以我刻意让自己显得很话痨，这样我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时，你们也不会太在意。没想到啊，没想到，还是言多必失啊。你们现在恐怕已经搜查过我的住处了吧，这么荷枪实弹的，这个阵仗是不是太大了点啊？都到了这一步，我还有反抗的必要吗？
20: 一个月后，923系列杀人案侦结正式移交检察院，进入公诉程序。按照凌雨的指引，警方在一个新近落成的小区找到了一所装修好的房子。这栋房子是以狐狸的名义买下的，房子三室一厅的格局，装修奢华，但叶珂看着这栋房子总觉得有些怪异。
18: 林家这三兄妹小时候就住在这个地方，两年前这里才拆迁重建的。在林雨和狐狸刚回到 S 市的时候，就在这个小区里租过房子，一直到这里拆迁才搬到现住所的。
17: 哦，
22: 怎么会没有双人床呢？
20: 孙佳宇挨个卧室走了一圈，这句话让叶珂恍然大悟。主卧的空间异常宽敞，装修的风格走的是简约路线，同时还兼做书房和实验室，这间卧室显然是留给凌雨自己的。左边的一间次卧采光略显不足，装修相比于整体的奢华显得简朴了许多，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古香古色的梳妆台，竟然还有一个现在已经不太常见的老式地柜。这地柜看起来有些年头了，早就斑驳不堪，除此之外再无他物。这应该是狐狸的房间。右侧的次卧装修风格却又截然不同，这是除了主卧外采光最好的一间屋子，整体装修风格是暖色系，以粉色为主，中间是一张四柱公主床，家具也都走的这种风格。乍看起来，这就是小公主的寝殿，房间里各处摆放的毛绒玩具尽显着两位家长对小公主的宠爱。三个房间的装修风格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然而最让叶珂不适的就是如同孙佳宇所说的那样， 这里没有双人床。无论是凌雨还是狐狸都没有结婚成家的打算，而是认为有他们三个人，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家了。或许他们两个也背负着某种愧疚，如果他们当初坚持让凌飞留下来，他就不会死。如果他们坚持和凌飞在一起，凌飞就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成长，恋爱，结婚，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惩罚赵凌云和蒋丽楠的同时，凌雨也在惩罚自己。想明白了这一点，叶柯不由自主地叹气，可孙佳宇脸上的困惑却始终存在着。
22: 狐狸是有性生活痕迹的。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2: 难道说凌雨说的都是真的？
1: 什么？
20: 这一句话就让叶柯的冷汗冒了出来。伪装，一切都是伪装。即便不打算结婚，出于生活考虑，现在也不会有人在家居生活中采购单人床。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觉得这一家三兄妹没有任何问题，可实际上凌雨和狐狸之间的确是存在着不伦之恋的。那他们要拿回赵飞的遗体，就不仅仅是为了妹妹这个词，而是他们真的要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叶柯很难想象这是一种怎样扭曲的心理才能做出来的事。他用力摇摇头，才把这种不适从身体里赶了出去。他看了一眼被严密看守的凌雨，却见他对孙佳宇的推测没表示任何的否认。搜查赵飞房间的侦查员突然探出了头，喊他们过去。叶柯和孙佳宇走进赵飞的房间，那张四柱公主床已经移开，露出床下藏着的一台水晶棺，水晶棺里躺着的正是遗体本应被盗走的赵飞。此时覆盖在赵飞身体表面的那层琥珀已经取下，露出了赵飞原本的面目。他安静地躺在水晶棺里，嘴角还带着微笑。戴着手铐脚镣的凌雨哀求地看着孙佳宇和叶柯。
0: 孙警官，叶队长，能免除尸检这一步吗？让我妹妹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
22: 我会尽可能恢复原样的。
0: 谢谢。
21: 头儿，是这个东西吧？这玩意儿是凶器，你开玩笑呢吧？
2: 哎，别乱动。
20: 叶柯连忙叫着，他可是亲眼见识过这东西的威力的。11月25日星期四，一早起来，冬天的第一场雪正下得纷纷扬扬。叶柯和孙佳宇却没心情欣赏这种美景，匆匆吃过早饭便赶往市中法。923系列杀人案的一审已经完结，今天是宣判的日子。叶柯和孙佳宇赶到法院的时候，程耀也站在法院外，目光中充满了怅然。
3: 你呀，是不忍心吧？难得看到这么一个有天赋的家伙，最后却是这样的下场。哎，我尽力了，但他就是我要抓的人，这事儿我也没办法。
21: 随你吧。
20: 程耀摆摆手转身而去。10:30，
23: 经查，被告人凌雨杀害被害人傅立一案，即有被告人口供和凶器佐证，本院认为证据不足，对控方请求不予支持。经查，被告人凌雨杀害被害人赵凌云一案，即有被告人口供、尸检报告、凶器佐证，本院认为证据不足，对控方请求不予支持。经查，被告人凌雨杀害被害人林和、被害人张云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恶劣，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良好，有悔罪表现，经合议庭合议，现判决如下：被告人凌雨死刑缓期2年执行。
20: 法院对凌雨的判决结果完全在叶柯意料之中。 尽管他的推理得到了凌宇的认可，但无论是他杀害赵凌云还是杀害傅立时，都做得非常小心，没留下任何直接的线索痕迹。只有在杀害林和和福利院老院长张云的时候略显匆忙，将凶器的一部分遗落在了现场。正如叶柯推测的一样，他必须这么做，否则就会被人发现他是带着手电的，出现在现场的蜡烛也就无法解释。但也正是这部分凶器给了程耀灵感，完整地复原了真正的杀人凶器。也是这部分凶器在痕检部门细致入微的化验下，终于还是找到了凌宇的指纹。同时在他住所内找到的那枚芯片，经过微量物证鉴定后证实，正是从遗留在火灾现场那只手电中取下的。这些成了给他定罪的重要证据。叶柯站起身对孙佳宇说道，
1: 雨妞，走吧。
22: 就这样了？他杀了那么多人，到最后就只是个死缓？
1: 唉，能怎么样呢？法律是最讲究证据的地方，而证据呈现的未必都是事实，很多东西我们也只能求一个问心无愧。
22: 你看程耀还在那儿呢。
1: 这小子根本就不像他说的那样不在乎嘛。不过我能帮他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希望真能像他说的那样，在经过了政府的改造后，凌宇能转变意识，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做出点什么来。
2: 本剧精彩回顾。
19: 孙佳宇
22: 到，
19: 有没有办法把女尸取出来，在尸体上寻找更多的线索？
22: 我已经联系过 S 市大学的护理教授，他愿意提供帮助。
19: 那个程耀？
22: 不是，是新来的一个教授，叫凌宇，这次就是在他的协助下取到检材的。
19: 哦，新来的呀？这个人我们不熟悉，不是所有人都像程老师那样能够保守秘密的。现在我们要对这个案子进行秘密调查，越少人知道越好，所以我们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
4: 叶警官，你说吧，多少钱我都赔，砸锅卖铁我也赔。
1: 这不是钱的事儿
4: 啊，
1: 这是现在我们手里掌握的重要线索，很多事情都要通过这具尸体才能查出来。现在丢了，就意味着这个案子很有可能陷入僵局，两条人命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没了。
5: 叶警官，抓到凶手了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您放心，他跑不了。我这次来是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对一下，这个人你认识吗？
5: 这个这人是谁呀？是不是和我大哥的死有关系？
1: 哦，您别误会，我们发现赵凌云每个月都会给一个舞蹈团汇款，并指定这笔钱必须用在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从我们目前调查的情况看，这舞蹈团里的人和这个孩子都不认识你大哥。这件事儿不知道你怎么看？
5: 我大哥给舞蹈团汇款？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儿。叶警官，你确认吗？
1: 我确实确认了。
5: 那还真是件怪事儿。我大哥暗地里资助了很多人，并没有全部都告诉我们。也许这也是他的资助人之一吧。
1: 恐怕并不是这样，我们调查回来的信息显示，这笔钱一直放在账户上没有动过，而且就算是暗中资助，总该有个人知道这件事。但是舞蹈团那边说这笔钱来得很神秘，我想知道这个女孩和你大哥真的没什么交集吗？
5: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我回来没多久大哥就退休了。也许之前的同事可能会有线索。您稍等一下。喂，人资部吗？啊，你们总监在吗？啊，叫他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 难道会是他？我记得我从医院追出来的时候，马路对面只有一个人安静地站着。
3: 那时候他和富丽之间隔着一条马路，而我就在离富丽不远的地方。的确，我的腿脚不太方便，可那个人除非在富丽被撞之前就开始往富丽的身边走，否则不可能抢在我的前面。他在救人，那是他的说法。他出现在那里是为了等我，后来又说是在宾馆等狐狸，只是狐狸没来，他才离开的。这些都能说得过去，可是同样的，说他是去检查富丽有没有死亡，以免泄露他的秘密，也能说得过去。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楠，编剧李怡欣。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平。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22号上午在亳州市行政中心隆重开幕。秦锋玉代表中共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的报告。中共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我市将不间断运行惠民菜篮子，全市统一运行时间为9月23号到10月7号，共计15天。全市共有8家门店参与。惠民菜篮子运行期间，各运行商超每日惠民消费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不少于5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韶花路亳州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号，预计当天发送旅客0.78万人次。为积极应对假日期间旅客集中出行，假日期间亳州站计划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具体开行情况以车站公告、铁路12306网站公布信息为准。亳州篮球队以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8名的成绩进入季后赛。按照赛程，接下来将于9月26号进行季后赛第1轮较量。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在合肥召开。会上发布了我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155”重点技术方向。我省“155”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重点技术方向总体构建1+3技术体系，一即发挥 AI 深度赋能作用，三即智能网联技术、新能源与节能技术、共性支撑技术3大领域。9月21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对接专场发布活动举行。发布会紧扣软件赋能制造、自主软件底座、产需对接3大板块，其中发布了13项自主创新成果与解决方案和50个标杆案例。为丰富青少年假期文旅体验，结合多地秋假安排和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将面向全国18周岁及以下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21号至12月31号。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一集，阳光小学，这可是本学区最好的重点小学。学校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连风儿似乎都跳动着美妙的音符，真真的呀，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大乐园。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像听到将军号角的士兵们，赶快跑到教室。哎，怎么有一个逃兵呢？扎着两根辫子的班长丁玲玲探出窗户，朝正从楼梯口的厕所里慢腾腾地走出来的狄小龙喊：
3: 喂，狄小龙，
10: 干嘛？
3: 快上课了，你进来不进来？
10: 哎呦，我的老班长，这个男人婆，少啰嗦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3: 你上厕所还看书，脏不脏啊？哎，怎么不洗手啊？
10: 哎呀，烦死了，不是说上课了吗？
0: 狄小龙把手放在水龙头下冲了半秒钟，在袖子上大咧咧地擦了擦湿漉漉的手，抖了几下就完事儿了。教语文的郭燕老师也是5年2班的班主任，已经拿起教鞭开始上课了。他其实长得不算难看，圆圆的脸蛋儿，小巧的鼻梁，但他却戴了一副大大的圆形近视眼镜，又整天穿着古板的黑色套装，同学们都嘲笑他是燕尾姑。啊，这个姑不是姑娘的姑，而是尼姑的姑，因为郭老师现在还单身呢。狄小龙低着头，像一个小特务，从后门偷偷跑到最后一排的座位上，而郭老师刚好转身，正在黑板上写下新的生词。狄小龙长长吁了一口气，翘起二郎腿说道：
10: 好险。
3: 怎么了？
10: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3: 你个迟到鬼。
12: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13: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0: 郭老师开始教书，同学们也跟着认真地朗诵起来。这时郭老师放下课本，看到狄小龙把头像鸵鸟一样的插在抽屉里，不知道在搞什么神秘兮兮的地下工作。郭老师大喊一声，所有的同学都吓得张开了嘴巴。嗖，郭老师举起一个红色的粉笔头朝狄小龙丢了过去。坐在前排的丁玲玲的长发被粉笔头夹带着的风刮了起来。这不是粉笔头，这简直是一个恐怖的巡航导弹头。 郭老师的粉笔神功可是整个年级出了名的，上课走神做小动作的学生几乎啊都吃过他的粉笔头，所以学校里有句很流行的话，小燕飞爪力无虚发。眼看那高速飞行的粉笔头马上就要击中狄小龙的脑袋，丁玲玲毫不怀疑他的脑门会肿起一座高高的宝塔。噗，粉笔头如强弩之末掉到了地上，郭老师的眼镜耷了下来看傻了。原来啊，狄小龙刚才只是随手举起一本书，像诸葛亮一样轻摇羽扇就挡住了他的飞弹。狄小龙怪叫着，潇洒地搓了搓鼻子，帅帅地说，
12: Nothing is impossible。
14: 是什么玩意儿啊？那什么？
12: 小龙，你居然在看漫画书？这究竟是什么漫画书啊？
3: 啊，这个男人怎么不穿衣服呀？
14: 别瞎说，
12: 这到底是什么人？
10: 老师，难道你不识字吗？
12: 你怎么可以在语文课堂上看功夫皇帝李小龙的漫画？
10: 因为漫画很好看啊。
12: 你的意思是我的课不好看了？
10: 这话可是你自己承认的，老师，漫画可以还我了吗？书店的租金很贵耶，想看的话要排队。
12: 你给我面壁，罚站一节课。
15: 嘿，狄小龙又惹老师生气了。
0: 旁边的毛志强头发稀少，个子小小的，绰号毛毛，嘲笑他说。毛毛虽然个头小，但是数学很厉害，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全班上最高最壮的体育委员，绰号石头哥的陈石也跟着起哄。哎，郭老师重新开始上课。丁玲玲回头看了一眼，狄小龙正像达摩祖师一样面壁思过。哦不，狄小龙怎么还在搞小动作？他对着墙角一只正在结网的蜘蛛走神，嘴里还在不停地弄着什么。这小龙啊，又在偷偷用手机上网了。丁玲玲看穿了狄小龙的把戏，本来想打小报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一软，又低下了头认真记笔记去了。漫长的一节课终于过去了，放学的铃声是这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狄小龙像风一样第一个冲出教室，他飞剑一样地冲进学校的小卖部，买了一个冰淇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10: 哇塞，打了一节课的手机游戏，脖子都要掉下来了。让我的牙齿也做做运动。
0: 狄小龙刚吃了几口，突然一只肥乎乎的大手越过他的脖子，从后面伸了过来，把他的冰淇淋给抢走了。狄小龙惊讶地回头一看，居然是隔壁班的大胖子，比自己高一个人，绰号大饼的黄文炳同学。狄小龙抗议着伸手要回冰淇淋。
16: 喂，这是我的冰淇淋啊！
17: 去你的，小孩不能吃冰淇淋，快回家吃饭吧。
16: 啊，大饼，你才是小孩。
17: 你是小屁孩，想打架？
16: 你这
17: 胆小鬼，走开吧。
0: 大饼伸出双手用力一推，狄小龙吃不住朝后摔倒了。大饼和其他几个狐假虎威的死党一起笑着走开了。狄小龙坐在地上扬着手臂喊道，
16: 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尝尝正义的力量。
3: 小龙，你没事吧？
10: 哎，没事没事，刚才和大饼切磋了一下，我让那个大胖子的，我回家了。
3: 再见。
0: 丁玲玲的手里捧着一个饭盒朝食堂走去。原来啊，他家离学校比较远，家里条件也不是太好，每天坐公交车往返要一个多小时，又不像其他同学有家长专车接送，于是中午就待在学校吃食堂。狄小龙愤愤地走在路上，这边抓抓蝴蝶逗逗流浪狗，那边看看橱窗里的玩具，闻闻路边喷香的小吃，很快又恢复了高兴的心情。走啊走，他刚走到人行天桥，准备到对面的公交车站坐车回家。狄小龙发现很多人密密麻麻地围在天桥的一角，好像在看什么精彩节目。狄小龙个子小，见缝插针地挤了进去。他心里暗叫一声，原来是一个老人家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地上还有许多滚落的红苹果。
18: 这老人怎么了？
19: 这怎么回
18: 事啊？他走着走着突然就晕倒了。
19: 我来扶他起来。
3: 别扶他，等一下他起来说冤枉你，让你赔医药费怎么办？
19: 也是啊，不过我可赔不起，这种农夫与蛇的事情报纸上可多了。
18: 就是
20: 啊，
18: 现在这社会啊，骗子很多的，搞不好他就是在碰瓷儿骗钱呢。
21: 什么是碰瓷儿？
3: 这碰瓷儿啊，就是瓷器已经碎了，碰你一下赖你撞碎的。
22: 哎呀，不要多管闲事儿了。
19: 对呀，这事不关己的，快走吧。
18: 哎，走。
0: 大妈也拎着菜走开了，大姐姐、叔叔、阿姨也都陆续走掉，老人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中午的太阳很强烈，火辣辣的，照得狄小龙两眼发晕。他本想和大人一样走开，可是当他经过晕倒的老人家身边，看到他那满脸的皱纹、苍白的头发、紧闭的双眼、痛苦的表情，狄小龙的心忍不住又激起见义勇为的热忱来。他心想，哎，我不是最爱看什么漫画侠客的吗？什么蜘蛛侠呀、超人什么的，那些超级英雄如果看到这个场面，那可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想到这儿，狄小龙就放下了心结，不再犹豫，走过去蹲下来，把老人家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靠在天桥的栏杆边上。
10: 慢一点，慢一点，爷爷，我来搀扶你。
21: 我没事了，小朋友，谢谢你。
10: 哎，老爷爷不用客气。哦，对了，我书包里有矿泉水，给。我没喝过的，我最不爱喝白水了。
21: 我有高血压，刚才在超市里买了一袋苹果，走得太急，不小心晕倒了。
10: 哦，原来苹果也是您的，我来帮您捡回来。
0: 狄小龙提着半袋好坏参差的苹果还给老人家。老爷爷接过苹果，低头一看，却发现一只皮鞋不见了。狄小龙左看右看说，
10: 奇怪，哎，你的鞋怎么会在天桥下面的路上？
21: 哎，应该是刚才摔倒的时候鞋子也踢飞了，你能不能帮我捡那只鞋子回来？
10: 这个
21: 我不要鞋子了，就这样走吧。
10: 哎，小心，您等着，我马上给您捡鞋子去。
0: 狄小龙背着书包便下了天桥，来到路边，眼看那只皮鞋就在马路中间，但是这左来右往都是呼啸而过的小汽车，他怎么也不敢走到马路中间去。一个卖手机外壳的阿姨好心说道，
23: 哎，小朋友，你怎么不走天桥呀？
10: 我要捡鞋子。
23: 哟，你要捡破烂啊？那么破的皮鞋不值钱的。
10: 哎，你不懂的。
0: 狄小龙试探地迈出一步，刚好前面的路口是红灯，他赶紧冲到马路中央，提起皮鞋。哎呦，这好臭的鞋，他熏得差点晕了过去，手一松，鞋子又掉到地上了。他重新捡起鞋子，但这时红灯变绿了，许多汽车已经冲了过来。狄小龙赶紧没了命地往回跑，把鞋子还给老人家。
21: 太好了，我手抽筋了，小朋友。你能帮我穿上鞋子吗？

0: 穿好了鞋子。
1: 哦，很好很好，请你吃苹果，吃苹果。
2: 不用了，谢谢。妈妈说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
1: 这，那我可怎么谢你好呢？
2: 爸爸说做好事不求回报。
1: 这样吧，我来给你说一个故事，作为今天你做好事的回报。
2: 故事？我最爱听故事了。
1: 可是今天很晚了，你要回家吃饭。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在学校的后山等你。
2: 后山？
0: 李小龙吃了一惊，学校的后山在操场后面，听说原来是个公墓，很恐怖的。毛毛说这山上还闹鬼呢。李小龙正想再问清楚点，可是老人家却提着苹果走下天桥去了。李小龙看坐公车的话，午饭时间肯定来不及了，于是干脆用平时节约的零钱打了个的士，勉强迟到三分钟回到了家。虽然被妈妈骂了两句，但好歹吃上了热乎乎的饭。晚上的时候，李小龙在阳台打沙袋，这个沙袋可是他去年春节和爸爸一起逛体育商城的时候无意看到的，他死缠烂打求了一个下午爸爸才买回来的。穿着围裙的妈妈监督他说，
3: 小龙快去做功课去，整天就知道玩，
2: 让我再练会儿拳嘛。
3: 你再玩我就把你当沙包了，
2: 我会告你殴打未成年人的。
0: 李小龙做了个鬼脸，他知道妈妈纯粹是吓唬人。李小龙的妈妈是个女作家，但却不是言情小说家，而是一个恐怖小说家，这真是让人太意外了。妈妈经常在晚上一边喝着咖啡尖叫，一边对着电脑写作。李小龙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房间里面堆满了各种汽车模型，有整套的汽车总动员，还有变形金刚，甚至有坦克和飞机模型。这也难怪，李小龙的爸爸是一个汽车设计师。李小龙的乳名叫达达，原因是襁褓里的他老是哒哒的乱叫，好像在模仿汽车马达的声音。李小龙一边心不在焉地写功课，一边想，唉，这学业真是太恐怖了，压力山大，我要是能逃离这个残酷的真实世界就好了。李小龙写着写着就困了，直接在书桌前睡着了。这孩子，妈妈走进来，温柔地把他放到了床上，盖上被子。窗外繁星满天，而妈妈一边通宵写作，一边守护着李小龙。第二天，妈妈叫李小龙起床，他吃完早饭后就去上学了。李小龙都不用大人接送，都是自己用学生卡坐公车上学。他刚走进校门口，突然想起了和那个奇怪的老人有一个约定。于是他穿过学校的操场，从围墙边翻了过去，连裤子都擦脏了。他跳到草地上，因为书包太重差点摔了一跤。他站起来，看见老人坐在后山的石凳上，正悠哉地摇头，好像在念诗，又好像在赏花。老人家跟他说，
1: 你迟到了。
2: 我那个，
1: 明天再来听故事吧。
2: 喂喂，要不先说一段故事的开头嘛？
1: 不行，我走了。
2: 哼，有什么破故事，不说就不说，我也不稀罕听。
0: 李小龙眼看追不上怪老人了，就跺跺脚，又翻过围墙，跑过操场，回到了教室。教室里，李小龙，你又迟到了。郭燕老师恨铁不成钢地盯着李小龙。李小龙顿时不敢看他的眼睛了，他很识趣儿，连自己的座位都不敢坐，直接到最后一排罚站去了。毛毛取笑地说，
4: 小龙，你天天练站没化妆啊，
2: 总比你们做出痔疮来的好，
4: 真是个小混混。
5: 别这样了，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4: 李小龙会改掉他那种吊儿郎当的臭毛病，除非石头里长出花来。
2: 你才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呢。
0: 砰砰，两个粉笔头像子弹一样飞射过来，准确地击中了李小龙和石头哥。上午的课就这么迷迷糊糊地过去了。中午的时候，李小龙没有回家，因为妈妈说今天他去参加一个笔会啊，就是作家们互相交流，一起开会吃饭。而爸爸一般都在外地的汽车公司上班，

0: 妈妈让小龙今天在学校食堂吃就好了。毛毛跟在小龙旁边，勾着他的肩膀。他是个寄宿生，早中晚三餐都在学校里吃。
1: 小龙，
2: 干嘛？
1: 今天请我们吃好吃的？
2: 没问题。
0: 狄小龙大方地说。毛毛和狄小龙走进食堂，端着盘子，点了七八道菜，大鱼大肉。毛毛吃得不亦乐乎，他低着头，狼吞虎咽，头上稀疏的头发颤抖个不停。狄小龙吃了两口，却再也吃不下了。
3: 怎么了？
4: 太难吃了，比我妈妈做的差多了。
3: 不会吧？那怎么办啊？
4: 我还是吃麦当劳吧。
3: 好，我帮你去买。
4: 哎，不用，我用手机叫外卖。
0: 狄小龙掏出爸爸送的手机，打了外卖的电话。没过一会儿，麦当劳的外卖员就打包好了一份香喷喷的超值午餐送到学校食堂来了。毛毛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4: 哇，有巨无霸汉堡，还有薯条，还有炸鸡腿，还有上校鸡块。
3: 上校鸡块是肯德基的，我点的是麦香鸡腿。
4: 给我点薯条。
3: 你怎么搞的？不早说，我也给你买一份。赏你个鸡翅吃吧。
4: 好吃好吃。
0: 毛毛吃得满嘴都是油，连手指差点都吞了下去。狄小龙回过头来，却发现桌上自己的巨无霸汉堡不见了。
4: 是谁动了我的汉堡？
5: 是我。
4: 大饼，黄文饼，又是你，还给我。
5: 我这份和你换？
4: 我不要。我警告你，把汉堡还给我，不然的话。
5: 不然的话怎样？
4: 不然我就我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0: 大饼二话不说，一拳打了过来，打中了狄小龙的鼻子。狄小龙顿时觉得鼻子又肿又疼，什么黏糊糊的流了出来。他用舌头舔了一下，咸咸的。
4: 啊，是血。
6: 想跟我抢，门都没有。
4: 我和你拼了。
0: 狄小龙再也忍不住了，他站到椅子上，朝大饼狠狠地扑了过去。椅子也倒了，狄小龙一脚踢中了大饼的肚子。大饼蹲了下来，狄小龙跟上一拳打中了大饼的嘴巴。大饼没想到这狄小龙这么有胆，吃了几拳，嘴巴里的巨无霸汉堡呛到了喉咙。狄小龙跟上去，去掐大饼的脖子。
4: 还我的汉堡，还给我。
3: 黄文饼，你没事吧？你别装了。
7: 哎呀，不好了，救命啊。
0: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食堂里冲出了一个戴着厨师帽子很胖的光头大师傅。他慌张地跑了过来，他呀是黄文饼的父亲。光头厨师用大象般的肥腻的手掌拍了大饼的背部几下，大饼的脖子像香肠被拉长了，才把喉咙里的汉堡呕了出来，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厨师指着狄小龙的鼻子说，举起手来作势要打他。
8: 小兔崽子，你怎么搞的，居然打人，看我不收拾你。
7: 哎呀，大人不准打人。
8: 那以后再教训你，你太坏了，欺负我儿子，下午我去找你们老师。
3: 我不是有意的。
9: 小龙，我为你作证，是大饼先抢你的汉堡，地上的半个汉堡我还能吃吗？给你吃吧。
8: 走，乖宝贝儿，爸爸给你开小灶。
0: 大厨师带着心疼的儿子大饼走开了。狄小龙坐在那儿，薯条被毛毛吃得没几根了，汉堡被大饼抢走了，连鸡腿和汽水也在刚才的打斗中给踢翻了。他想再去买份饭，但食堂也打烊了，而且他也害怕大饼的厨师爸爸在饭菜里掐老鼠药卖给他。狄小龙沮丧地说，
3: 好饿。不如再来份外卖，我们点肯德基。
4: 我的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先借我钱买一下？
3: 我饱了，我不吃了。
4: 哎，
10: 小龙，我这里有便当，请你吃。
0: 狄小龙回过头来，发现居然是男人婆丁玲玲。狄小龙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怎么可以吃女孩子的东西呢？
4: 不吃不吃。
10: 这个便当可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我帮忙切的菜。
4: 我
10: 哎，我最近减肥，要是吃不完的话就倒掉吧。
0: 丁玲玲拿着便当走到垃圾桶旁边，装作要倒掉。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
4: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1到30摄氏度，涡阳21到30摄氏度，蒙城22到29摄氏度，利辛22到30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利辛县旧城镇的陆岸楼、董庄等村子的田地里，靠着全年不间断的循环种植模式，让土地持续产生收益，带动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挣钱，稳稳助力乡村振兴。
3: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足球场馆开放、文物鉴定、旅游年卡办理等问题进行回应。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使用空气炸锅有哪些不好情况，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进一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2014年6月30日，这是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一部分。从交流和讨论中可以看出，大家对加强作风建设的认识是深刻的，都认为很有必要，也很有收获。2013年6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式启动以来，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相关工作。我到河北、河南联系点去了几次，到外地考察时注意了解干部群众对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平时也看了大量有关材料。综合起来看，大家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机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第二，一个时期以来，作风问题在党内确实相当严重，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不抓不行了。抓和不抓大不一样，小抓大抓也大不一样，只有动真格打硬仗，才能扫除顽瘴痼疾，取得人民满意的实效。从刚才汇报的情况看，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干部群众反应是好的。第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特别是长期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归结到为民务实清廉上来。第四， 作风建设是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应该体现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作风的要求，使改进作风的过程成为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过程。第五，作风建设涉及面广，作风问题多种多样，要抓住要害和关键。当前重点是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以此突破，深入推进，促进作风问题全面解决。第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是改进作风最重要的保障。要见物见人，把一切措施和工作落到促进党员干部加强自我改造、自我提高上，不能用兴办实事代替解决党员干部作风问题，也不能只注重解决作风问题而忽视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第七，作风问题相当顽固，易于反复，抓作风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不能因为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比较复杂就有畏难情绪，产生不着急慢慢来的想法，也不能寄希望于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要下功夫、用狠劲、持续努力、久久为功。第八，抓作风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工作水平。这些认识对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4: 金秋时节，利津县旧城镇陆岸楼、董庄等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西兰花、大白菜正陆续移栽下地，村集体全年蔬菜种植由此切换至下半年模式，通过全年循环种植不断档，让土地生精，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务工增收，为和美乡村建设夯实产业根基。记者走进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栽苗、除草、浇水，一颗颗嫩绿的西兰花和白菜苗在秋日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为田野铺上一层新绿。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秋季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规模从300亩扩展到近600亩，辐射周边至少四个自然庄，方便更多村民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其中陆岸楼村在陆丰自然庄就新增了200多亩。陆岸楼村陆丰自然庄村民戴霞：
6: 从一开始俺这村来发展着，俺就开始干，这都干了好几年了，就是有啥活干啥活。你才吧五六十岁了吧，你看给家也不少弄钱，你看这天天都有活，你一天反正不说多七八十回，这不是挺好的吗？
4: 陆岸楼村立足土地资源和区位优势，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推行全年循环种植模式。上半年种植的蔬菜采收完毕后，立刻接茬移栽西兰花、大白菜等秋季作物，实现地不留空、季不留闲，一茬接一茬，全年不断档。这种循环种植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有效规避了单一品种的市场风险，让村集体经济收入更加稳定可持续。陆岸楼村支部委员陆楠楠：
7: 现在种的有花菜、包菜、白菜跟西兰花，规模现在达到600多亩。
4: 陆岸楼村的成功经验也让周边村看到了发展希望，相邻的董庄村去年就试种了30亩越冬花菜，上半年续种的冬瓜眼下正大量上市。同时董庄村又跟着陆岸楼村的步伐新增100亩的西兰花。董庄村党支部书记陆可：
8: 在这个隔壁村兄弟村的帮忙下，应该说去年做的这个一季的大概有30亩地，那效果还不错，是吧？在去年的基础上呢，这今年又扩大这个规模种植，大概种植有100亩地。
4: 产业兴旺，百姓受益， 董庄、陆岸楼两村通过发展规模化蔬菜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让周边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从整地、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收，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高峰期每天可带动近百名村民务工，人均年增收数千元。董庄村陆油坊自然庄村民陆吉爱：
9: 我们这人呢，就搁这好好船呀，把它，给洗洗那个冬瓜拿个茬呀，这个冬瓜呀，这个花菜呀，这就增加我们的收入。我们嘛，下一步还得要扩大。由党委政府的给我们支持，通过我们这个村干部，我们这个乡村这一块的共同的农力，嘛那打上那边，我们还得开垦，将近还得开垦一百亩，逐渐来，逐渐来。
4: 近年来，旧城镇紧紧围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通过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鼓励能人大户牵头发展设施农业，引导农民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种有定向，销有方向。目前全镇已建成多个蔬菜种植基地，种植总面积已达2000余亩，覆盖多个行政村，带动就业近1000人，年人均增收5000元。旧城镇党委副书记程明：
10: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陆岸楼村循环种植的成功经验，强化技术服务和市场对接，在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复制推广，扩大设置农业规模，引导更多的村集体和种植大户参与，同时呢，完善冷链仓储和加工配套，补齐产业链短板，农力在全镇范围内形成一村一品多村联动的规模效应，农力让设施农业成为旧城镇和美乡村建设的硬支撑。
3: 昨天上午，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足球场馆开放、文物鉴定、旅游年卡办理等问题进行回应。一名网友咨询自己是足球爱好者，想了解亳州市区11人制足球场是否对外开放，开放时间如何安排？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张树梅回答说：
11: 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3: 一位市民反映，家中收藏有老物件和古钱币，想要辨别真伪，了解市场价值，不清楚该联系哪个部门办理相关业务。市文物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李鑫回答说：
12: 有文物认定的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
3: 一名听众咨询，想要购买亳州旅游年卡，想确认年卡是否已经停售，以及具体购买渠道和使用权益。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回答说：
13: 你可以通过畅游亳州微信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之后，我们第一个就是亳州年卡。目前我们的年卡是包括基本上是集中在人文历史景区，比如说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化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以及呢陈抟庙。另外呢，这个年卡呢和以前的那个年卡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的年卡又增加了，就是你可以免费呢可以看2场演艺，一个是就是我们曹操地下运兵道的老曹的运兵道，和永远的曹操，这两个是2选1。
2: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4: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 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制事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3: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时指出，要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无人机、服务机器人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法在您身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开展的全国性宣传活动，于每年9月第三周统一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核心主题，旨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排查身边安全风险，提升群众防护技能，切实保障网民合法权益，守护国家网络安全。亳州市委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主动学法懂法，安全文明上网，熟练掌握网络安全新规，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携手共建共治共享的清朗网络环境。本期节目为大家普及我国网络领域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4: 该法律2016年11月出台，2017年6月1号正式施行，2025年10月28号完成最新修订。新规于2026年1月1号正式实施。法律聚焦网络运行、信息、个人隐私、关键设施等核心领域，以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核心，为网络空间规范化治理提供坚实法律依据。
3: 在网络运行安全方面，法律明确网络运营者必须履行安全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落实防病毒、防攻击、防入侵等技术防护措施，严防网络数据泄露、窃取、篡改，保障网络平稳有序运行。
4: 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明确个人和组织上网行为底线，严禁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传播不良信息、编造虚假消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网络运营者需严格管控平台信息，及时处置违规内容，留存记录并上报主管部门，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3: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要求网络运营者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公开信息使用规则，经用户同意后方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严禁收集无关信息，违规滥用用户数据，同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杜绝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和损毁。
4: 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家对通信、能源、金融、政务等重点领域实行重点保护，要求运营者设立专属安全管理岗位，定期开展人员培训、系统备份和应急演练，筑牢关乎国计民生的网络安全防线。同时，网络产品和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禁止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安全漏洞需及时整改告知用户，持续提供安全维护，从源头规避网络安全风险。
3: 法律明确了严格的违法惩处标准，针对网络运营者、服务商及个人的违规违法行为，可依法采取警告、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停业整顿、关停平台等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责，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违规行为。此外，法律鼓励全社会参与网络治理，网民可举报网络安全违法行为，相关部门严格保护举报人权益，全力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
4: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卖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卖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受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 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号。
14: 健康小贴士，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使用空气炸锅有哪些不好情况。现在很多家庭都爱用空气炸锅代替传统油炸做菜，觉得少油又健康，但其实大家要注意，空气炸锅虽然不用放多少油，但是工作时的温度特别高，高温加热食物的过程中会产生丙烯酰胺这类有害物质，还容易加重身体炎症，所以日常做饭空气炸锅尽量不要频繁使用，偶尔解馋可以，不建议长期高频次使用。
1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16: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7: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8: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1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9: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应急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举报、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危化品经营许可和特种作业培训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
2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1: 北京时间17点整，
22: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2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3: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23: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3: 习近平文会。必须明确，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大敌，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敌。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非但不会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反而能够提高党的形象和威信；非但不会挫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反而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反而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把自我革命当口号喊。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要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不能马克思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23: 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3: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在市党风廉政教育中心开展清风相伴廉洁润家主题活动，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王飞参加活动并讲话。活动现场，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参观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对不起，曾经的自己》，通报近年来纪检监察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宣读《清风相伴廉洁润家倡议书》。会上，两名干部家属代表结合自身生活实际， 做交流发言，分享家庭助联心得体会。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家风是党风政风的晴雨表，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及其家属要深刻领会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清醒认识腐败对家庭带来的毁灭性危害，时刻警惕隐形变异的围猎风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家庭观、亲情观，自觉划清公司界限，干部家属要由监督的旁观者转变为家庭助联的主力军，强化对干部八小时以外生活圈、朋友圈、社交圈的监督提醒，经常叮嘱告诫，帮助干部算清政治、经济、名誉、家庭、亲情、自由、健康七笔账，以优良家风涵养过硬工作作风。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家风建设的丰富内涵，自觉培育清廉家风，守好家庭家门关，及时纠偏家人言行，从严管好亲属子女，切实发挥廉内助作用，常吹廉洁枕边风，常敲防腐警示钟，以清廉家风护航纪检监察干部砥砺前行，行稳致远。
23: 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流通监督管理科科长赵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涡阳县兴源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张学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3: 涡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潘洪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勤廉榜样。
3: 孔繁森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复员后回到家乡工作。他先后两次进藏，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民需要的时候，他都挺身而出，将一腔热血乃至生命献给了雪域高原。1979年35岁的孔繁森首次进藏，本来他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自治区党委觉得他年轻力壮，决定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他欣然接受。在岗巴三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乡村牧区，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肠、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到任仅4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公办学校和半数以上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奔波操劳。任职期间，拉萨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1992年底，第二次援藏期满，组织征求孔繁森意见，希望他能够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阿里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最低气温-40多度，经济发展较缓慢。为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他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在他的带领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1.8亿元。同比增长37.5%。孔繁森生活节俭，常常白饭就着榨菜吃，但对西藏人民却慷慨大方，大部分工资用在补贴生活困难的藏族群众，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在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后，孔繁森收养了3个藏族地震孤儿，待他们如亲生儿女。走访拉萨市桑达乡敬老院，看到一位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第二天托人带去一双新棉鞋。在阿里地区特大雪灾的救灾现场，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在暴风雪中把外衣脱给了哀嚎的羊羔， 便脱下自己的毛衣毛裤递给他。孔繁森早年在部队医院工作，粗懂医术。进藏后，为了解决当地群众缺医少药的困难，他每次下乡都买几百块钱的药，身背药箱，义务为群众防病治病，甚至为70多岁肺病危重老人亲口细谈，被群众亲切地唤作药箱书记。孔繁森担任领导干部期间，经手的项目钱款数以百万计，但是他从未私自动过一分钱，从未利用权力给任何一个人办过任何违规的事情。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廉洁自律，拒腐蚀，我们应该像冰山雪莲一样高洁纯真壮美。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考察边贸返程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殉职，时年50岁。孔繁森去世后被追授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获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2021年，孔繁森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23: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3: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秦凤玉同志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侨城区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各项报告。
3: 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侨城团代表热烈讨论市委工作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张建颖参加讨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22号下午，秦凤玉同志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侨城区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各项报告，郑超、汤勇出席。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乡村振兴、教育提质等主题讲感受、谈发展、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科学精准，谋划发展思路清晰，工作部署务实有力，是一份鼓舞干劲、凝聚合力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发言后，秦凤玉指出，侨城区作为唯一的市辖区，在全市发展大局中的地位重要，希望侨城区围绕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锚定冲刺千亿经济总量目标，忠诚尽职，锐意进取，努力在全市发展中当先锋、打头阵。秦凤玉强调，要在壮大主导产业集群上当先锋、打头阵，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坚守产业赛道，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当先锋、打头阵，推进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片区化组团推进特色产业发展，推动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捷、人居环境舒适。要在提高美好生活品质上当先锋、打头阵，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促进就业创业，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好。秦凤玉强调，要在涵养良好政治生态上当先锋、打头阵，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经事识人、公道用人导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好巡视巡查、审计等问题整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为全市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贡献更大力量。陈洪凯、张传斌参加审议。
3: 9月23号上午，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侨城团代表热烈讨论市委工作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侨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参加讨论。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市委所做的工作报告主题鲜明、站位高远，总结过去客观务实，明确提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目标。市纪委工作报告彰显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代表们围绕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和美乡村打造、城市更新、产业提质增效等重点内容交流思考，积极建言献策。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张建颖指出，过去五年全市发展成效显著，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报告对侨城发展定位清晰明确。作为亳州主城区，侨城要坚决扛起主城担当，把党代会部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要聚力工业强区，做大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超硬材料两大特色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提质升级。要聚力城乡融合，扎实开展城市更新，完善城乡基础设施，推进乡村片区化组团发展，统筹抓好生态环境治理。要聚力民生改善，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兜牢民生底线，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桥城将坚决落实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思路，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为全市皖北全面振兴贡献桥城力量。桥城区领导梁海天、徐志远等参加讨论。
2: 金秋送爽，五谷丰登，桥城区举办一年一度的农民丰收节，礼赞耕耘，致敬农民，广大农户齐聚一堂，晒丰收成果，画惠农政策，盼美好未来，尽情享受丰收的喜悦。丰收节现场人头攒动，喜气洋洋，农副产品展区内优质粮食、时令瓜果、特色农产品整齐摆放，琳琅满目，全方位展示了全区现代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不少村民驻足观摩，挑选良种，交流种植经验，在热闹的氛围中共享丰收硕果。赵桥乡双楼村村民李景山：
4: 我自己家种的苹果，今年收成还可以。我在这些丰收节上来展示展示，让大家尝尝我的苹果，我心里美滋滋的。在这个丰收节上很高兴。
2: 丰收节不仅是成果展示的平台，更是农技交流、蓄力来年的阵地。不少村民专程来到现场观摩优质良种，学习先进种植技术，为来年稳产增收蓄力。赵桥乡赵桥村村民马九平：
5: 今天来到这个丰收节现场，来看看这个好种子，算一下好种子，为明年的丰收打下基础。
2: 礼赞耕耘者，致敬新农人。活动现场对优秀种粮大户进行集中表彰，获奖农户胸佩大红花登台接受表彰。他们扎根乡土，深耕农田，用辛勤汗水守护粮食安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中坚力量。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植：
6: 赶上丰收节，粮食满仓，妥当的好政策，年年有好收成，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劲。
2: 舞台之上，欢快的锣鼓敲出了广大农民对丰收的喜悦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祝福。村民们用欢快的歌舞演绎丰收图景，讴歌新时代乡村巨变。近年来，桥城区惠农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农业产业稳步发展，粮食产量连年稳产增收，特色种粮产业提质增效，切实让农民种粮有钱赚，务农有奔头。桥城区绿果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韩飞：
6: 丰收节热闹喜庆，今年的收成好，粮食瓜果都丰收了，感谢党的好政策，我们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了。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 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市民说，家中收藏有老物件和古钱币，想要辨别真伪，了解市场价值，应该要联系哪个部门？来关注一下市文物保护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有文物鉴定需求的市民可以联系文物部门，文物部门设有专门的认定机构，电话号码是557-0789。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只鉴定是否属于文物，不评估价格，也不参与买卖。地里挖出的东西呢，不能私藏，也不能买卖。祖传上下来的东西呢，要依法交易。如果有捐赠的意愿，可办理捐赠证书。网友咨询说，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的？来关注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二次加压设施是由建设单位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具体从几楼开始加压，由建设单位根据周边的市政供水压力来设计的。每个小区都不一样，有的小区可能是从三楼就开始了，有的小区可能要到五楼才开始进行加压。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8: 你好，
3: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8: 就是今年我去北京打工。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的时候干活的，在工地干活的时候，手指就是断裂了。当时我用手机拍了个照片，手的肿胀，然后配了个照片发给我们老板，他找的那个代班的发给他了，然后过了一晚上家里打电话嘛，他说我晚上女儿定亲，他叫我回家一趟，然后回到我们老家不知道，然后我吃过大桌，我感觉手还是有点肿胀疼的，然后我去医院拍了个片，发现这个是断裂了，我当时这个图片我都发给我们老板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北京拍片，这个事不好办，他说你为啥回家拍片，我说我当时要拍片，你找到那个代班的，他说可能手是扭着了，休息一晚上应该没事。
3: 嗯，你现在还在那边工作吗？
8: 什么？
3: 你现在还在北京工作吗？
8: 没有，我的手指断裂了，我还在亳州嘛，就是快两个月了嘛，在亳州。
3: 嗯，好，当时那您跟老板协商了吗？
8: 跟老板说了，他说你这个事儿不好办，你为什么当时不在北京拍片？我说我当时碰着了，我要拍片，你找到那个代班的，他不叫我去，他说你这都是小事，可能是扭着了，他说你住一天应该没事，然后我用手机拍了个受伤的照片，然后我用手机拿到我的手机拍了我手，然后留了个证据，然后过了晚上就是第二天嘛，家里打电话，他要我回去， 家中有什么，就是我姐她女儿定亲嘛，叫我回去一趟，然后我回到亳州，回到亳州，然后我都中午吃过饭，我手始终还是肿的，然后还有点酸疼，然后我不放心嘛，我去医院拍了个片，发现手都断裂，当拍了个片我都给我们老板发过去了，还老板就这样给我。
3: 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您是在家里面呢，然后呢就老板也就是一直说你为什么不在北京拍片这个情况，以这个为由，然后呢也没有跟你协商这个治疗费用的事情是吧？
8: 对，
3: 我来跟您说一下，就是首先来讲，老板不能说你不在北京拍片来拒绝你，这个理由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法律规定的话，职工认为是工伤，老板不认可，是由老板拿出证据证明不是工伤，不是你来证明。当时你的负责人也不让你在北京拍片的话，这个的话也是有一定的给对你来讲有一定证据的哈。关键一点就是，如果说你受伤起一年之内，你都可以自己申请工伤认定。这个你不要超期，你不要超一年，超一年之后的话你就超期了，你维权很难的。然后另外这一点的话，就是你不是在那边在北京那边做工吗？是散工还是什么工？
8: 就是工地嘛。
3: 工地。
8: 建筑工地。
3: 啊，建筑工地。然后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整理劳动关系的证据，就是你在那边工作的话肯定也都是有工作的记录吧，打卡吗？
8: 对，有打卡记录。
3: 对，比如说打卡记录，然后呢，工资的转账记录，包括你微信工作的记录，还有考勤记录、工牌呀，要是有工牌、工作服呀，和老板、负责人的这个聊天呀，都是可以证明你在北京是给他打工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就是受伤经过的证明。首先来讲的话，对您当时，就比如说你当时你是要去拍片的，但是你的负责人不让你去，然后你后来你回到
8: 他说好像是扭的了，他说休息一晚上应该没事，当时我也没在意嘛。然后
3: 所以这个证据你要取到，就是一定要录到对方承认你受伤这个事情，对吧？就是你老板包括你的负责人，你要通过录音或者是微信的方式让他们承认你确实受伤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你也可以找你的工友，有一到两个同事在现场的，然后证明你当时干活受伤了，包括你受伤的一些照片的时间，还有一定要对，
8: 工友，我们宿舍几个人都可以作证吗？
3: 对，您可以，就是、
8: 老板他不承认吗？
3: 他不承认那是他的事情，咱们可以维权嘛，这些材料都是你维权的。然后医疗的证明就是亳州医院你拍的照片诊断的这些收据啊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可以做医学的佐证。
8: 对，我拍了有照片吗？
3: 对，
8: 一号回来的，二号我都拍了片。
3: 现在怎么样？对，怎么样维权呢？因为你受伤的地点是在北京，用人单位的经营地点也是在北京，这个工伤认定是要向北京的用人单位所在的人社局工伤科提交这个工伤申请的，因为你当时是在北京。这个、
8: 对，当时我在北京受伤的时候，我没回来的时候，我受伤，我用手机拍了个照片，我都发给群里边了。然后受伤中间，我还干了两天活了。
3: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其实单位啊他要在受伤30日之内申请工伤，老板不报的话你本人是在一年之内可以申请工伤认定，所以你一定要这个申请工伤认定，不是说你向老板申请了说我这个有工伤了，而是向人社部门人社局去申请。
8: 你去在我们亳州不行吗？还要去北京人事局吗？
3: 你不用去，你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
8: 北京人事局电话我不知道。
3: 你是加个北京的区号，010-12333。对。
8: 010-12333。12333。
3: 对。
8: 啊，好的。
3: 这是北京那边，就是这个电话，你可以就是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劳动监察支队，你就把你这个情况跟他们来进行说，然后我们
8: 这是 就是北京人事局吗？
3: 嗯，他们是统一的，这个可以打电话，你根据语音提示然后去打。然后您这个情况我们也帮您转办到亳州这边的人事局这边，让他们再给你进一步的沟通，帮助您指导维权，好吧？
8: 好的，谢谢了。
3: 嗯，好嘞。
8: 好的好的。
3: 哎哎，好，再见啊。
8: 那麻烦你了。好的。
3: 嗯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张秋雨，他就问，请问怎么样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的话呢，是现场需要四份材料，申请人提出申请要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或者是社区残联来领取办理残疾人证的申请表，第二就是身份证或者是 户口本的复印件，第三呢就是病历证明，第四就是近期的两寸彩照，四张是白底的。如果说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去进行评定的话呢，可以由村委会或者是居委会提供证明也行。第二呢，就是也可以通网上来进行申请，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但是这个可以预约，但是还是到现场去进行评定。然后各县区的咨询电话，像贵阳县是7214500，蒙城县是2975611，利津县呢是8818981，桥城区和高新区是在一起的，高新区现在是在桥城区暂时办理551662，他这个是办理的这种情况啊。然后他办理的话，就是每一个地方的办理时间不一样，你像贵阳县呢是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是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周三第三周第四周的周三是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15号、25号两天评定听力、言语、肢体、视力，16号、26号评定精神智力，利津县每月的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津县残联评定，桥城区每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1楼，魏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西医院南门进入。啊，可能这个每一个地方它的评定的时间不一样，还得挺复杂的，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号码，然后或者说不懂不清楚的再向栏目组拨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

网友张杰说自己在桥城区西关义和府工地上上班的工资去年干的，到现在工资没有给自己结清。就像大家如果说是讨要工资或者是维权类的哈，我建议你们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准备您的，就比如说刚才看有一位听众打电话是吧，打电话的话呢，那准备一些材料，就比如说你给他在那边干活有考勤吧，有这个流水吧，然后呢这些的话你都可以准备好，然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话呢是然后和你那个公司，就是你所在的工地跟他联系看看这个结算单有没有结清，大概什么时候能可以给你钱。像你这个只是简单的留言的话呢，我只能跟你说你该怎么办或者是你直接把这些材料准备好，然后到这个那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去就可以了。那不是在桥城区吗？你就去桥城区那边桥城区人社局那边也是可以的，就在大余首那边，你应该知道吧就在那个边就是人民医院的北院斜对面那个十字路口那边桥城区人社局，你就把你所需要的这些材料能够证明你在那边干活然后欠你钱的这些包括有流水的这些记录一并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0: 有一位网友就问国庆期间的周三，然后中医院能办理残疾人的评定吗？要不然你打电话，你留下这个号码551602，551602，你问一下，大概率应该不就放假了啊。但是你确保的话，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感觉应该是放假了。像平时像我们特殊行业的话，可能会有值班，他们的话，像这个。正常的工作日应该是可以的吧。嗯，你打个电话，号码是551602，551602。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市民反映，他说呢，市区星河万里小区存在消防栓长期没有水的情况，来关注一下亳州高新区消防大队给出的回复。经过多次反映问题之后，物业仍拒不整改，居民可以留存好反映的记录、现场照片、视频等证据，拨打这个举报电话，然后消防部门接到这个线索之后，到现场进行核实处理。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需要对辖区内的消防公共设施做好维护管理，落实消防安全防范的服务。消防栓没有水属于消防设施没保持完整有效。那另外根据规定，消防设施包括器材没有保持完好有效的，将责令整改，并处5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

友就是说呢，自己和父亲是各有一套住房，想要把户口分开，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来关注一下公安局给出的回复。同一套房屋叫分户，两套房屋叫立户。儿子新建房屋如果完成确权登记，可以到桥城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开具房屋权属证明，开好之后就可以到派出所来办理单独的立户，实现分户开户分开开户的效果。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呢，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您的问题。明天早上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节目呢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潮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
6: 本台评论：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热烈祝贺市第六次党代会隆重开幕。
7: 秦凤玉参加市直机关代表团、驻亳部队代表团审议。
6: 秦凤玉参加蒙城县代表团审议。
7: 秦凤玉在参加谯城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忠诚尽职，锐意进取，努力在全市发展中当先锋、打头阵。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2号上午，全市瞩目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换届指导组组长于伦阳到会指导，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专门向大会发来了贺信。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68人，实到355人，符合规定人数。上午8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汪继红主持大会并宣布大会开幕。
8: 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7: 在热烈的掌声中，秦凤玉代表中共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的报告。秦凤玉在报告中回顾了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指出，过去5年是亳州发展克难奋进、攻坚突破、夯基固本、积厚成势的5年，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党的政治建设全面加强，经济发展质效大幅提升，改革开放活力持续迸发，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显著，人民群众生活有得有感，民主法治建设扎实推进，思想文化建设立心立魂，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是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迈入新阶段。秦凤玉：
9: 5年砥砺奋进，实干开创新局，我们解决了很多从未见过的难题， 干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大事，跨上了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市委对标对标真抓实干的结果，是全市人民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历届市委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结果。
7: 秦凤玉指出，五年开拓进取，经验弥足珍贵，我们深化了对推动亳州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政治坚定才能行动坚决，坚守初心才能赢得民心，保持定力才能行稳致远，勇于破局才能开创新局，苦干实干才能创优争先，团结奋斗才能无往不胜。秦凤玉指出，今后五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两加快一跟上殷殷嘱托，进一步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好，企业发展得更好，城乡建设得更好，环境营造得更好。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聚力打造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秦凤玉强调，对标闯出新路要求，展望到2035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今后五年努力做到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全市及各县区经济总量在全国长三角地区全省往前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省相对差距缩小，在激发创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在提升城市能级上展现新作为，城市空间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综合承载力、人口吸附力不断增强，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展现新作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展现新作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在强化党建引领上展现新作为，基层基础更加牢固。秦凤玉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坚定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壮大产业集群筑牢坚实根基，强化科创驱动锻造核心引擎，深挖内需潜力夯实基层基础，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动力活力，创优营商环境厚植发展优势，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和农业强势目标，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捷，人居环境舒适，着力构建区域协调新格局。要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统筹实施兴业富民、社保暖民、服务利民、文化育民、生态惠民、平安护民六大工程，创造更多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共同富裕成果，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秦凤玉强调，要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淬炼敢拼善战的干部队伍，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凝聚团结干事的强大合力，着力开创管党治党新局面。秦凤玉指出，推进现代化建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全市党员干部要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自觉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亳州发展实践，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秦凤玉最后说，
9: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团结一心，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为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7: 中共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担任过市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其他厅级干部应邀参加开幕式。列席会议的有不是是第六次党代会代表的五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含中央、省驻亳单位主要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各工作机构、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人、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市委巡查组组长。
6: 本台评论，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热烈祝贺市第六次党代会隆重开幕。郭水奔流，耀都扬帆，亳州儿女再起新城。昨天，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我们满怀喜悦，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过去五年，是亳州发展克难奋进、攻坚突破、夯基固本、厚积成势的五年。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的基本态势和进的强劲势头，党的建设保持严的基调和正的风气，是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迈入新阶段。这五年，我们聚力打造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2621.1 亿元，居全省第七位，五年跨越八个百亿元台阶，聚力以改革破难题，推出改革举措1197项，36项改革入选国家省级试点，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16 个百分点，中心城区规划面积达 199.6 平方公里，七个功能片区有序建设，加强民生保障，滚动实施民生实事182项，财政支出 85% 投向民生领域。今后五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展、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在“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省委赋予亳州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一全新定位，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拉高标杆，谋鼓足干劲儿，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 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在激发创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在提升城市能级上展现新作为，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展现新作为，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展现新作为，在强化党建引领上展现新作为，在新征程上书写新的精彩华章。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7: 新闻特写：五年砥砺奋进，实干开创新局。
10: 承载着全市人民殷切期盼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肩负使命，心系民生，党代表们精神饱满，步履坚定。
7: 党代表姚丽：
11: 过去五年，亳州特色农业亮点纷呈，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持续做强，蔬菜主供应基地产能不断提升，粮食稳产提质，中药材种植产业稳步壮大。作为基层农业战线代表，我真切感受到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活力。
7: 党代表高宝石：
12: 这五年我们坚定打好深为创新47问，全社会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4.7%，累计获评省级及以上科创平台181个，各类创新载体不断增多，全市创新发展动能越来越足。
7: 党代表郑虎：
13: 骨科势力实现跨越提升，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4662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世界中医药制度建设提速，产业根基越来越扎实，发展势头催人奋进。
7: 党代表封创世：
14: 城乡面貌跌变升级，亳州机场通航，高速路网越织越密，城市更新美丽乡村建设同步推进，群众的出行环境和居住品质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7: 党代表董思记：
15: 这五年新建改扩建大批中小学幼儿园，新增11万个学位，医疗资源持续扩容，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
7: 蓝图已经绘就，实干方能圆梦。代表们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履职担当，立足岗位，落实大会部署，奋力在皖北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党代表蒋磊：
16: 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深挖博文化、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全域旅游目的地，依托花溪楼、花竹庵等文旅资源，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让更多游客走进亳州，走动亳州。
7: 党代表彭亚：
17: 持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将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7: 党代表牛雪峰：
18: 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遥遥衔接。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我们将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
7: 党代表张磊：
19: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宜居宜业，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强。
6: 本台消息，9月22号上午，秦丰玉同志先后来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代表团、驻亳部队代表团，与代表们共同审议各项报告，共谋发展大计，共话使命担当。在各代表团审议现场，代表们踊跃发言，既谈认识体会，又谈贯彻落实打算。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总结成绩全面客观，发展思路系统科学，部署任务措施有力，是一个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纷纷表示将带头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报告精神，在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中勇挑重担，多做贡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秦丰玉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党代会报告是指导亳州未来五年发展的行动纲领，蕴含着全体党员的集体智慧，也凝聚着全市上下的共同期盼。希望大家聚焦党代会明确的目标任务，履职尽责，担当作为，齐心协力，把纸上愿景变成现实

0: 责于行，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清单化闭环式推动落实，做到凡事必结，凡事必复。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当表率，走在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慎独慎出慎微慎友，在作风建设上敢抓敢管，严抓严管，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钱凤玉强调，希望驻泊部队坚定不移走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之路，狠抓备战打仗，深化军地协同，在服务地方发展上站排头当先锋，做到驻守一方、参建一方、振兴一方、造福一方。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驻泊部队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于超群、许华为、郑武军带林林参加。
1: 本台消息，9月22号下午，钱凤玉同志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蒙城县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各项报告，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共商亳州发展大计。审议现场氛围热烈，各位代表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发展思路科学明确，工作部署路径清晰，是一个高举旗帜、维护核心、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必将有力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对报告完全赞同。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秦凤玉指出，过去五年，蒙城各项事业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新征程上，希望蒙城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锚定冲刺全省经济总量十强县目标，坚定信心，团结一心，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在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中当好标杆。秦凤玉强调，要在做优工业经济上当好标杆，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做大做强汽车及零部件、高端真空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不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在推动城乡融合上当好标杆，充分发挥城区规划建设优势，高标准建设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构建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要在改善人民生活上当好标杆，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抓好生态环境治理、守牢安全底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钱凤玉强调，要在提升工作质效上当好标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从严从实强化队伍建设，持之以恒锤炼优良作风，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浓厚氛围。戴笠、张杰、严文昭参加。
0: 本台消息，9月22号下午，秦凤玉同志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谯城区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各项报告，郑超、汤勇出席。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乡村振兴、教育提质等主题讲感受、谈发展、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科学精准，谋划发展思路清晰，工作部署务实有力，是一份鼓舞干劲、凝聚合力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发言后，钱凤玉指出，谯城区作为唯一的市辖区，在全市发展大局中的地位重要，希望谯城区围绕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锚定冲刺千亿经济总量目标，忠诚尽职、锐意进取，努力在全市发展中当先锋、打头阵，

0: 钱丰毅强调，要在壮大主导产业集群上当先锋、打头阵，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坚守产业赛道，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当先锋、打头阵，推进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片区化组团推进特色产业发展，推动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捷、人居环境舒适。要在提高美好生活品质上当先锋、打头阵，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促进就业创业，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好。钱丰毅强调，要在涵养良好政治生态上当先锋、打头阵，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经事识人、公道用人导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好巡视巡查、审计等问题整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为全市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博州篇章贡献更大力量。陈洪凯、张传斌参加审议。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钱丰毅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
1: 本台评论：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热烈祝贺市第六次党代会隆重开幕。
0: 钱丰毅参加市直机关代表团驻亳部队代表团审议。
1: 钱丰毅参加蒙城县代表团审议。
0: 钱丰毅在参加谯城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忠诚尽职、锐意进取，努力在全市发展中当先锋、打头阵。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14: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权威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权威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6: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8: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4: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9: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部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2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0: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2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 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0: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说。

0: 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3: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5: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

0: 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0: 要多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多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多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海娟，欢迎张行长。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康美支行副行长王立涛，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刘洋，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喜，营业部对公客户经理陈旭，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交通银行管理方面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您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啊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通过热线和留言平台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来关注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啊，他说公司给交的养老保险标准较低，也不能自己提高标准，能不能通过个人养老账户多交，以后多享受养老补贴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康美支行副行长王立涛，王行长。
2: 啊，主持人好。现在是这样，就是交行也是响应那个国家养老金融的一个政策，然后针对那个就是个人这一块有一个养老金账户，然后在养老金账户内可以做一些金融产品。这个金融产品兼顾两个功能，第一个是有正常的收益，第二个是可以为以后相当于强制储蓄，然后还有一定的收益，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合理。就是退税，退税这一块根据那个工资的那个标准，然后进行分档进行一个避税。
0: 最多是能够交多少呢？
2: 最高每年是12000。
0: 每年是12000。
2: 对，
0: 它是分月还是一次性的？
2: 可以分月，可以一次性。
0: 哦，也可以分开缴，也可以一次性缴。
2: 对，
0: 那这个以后提取的话，这个怎么提取呢？
2: 提取的话是那个退休之后，然后可以提取。提取的话可以那个。一次性提取也可以分批提取。
0: 我们知道存银行的这个产品都有这个利率，这个养老金专户的这个利率大概是多少？
2: 这个根据产品的那个性质不同，这个也是，比如说可以在里面做那个定期，也可以做保险，还可以做那个理财和基金这一块，它每一个产品的性质不同，这个利率这一块也是不同。
0: 还是分产品的哈。
2: 对。
0: 那这个也是到退休年龄之后才能跟这个养老金跟养老保险一样来领取这个。
2: 对
0: 啊。
2: 对，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啊，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 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啊。一号线上听众朋友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问交通银行可能做那个企业代发工资。
0: 企业代发工资。
3: 啊，都是需要啥条件？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刘洋刘总。
4: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可以的。交通银行代发公司呢，业务非常的方便快捷，只要是在工商部门正规注册，拥有合法的经营资质的企业呢，都可以在我行申请代发工资业务。无论是企业的规模大小，员工的数量多小，我们都能量身定制专属的代发方案。请问你在我们行有没有对公账户啊？
3: 没有，还没去开。
4: 哦，那你可以在我们行开立对公账户，那个基本户和一般户都可以。通过我们行的网银或者是手机银行企业版上传那个你的薪酬表格，系统就可能也自动跑批帮你们处理薪酬发放的这个功能了。
3: 哦，那这个流程可复杂，可需要准备啥资料呢？
4: 办理流程非常简便，只要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开户取舍证等一些基本资料就可以了。
3: 哦，去您银行办理是吧？
4: 是的，您可以到紫园路835号营业部，康美支行内的康美市场内的康美支行，或者市政府北门的桥城支行都可以进行咨询。
3: 哦，好好，我知道了，那我去上网点问问吧。
4: 哎，好的，
3: 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想咨询一下刘总，如果说哈，这个企业在咱们银行开立了这个代发工资的这个账户，那咱们这个代发工资的这个客户有没有什么优惠的相应的政策呢？
4: 有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在我们行开立了就是代发工资嘛，就发工资的话，我们可能会给到我们的员工，我们行里面有一些贴金券给到员工，然后员工可以拿这个贴金券去购买一些物品啊，或者是充值手机话费啊，都可以，这样是也是给到我们员工的一些权益。
0: 行，好，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啊，咨询和反映问题了。但是今天呢是交通银行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这位网友说，西湖雅苑南门设置的极不合理，行车的时候和行人有冲突。您所说的这个位置有冲突，可能是它是机非混合的一个道路。您这样，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啊，拨打550-1234，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啊，到时候我们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还有这位网友说，光明路大桥什么时候动工啊？同样，你也可以在8:20之后，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之后，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时候跟您解答您所反映和咨询的问题。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交通银行对我们这个干药商的有没有什么贷款？
0: 针对药商有没有相应的贷款产品是吧？
1: 啊，对的，对的。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我们陈旭，陈经理。
2: 哎，你好。喂，你好。
1: 啊、你好。啊，你好。
0: 针对药商有没有相应的贷款产品，陈经理？
2: 可以的，请问那个你做药材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有十几年了。
2: 您有营业执照吗？
1: 啊，有。
2: 注册地点在哪里？
1: 物流园。
2: 哦，这是可以办理的，就是在我们交行是可以办理那个药商贷款的。
1: 那需要什么资料呢？
2: 资料很简单，主要就是营业执照、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那个你名下的那个房产以及银行流水等，就是你可以就是带着资料来我们这个抗美位于抗美大市场的交通银行抗美支行进行咨询。
1: 哦，好。就是具体是在抗美那个大市场那边有个交通银行是吧？
2: 对对，就在那个西门往南大概200米左右。
1: 哦，那个地方好，我知道。那可需要担保嘞？
2: 你名下有房产吗？
1: 在抗美有一套商铺。
2: 是在您名下还是在谁的名下？
1: 在小孩名下。
2: 那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没问题，在儿子名下可以的。
1: 哦。那如果这样办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批下来呢？
2: 我们对于这个审批的这个时效是非常高的，就是具体可以看一下你的资料的完整度。
1: 哦，好，那咱这边利率就是利息是多少呢？
2: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利息月息大约是2.5厘左右。
1: 哦，咱们行这个贷款使用的可方便？
2: 我们现在申请对于药商这一块贷款是3年循环使用，随借随还的。
1: 哦，那不错。那你行里这到期，如果贷款我到期了咋还你？
2: 在手机银行上就可以操作，比较方便。
1: 嗯，管，这产品真不错，到时候我到网点再去办理。
2: 哎，好的，欢迎到交行来办理相关业务。
1: 好，谢谢。
0: 陈经理，这款产品的名称叫什么？到时候如果说有咱们药商朋友想要去咱们网点去咨询的话，我们这个名称
2: 叫药商易贷。
0: 药商易贷，
2: 对对对。
0: 啊，行，这位女士，如果说您到这个抗美支行去啊，到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到大厅问一下咱们这药商易贷，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这位网友留言咨询说啊，交行办的房贷有没有降息？交行的房贷有没有降息？我们咨询一下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玺，朱经理。
3: 哦，这位那个听众朋友好。然后这个房贷降息的话，它是根据 LPR， 然后根据客户自己的选择，有按季度，有按半年，还有按一年，它自动是调整下降的。
0: 它是按年度的话，年度来进行降息的吗？还是？
3: 客户可以自己选择，
0: 自己
3: 有按季，有按半年，有按年度。还可以按照每年的1月1号进行调整，有4种调整方式。
0: 哦，那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调整，还是说选择，还是？
3: 签合同的时候会选择一下，
0: 嗯，
3: 然后客户还有一次机会通过手机银行再调整一次。
0: 那之后想要再调整就没有机会了。
3: 对，
0: 就是签合同一次，然后再
3: 对手机银行可以调整一次
0: 啊。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323711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跟嘉宾可以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前两天家里边人接到一个电话，说那个退休工资，不管打几天工资卡上了，打那个社保卡上，想问是不是真？
0: 之前这个工资卡是在交行办的吗？
4: 不是，不是，不是。
0: 哦，现在您的这个社保卡是在交行办的？
4: 社保卡还没办，但是
0: 行，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朱玉玺，朱经理。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然后现在呢，这个退休工资呢，统一发放至个人社保可金融账户。这个是今年社保局对于退休人员的工资发放的一个新要求。你接到的这个电话不是诈骗电话？
4: 那之前家里边人掏那个社保卡都没使过。我就说，如果办社保卡，可是得去银行，哪家银行怎么办？然后。
3: 是的，然后到我们这个营业部，还有康美支行，还有侨城支行都可以办理。
4: 都办理，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拿着身份证都去办了？只需要带身份证就
3: 可以。对的，只需要带着本人身份证就可以了。
4: 好嘞，好嘞，那我知道了。那这两天要家里边人去办一趟。

0: 询一下土地忘了给登记了，没登记上去可以重新登记吗？是这样，今天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分热线的直播间。这两位网友，您可以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您拨打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550-1234啊，到时候呢我们有导播帮您记录，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转办过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到时候还会跟您进行联系的。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咨询一下黄金。
0: 黄金。好，您想咨询哪方面？是价格还是说？
1: 都有吧。
0: 都有啊、
1: 嗯。
0: 那这样，我们请王立涛王行长来给您交流一下。王行长。
2: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们行有那个黄金业务、实物金和那个投资金条都有。您具体是想要什么样的？
1: 我想要那个投资金条。现在那个投资金条是啥价位？
2: 它这个价格是按照上交所的基础金价升水11块钱，因为今天那个上交所还没到交易时间，所以说今天价格还没有出。上个工作日的那个金价大概是947左右。您是那个送人还是自己收藏？
1: 我想买一点自己投资。
2: 你自己囤的话，建议你从那个手机银行有一个金生金的一个入口，这样的话就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也第一是因为价格比较实惠，比实物金要便宜5块钱左右。第二个是持有期半年到期之后，每100克就会涨1克。第三是到期之后可以那个自由交易，或者提取15，或者是选择不提货，也不收交易手续费。但是一定要提示一下，就是黄金投资有风险，一定要谨慎。
1: 好的，我第一次听说金生金，以前没买过，我去银行看看吧。我去找谁？
2: 你可以到三个网点，第一个是资源路835号营业部，第二个是康美中央城第十座康美支行，第三个是邵华路337号桥城支行。
1: 好，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您这样，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王行长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帮您介绍相关的业务，好吧？
1: 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丰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丰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丰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1: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9月22号上午，全市瞩目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省委换届指导组组长于伦阳到会指导，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由汪继红主持。汪继红：
5: 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3: 在热烈的掌声中，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题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的工作报告。秦凤玉在报告中回顾了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指出，过去五年，市亳州发展克难奋进、攻坚突破、夯基固本、积厚成势的五年，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的基本态势和进的强劲势头，党的建设保持严的基调和正的风气，市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迈入新阶段。秦凤玉：
6: 五年砥砺奋进，实干开创新局，我们解决了很多从未见过的难题，干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大事，跨上了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市委对标对标、真抓实干的结果，是全市人民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历届市委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结果。
3: 秦凤玉指出，今后五年，市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拉高标杆，鼓足干劲，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努力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秦凤玉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着力构建区域协调新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和农业强势，持续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捷、人居环境舒适，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着力开创管党治党新局面。秦凤玉指出，推进现代化建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 全市党员干部要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自觉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亳州发展实践，自觉到基层一线担苦担难担重担险，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秦凤玉，
6: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团结一心，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为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3: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担任过市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其他厅级干部应邀参加开幕式。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家弦是亳州独具魅力的戏曲瑰宝。9月21号到23号，2026亳州市第五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举办，来自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苏五省的参演院团齐聚耀都银行大剧院，为广大市民呈现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本届二家弦戏曲展演由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安徽省非遗保护中心、市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这也是我市连续举办的第五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期间将开展三场集中展演，每场演出结束后还有专家现场点评。除舞台展演外，活动还将举办二家弦戏曲艺术创新传承发展座谈会，专家戏曲从业者共同研讨非遗戏曲的保护与创新之路。演员王贝贝，
7: 为迎接党代会，我们所有的演员都高度重视这次的展演任务。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全员全身心的投入，反复彩排，就是想以最好的精神风貌、最精湛的表演技艺，用戏曲之声礼赞新时代，用非遗精神向党代会献礼，展现文艺工作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演员傅宏伟，
8: 我们这次带来二家弦经典剧目，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相聚交流的机会，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把二家弦的魅力展示出来，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1: 活动通过以戏颂党、以艺传情，用传统戏曲艺术传递时代新风，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营造浓厚热烈、文明向上的文化氛围。据了解，三场展演分别在9月22号下午、晚上以及9月23号上午上演。2026亳州市第五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总导演魏占桥，
9: 二家弦是国家级非遗，这次展演汇聚五省戏曲的力量，我们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一方面展示戏曲传承新成果，另一方面通过专家点评、座谈、研讨，共同探索非遗戏曲创新发展的路径，做好文化惠民、持续擦亮亳州二家弦文化的品牌。
3: 9月21号，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由市委统战部举办，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亳州广播电视台协办，通过典型分享、文艺展演，讲好耀都民族团结故事。启动仪式现场，各行各业干部群众、师生代表齐聚一堂。本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邀请文旅、教育、基层一线的先进代表上台，分享各自岗位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经验。亳州文旅集团讲解员梁丽丽，
10: 我们在日常讲解和文旅服务当中呢，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工作的全过程，依托我们亳州的历史文化，于润物无声当中了解亳州乃至中华文化，以文旅为桥梁，拉近各民族之间的距离，让更多的人感受民族团结之美，中华文化之美。
3: 亳州市第四小学校长赵霞：
11: 学校是民族团结教育的主阵地，我们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活动和德育教育当中，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主题班会、文化交流活动，从小培养孩子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意识，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3: 乔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原住村第一书记朱宇鹏：
12: 基层是民族团结工作的最前沿，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始终坚持各民族平等，用心服务群众，聚力共建家园。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奋斗，同心发展，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基层常开常盛。
3: 现场还通过歌舞、非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生动展现全市各族群众团结友爱、同心奋进的良好风貌。现场观众李婉：
13: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真切理解了什么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后我也会从自身做起，自觉维护团结，传递温暖，为和谐美好的亳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4: 秸秆露天焚烧危害健康，是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攀升的重要诱因。
15: 浓烟弥漫，视线受阻，成为道路交通的重大隐患。
16: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17: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暴增。
18: 秸秆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十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9: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十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时宋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0: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10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余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父亲那是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鱼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的河睡军校，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余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余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十送红军余都河畔的告别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宽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播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1: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
10: 秦凤玉参加市直机关代表团驻亳部队代表团审议。
11: 秦凤玉参加蒙城县代表团审议。
10: 秦凤玉在参加谯城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忠诚尽职，锐意进取，努力在全市发展中当先锋打头阵。
11: 汪继红参加涡阳县利辛县代表团审议。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2号上午，全市瞩目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 在主席台前排就坐。省委换届指导组组长于伦阳到会指导。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坐。是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专门向大会发来了贺信。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68人，实到355人，符合规定人数。上午8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汪继红主持大会，并宣布大会开幕。
12: 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国柱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11: 在热烈的掌声中，秦凤玉代表中共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的报告。秦凤玉在报告中回顾了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指出，过去五年是亳州发展克难奋进、攻坚突破、夯基固本、积厚成势的五年。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党的政治建设全面加强，经济发展质效大幅提升，改革开放活力持续迸发，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显著，人民群众生活有得有感，民主法治建设扎实推进，思想文化建设立心立魂，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是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迈入新阶段。秦凤玉：
13: 五年砥砺奋进，实干开创新局，我们解决了很多从未见过的难题，干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大事，跨上了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市委对标对表真抓实干的结果，是全市人民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历届市委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结果。
11: 秦凤玉指出，五年开拓进取经验弥足珍贵，我们深化了对推动亳州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政治坚定才能行动坚决，坚守初心才能赢得民心，保持定力才能行稳致远，勇于破局才能开创新局，苦干实干才能创优争先，团结奋斗才能无往不胜。秦凤玉指出，今后五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两加快一跟上殷殷嘱托，进一步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好，企业发展得更好，城乡建设得更好，环境营造得更好。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聚力打造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秦凤玉强调，对标闯出新路要求，展望到2035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今后五年努力做到，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全市及各县区经济总量在全国长三角地区全省往前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省相对差距缩小，在激发创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在提升城市能级上展现新作为，城市空间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综合承载力、人口吸附力不断增强，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展现新作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展现新作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在强化党建引领上展现新作为，基层基础更加牢固。秦凤玉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坚定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壮大产业集群，筑牢坚实根基，强化科创驱动，锻造核心引擎，深挖内需潜力，夯实基层基础，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动力活力，创优营商环境，厚植发展优势，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和农业强势目标，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捷，人居环境舒适，着力构建区域协调新格局。要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实施兴业富民、社保暖民、服务利民、文化育民、生态惠民、平安护民六大工程，创造更多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共同富裕成果，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秦凤玉强调，要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淬炼敢拼善战的干部队伍，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凝聚团结干事的强大合力，着力开创管党治党新局面。秦凤玉指出，推进现代化建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全市党员干部要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自觉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亳州发展实践，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秦凤玉最后说，
13: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团结一心，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为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11: 中共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担任过市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其他厅级干部应邀参加开幕式。列席会议的有，不是是第六次党代会代表的五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含中央、省驻亳单位主要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各工作机构、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人、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市委巡查组组长。
10: 本台消息，9月22号上午， 秦风玉同志先后来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代表团、驻博部队代表团，与代表们共同审议各项报告，共谋发展大计，共话使命担当。在各代表团审议现场，代表们踊跃发言，既谈认识体会，又谈贯彻落实打算。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总结成绩全面客观，发展思路系统科学，部署任务措施有力，是一个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纷纷表示，将带头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报告精神，在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中勇挑重担，多做贡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秦风玉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党代会报告是指导亳州未来五年发展的行动纲领，蕴含着全体党员的集体智慧，也凝聚着全市上下的共同期盼。希望大家聚焦党代会明确的目标任务，履职尽责，担当作为，齐心协力，把纸上愿景变成现实图景，不断开创亳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秦风玉强调，市直机关在全市大局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要在服务大局上当表率，走在前，充分发挥承上启下、协调左右、提线带块的职能作用，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各项任务渐行渐效，要在提升工作质效上当表率，走在前，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清单化闭环式推动落实，做到凡事必结、凡事必复。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当表率，走在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慎独、慎出、慎微、慎友，在作风建设上敢抓敢管、严抓严管，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秦风玉强调，希望驻泊部队坚定不移走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之路，狠抓备战打仗，深化军地协同，在服务地方发展上站排头、当先锋，做到驻守一方、参建一方、振兴一方、造福一方。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驻泊部队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于超群、许华为、郑武军带黎明参加。
11: 本台消息，9月22号下午，秦风玉同志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蒙城县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各项报告，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共商亳州发展大计。审议现场氛围热烈，各位代表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发展思路科学明确，工作部署路径清晰，是一个高举旗帜、维护核心、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必将有力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对报告完全赞同。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秦凤玉指出，过去五年蒙城各项事业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新征程上希望蒙城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锚定冲刺全省经济总量十强县目标，坚定信心，团结一心，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在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中当好标杆。秦风玉强调，要在做优工业经济上当好标杆，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做大做强汽车及零部件、高端真空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不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在推动城乡融合上当好标杆，充分发挥城区规划建设优势，高标准建设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构建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要在改善人民生活上当好标杆，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抓好生态环境治理，守牢安全底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钱丰毅强调，要在提升工作质效上当好标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从严从实强化队伍建设，持之以恒锤炼优良作风，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浓厚氛围。戴笠、张杰、严文昭参加。
10: 本台消息，9月22号下午，秦丰玉同志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谯城区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各项报告，郑超、汤勇出席。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乡村振兴、教育提质等主题讲感受、谈发展、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好，锚定冲刺千亿经济总量目标，忠诚尽职，锐意进取，努力在全市发展中当先锋、打头阵。钱丰毅强调，要在壮大主导产业集群上当先锋、打头阵，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坚守产业赛道，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当先锋、打头阵，推进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片区化组团推进特色产业发展，推动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捷、人居环境舒适。要在提高美好生活品质上当先锋、打头阵，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促进就业创业，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好。钱丰毅强调，要在涵养良好政治生态上当先锋、打头阵，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经事识人、公道用人导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好巡视巡查、审计等问题整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为全市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博州篇章贡献更大力量。陈洪凯、张传斌参加审议。
1: 本台消息，9月22号，汪继红同志先后来到市第六次党代会郭阳县、立新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结合工作实际，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乡村振兴、公共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总结过去五年的成绩，客观全面，求真务实，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主题突出，路径清晰，是一份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纷纷表示，将紧紧围绕党代会确定的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扛牢使命担当，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汪继红认真倾听发言，就代表们关心关注的问题进行互动交流，表示将认真吸纳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在参加郭阳县代表团审议时，汪继红指出，五年来，郭阳县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产业能级实现新提升，城乡环境展现新面貌，民生福祉得到新改善，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希望郭阳县立足新起点，展现新作为，持续做大经济总量，奋力冲刺全省县域经济十强县。要聚焦强产业，坚持补短板、断长板，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要聚焦抓项目，一体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夯实经济增长基础。要聚焦优环境，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惠民生，办好民生实事，优化公共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参加立新县代表团审议时，汪继红指出，过去五年，立新县团结进取、奋力拼搏，综合实力持续跃升，产业发展持续提质，城乡面貌持续改善，社会事业持续进步，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立新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壮大县域经济规模，努力在全省县域经济排名中再进位。要推动产业升级，做强纺织服装、户外装备制造、绿色食品、煤电及新能源等产业集群。要扩大有效投资，积极招大引强，加快项目建设，以项目突破带动发展突围。要聚力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强化民生保障，坚持就业优先，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

0: 公共服务供给，全力提升群众美好生活品质。薛静柏、陈诚、刘兴德、连宝军、王林参加。
1: 本台消息，9月22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由秦风玉主持，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大会秘书处组织组负责人汇报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表决情况，通过大会选举办法。郑武军做关于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和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会议通过了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和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布置各代表团推介监票人。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秦风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
0: 秦风玉参加市直机关代表团、驻亳部队代表团审议。
1: 秦风玉参加蒙城县代表团审议。
0: 秦凤玉在参加谯城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忠诚尽职，锐意进取，努力在全市发展中当先锋、打头阵。
1: 汪继红参加郭阳县、利辛县代表团审议。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8: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夜探司马宅呀。他带领这无奈还有白面，这无奈和白面啊，两个人的轻功也不错，而且这个无奈和白面两个人呢，还经常打配合偷盗。哎，两个人有两下子，他没啥事儿，就夜进大户，到那个土鳖土豪家偷去。那练武术讲究杀富济贫，富也就困嘛。在那富豪土鳖家偷出那东西来啊，偷出10两银子，比方说揣下来5两，那5两周济穷人。这俩人没啥事飞檐走壁的老出外去偷，所以练了一身轻功。那李白就更不用说了，这又打后院墙进来，这3个人呢伏在这房脊坡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是窜房越脊，滚脊爬坡。

这就把这个院子在上边基本上走了个遍。李白一看这大院子，这昔日司马家多么的辉煌啊，多么的热闹，多么的车水马龙，那坐上客坐上宾啊，那可以说是歌舞升平。人家家那就是个富，现在呢，现在啊凄凉的很呐、啊、什么后花园呐、啊、蒿草连片，常年没人收拾。这个甬路上啊，两边全是野草，特别是晚节，前院后院中院东西跨院一片黑暗，只有那东房一个微弱的灯光。谁呢？司马夫人那屋。这太凄凉了。李白啊在这院子里头绕了这么一大圈，也看明白了，这个院子最多都不能超过五个人。那昔日得有多少啊，奴婢丫鬟啊，现在也就五六个人吧，好像五六个人都没有。他就找了这么一个最高的地方，趴在这个房脊坡上，无奈就凑过来了。师叔啊，咱们瞧啥呀？等着，仔细观看。仔细观看啥呀？哎，我也不知道，不过冥冥之中我就感觉到应该来。要想知道心腹事，你得听背后言，要想揭秘这个真相，你就得暗中仔细观察。哎，已经半夜了，李白呀都有点灰心丧气了，什么东西没有，这个院子里边寂静，漆黑一片，就不远处有几声狗叫传来，就在这个凄凉凄惨的这个画面上又给添了这么两笔，感觉到更凄惨了。李白就想走，无奈和白面俩人趴房脊坡上睡着了。这等什么呢？这是大眼珠瞪小眼睛呢，是吧？哎，就看这么一个黑院子，李白就想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呢，就看那个西房门开了，出来了那个管家，司马家那个管家。就看这老头把这脑袋往外这么一伸，他这脖子来回这么转动两下，就是仔细四外看了一看，一看四外没有什么动静，这老头就由打这西屋就出来了。这老头是蔫不劲儿的，高抬腿慢若步，捏足前踪，就在自己家院子里走，都像偷什么似的。李白这时可来的精神了，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他用手一捅着无奈，哎，无奈啊，师叔来了，你们两个不要在房脊坡上动，听明白了吧？给我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我跟他下去。李白一想，这老头出去绝不是解手去了啊，肯定有事儿。就看这老头啊，由打这西房出来之后，一路就够奔这后院来，拐过三道院门，过了四道影壁，穿过了一个大院子，这后边可就到了后花园了。李白这时在房上走啊，哎呦，要说李白这个轻功啊，天地人三盘武功，这个李白的天盘武功非常好。什么叫天盘武功啊？就是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就叫空中来去自由，这叫天盘武功。这地盘武功呢？地盘武功就是让人打倒不能让活捉去，活得去，大翻车小翻车，自炮鸳鸯炮，燕青就地十八滚，就地十八翻，就是地躺上的东西。哎，这为地盘武功，人盘那就是十八般兵刃。李白这天盘武功那是很棒的。李白想，我得下去了，
怎么的？后花园全是葡萄架、葡萄架啊，奇花异草的。是，现在很荒凉了，全是野草了。这葡萄架呀，没葡萄了，就剩那个破架子搁这儿呢。哎，你这个就不能在上面走了，所以就得下来，潜伏前行。这个管家呀，往前走的时候，时不时的回头还看一看左右，走走他停下，然后呢，就往回看，看一眼，哎呦，李白赶紧就躲。就这样，这段路啊，李白感觉到特别的长，总算走到了后花园，最后有那么一间石房子。这个房子乍眼一看就以为放一些什么家具呀，是吧，扫荡院的扫帚啊，哎，铁铲呐、二尺子啊、钩子，打扫花园的这些工具，以为是个工具房呢。其实不然呢、这个房子是用石头砌的，而且这个房子还是一道铁门。哎呀，李白离这个管家不远，就看这管家站住这个铁门门口之后，他回过头来仔细又看了一遍，才把这个铁门这个大锁打开了。他轻轻这么一拉，这门就开了，一闪身，管家滋溜，哎呦，李白想他干嘛去啊？里边怎么事儿？那么李白两个窜步，嗖嗖就窜过来了，就来到这个铁门的门前，再是往里细听，没什么动静。李白这胆儿大啊，怎么说呢？李白一想，我身上有武功，我怕什么呢？你要是不做鬼事就行，我到底看看你想干什么。也就在偏巧这功夫，这个管家在里边把那个白脸脸点着了。那个屋里啊，有个桌子，桌子上边有盏油灯，他把这油灯点着。李白这时节呢，借这个门缝，他这门没关严，铁门呢，那么李白用这手微微往前一带，就把这铁门就

0: 带出点缝来，这缝就比较宽了，他闭一目睁一目就能看着屋里的情况。这时这管家手拿着个油灯，在这个北墙这儿有张桌子，桌子底下有这么一块板儿。就看这管家也说不上怎么的，就用脚一踩这个地，咔，踩到一块砖上。那这块砖呢，这块砖是一个机关，他这么一踩到这个砖上之后，就看桌底下这块板儿就抽开了。开了之后里边是一地道，这个管家就拿着这盏油灯油打这个地道上边，一步一步可就下去了。哦，李白想这儿还有机关呢，这管家干什么去？这是我看过去。他轻轻用手一抬这铁门，为啥要抬呢？以免滋嘎一下子啊，那个门轴和门轴之间这么一较劲，滋嘎一声那不行，拿手把这门在底下微微往上抬了开，哎，就怕出动静，就把这铁门给开开了，然后李白就进来了。李白感觉他很兴奋，说李白这么干对吗？是不是不君子啊？啊，这大有偷偷摸摸之感觉。错了，李白啊，就是想要知道这司马迁到底死没死，他死的真相。因为这司马迁之死神神秘秘的，众说不一，有的说司马迁得肺病死的，有的说他得肝病死的，有的说他还得肾病死的，胃病死的，所以说法不一样。那司马迁是一代名人呢，司马迁很有名气，特别是父亲司马长啸，这么大个人物不明不白的就死了，怎么事儿？这是这武林当中出什么事儿呢？所以李白一定要弄清楚。也就在李白进到这个石屋之后，他高抬腿来到这个桌子前边，这个地道啊，这口可在这儿呢。因为那个管家用脚一蹬那个硝黄，这地道口拉开了。哎，他下去了，他没关上。李白俯身就要下，艺高人胆大嘛，他就想下去。也就在他要下去的时候，地道里边那个管家呀反身回来，好像把这事儿办完了，也不知道怎么事儿，脚步之声在底下传上来了，噔噔噔噔，而且还说了一句话。这个管家说了句什么呢？你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说了这么句话，哎呀，莫非说这个地道里边有人？可这管家已经拿着盏灯由打底下噔噔噔上来了。李白一想，我赶紧走，刷一飘身就来到这铁门旁，手一探到铁门底下，往上这么一抬，把这个铁门开开之后，李白一纵身蹭出来了。再说这管家上来了，上来之后没发现什么异样，一点这硝黄，刷，这地又恢复了原样，这门关上了。你要是不知道，你找都找不到这道门啊，你不知道哪块砖是那个硝黄机关。哎，门关上之后，这管家把灯熄灭，又放在了桌子上，然后转身出来，铁门关上，把这大锁嘎嘣一锁。老头站在这儿，哎呦，这管家好像似乎察觉出来点什么，就跟那个狐狸似的，就感觉到四外有危险出现。那狐狸可了不得啊，要说狐狸难打呢，这狐狸走走走的他就停住了， 他就觉得不对，这地方很危险，是不是有猎人暗中有枪指着自己，那警惕性非常高啊。那人有第六感官呢、啊、有嗅觉呀、啊。哎，就像有的人似的走到哪儿、哎、这不行，这地方很危险，哎，他有那感觉。这管家也如此。他就感觉到这四位有一种消杀之气。怎么事儿？他稳稳神。足足拿现在钟点计算有三分钟，他站着没动地方，最后长出一口气。哎，老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老了，然后就走了。他这儿走了，李白就在那个蒲梅架底下藏着呢。把这两个字听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啊。管家走了，那么这个石屋子里边到底是谁呀、啊、那地道底下到底是怎么事儿啊？啊，不行，我得看个究竟。李白一想，我得看看，必须弄清楚。那么他二马头堂又反到这石屋子的铁门前一看，这大锁头，哎，太大了。李白对这个弯门撬锁根本一窍不通，根本不明白，这怎么办啊？你总不能拿宝剑咔咔咔一顿乱砍啊，那夜深人静的，汤汤汤弄出动静去，传出多远去，人家惊动了来了怎么办？看着了你怎么解释啊？哎呦，这不是我们家白天来的客人李白吗？啊，还给我们带了好多东西，那怎么这半夜砸我们家门来了？这晚上偷偷摸摸干嘛来了？这是那多不好看呢，是不是？所以李白一看这大锁头有点发懵，哎呀，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谁呢？无奈和白面。行了，得回把这俩小子带来。那么李白翻身行上房，穿房越脊，越过两房坡，就来到了无奈和白面这儿。这俩小子爬到这个房脊坡上啊，还在这儿嘀咕呢。无奈还跟这白面捣鼓呢，我说你看见没啊？哎呀，这昔日人家这家这大宅子啊，头层院子、二层院子、三层院子、四层院子、五层院子，哎呦，六层院子，六层院子，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有厨房，西跨院有茅房，哎，后边这么大一花园，你说这当初这奴婢啊、丫鬟，那得有多少啊？知道吧？现在可倒好，凄凉凉冰惨惨的、啊、你看这人呐、啊、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活一天是一天吧，活一天就高兴一天吧，想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哎嘿嘿嘿嘿，正在这儿捣鼓这个呢，悲观世界的在这儿，李白回来了。无奈，哎呀，师叔跟我来。李白就把这无奈和白面两个人就领到这石屋子门口来了。这大铁门呢漆黑呀，很结实。李白用手这么一指，无奈呀、啊、这个锁你能整开吗？哎呀，师叔啊，要说干别的咱整不开，干这个那真是我行家里手，我是专门弯门撬锁，是吧？来，白面拿家伙。什么叫拿家伙？作案工具啊，都在白面都带着呢。白面就在白布堂里头拿着这么一包来。这无奈打开了，哎呦，一看这里边都什么呢？都是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各种工具，别锁的啊，扩大镜、显微镜，哎，那年没这玩意儿。反总而言之吧，都是干地下工作者干的那些工具，哎，都在他这儿呢。他拿过这么个小钩子，又拿出这么一个小挠子，就顺这个三簧大铁锁。那钥匙孔就塞进去了，左别别右别别，上翘翘底下翘翘，用这小钩子往外这么一勾，嘎嘣一声，就把这锁给开开了。师叔怎么样啊？好。李白呀、啊、用手轻轻一探这个门底，往上这么一抬，然后就把这铁门可就开开了。三个人就摸进来了。李白告诉白面，白面，嗯，师叔那便吩咐， 你在门口这儿给我寻风吊哨，把门再关上，你在门外，如果有人来了，马上给我一个知会，得招呼我一声，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这白面就蹲在了石屋子外边，在这寻风吊哨。那么李白和这个无奈呢，两个人在石屋子里边把这铁门也关上了，拿出白的脸来，哎，那个桌子上那灯还在呢。李白就把这盏灯点着了，他看了一眼无奈，无奈，师叔，这个桌底下有这么一个火板，边上有硝黄，我在暗处没有看清楚他踩的哪块是怎么做的，反总而言之，这桌底下是一道门，这门能开开，底下是个地道能下去，你好好找找，咱们爷俩要探他的地穴。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老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6: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这李白和无奈两个人进到这个石屋子里边。那么李白紧锁眉峰，他告诉无奈呀，在这个屋子里边这张桌子底下是个地道，也说不上他碰到什么地方有个机关消防，就能在这个地面把这个地道口打开。
9: 什么？我看看。
6: 无奈把小破刀拉出来了，他挨着个的在这个砖上敲，梆梆梆。那么这师姐呢，李白已然把那油灯点亮了，说那白面的白面放哨呢，说在哪儿放哨呢？在月亮门那呢，那得离好远，你不能站房檐底下放哨。来人了，哎呦，来人了，跑都不赶趟，那必须得上前边放哨去。白面蹲到月亮门这儿，
10: 嗯，这夜深人静的还挺害怕呢。
6: 夜深人静的他还挺吓人的。
10: 千万别出事儿啊。哎呀，出事就麻烦了，俺小老西子回去还要哈醋呢。
6: 他在那儿紧紧地盯着前院。那么这个屋里李白和这无奈两个人就开始找这个地道的机关。李白是盯了无奈啊，李白有武功，但是在这个上那赵无奈可差远了。你别看这个李白受过正统的武功训练，受过名人指点，但是就在这个经验阅历上，那赵无奈还差一截子呢。李白刚出山就掌打瑞达，
11: 啊，这才在武林当中立上腕了，老少爷们都围他转。但是像勾嘎不舍、大大边小道沿、嘎啦胡同、缺弯溜直、前面放火、后边点灯、调虎离山计，是这一套武林当中玩一些冷等蹭蹭皮，这些那李白赵无奈还差一等，他哪会这个？无奈是谁呀？啊，无奈可了得，杜大盼的徒弟那是不假。你这是什么来头吗？要说偷，无奈第一，无奈的父亲是个门长，这武林当中八八六四派有一门派叫黑虎门，这个黑虎门的门长，现在这门长就是无奈的爹，人送外号登云倒斗金头狄龙，姓吴，这不废话吗？无奈姓吴啊，他爹的姓吴啊，叫无理由。黑虎门是干嘛的？黑虎门呢，专门干偷，大偷三千，小偷上万，人家那是武林当中的一个门派，专门偷那些啊发不义之财的啊，欺压百姓的，发了财的，哎，就那些人，那也是一种杀富济贫、扶以救困那一种手段，在那个土豪恶霸家里把这钱弄出来，自己啊用还不说，还周济老百姓。但他们都是练武的，高来高去，低来低走，路的飞腾，个个身怀绝技。后来这个金头狄龙无理由一琢磨，不行啊，自己虽说是一掌门人，黑虎门是武林当中公认的一个门派，但是我这儿子我得让他出息出息。这无理由正好跟杜大盼磕头，就把儿子无奈交给了杜大盼，你好好给我带带，在江湖上好好走动走动啊，让他学学好，另外你再过他两手别的武功。就这样，无奈拜杜大盼为师。这一股烟儿，那是偷当中的高手之高手，高高手。他拿这小布刀就在这个青砖上，梆梆梆梆梆梆啊，这是十声，梆梆，这也是十声，咣咣咣，哎哎，这是空声。他拿这个火折子点着一个火折子，仔细看他敲这块砖，嗯，这是活的，师叔，这砖就是个机关消防啊。现在看着呗，这只要我往前这么一摁，那地道门就出来了。这些西洋八法的东西我还明白啊，师叔，你可准备好家伙事啊，万一我这一摁那门啪啦这么一开，里边又飞出来弩刀弩箭，是吧？你不知道有不少的那个暗门里边都安装的是暗器，稍微不注意咱们爷们可就没命。嘘，你小点声，我知道，我可摁了。这手就摁到这砖上了，刚要往下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小老西子白面跑过来了，趴在窗户这儿。嗯，我说师叔啊，那个管家又回来了。啊！李白紧锁眉峰啊！这时候一股烟无奈，把灯吹灭了。
12: 师叔，好饭不怕晚。要想揭开这道谜，咱就得闪，
11: 别人发现了啊。等他来了之后转悠完了，没看什么破绽之处，咱们再二马头灯回来呗。

这李白和吴代两个人蹭蹭就出来了，嘎巴就把这锁锁上了，然后三个人振臂一呼，上着那屋子顶的，就石屋子顶上藏灯的来着谁啊，真管家，外面看着真真切切。这管家由打这石屋出来之后，管家不走，李白就进去了吧。虽说这管家没发现什么风吹草动之事，但有一点他感觉不对，他感觉到有奇怪的现象发生，他第六感官，怎么事儿？他回到屋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床上就琢磨，不对，凭我跟主人多少年，你别看我武功不怎么样，但是这个瞒不了我。那管家别看这武功不行，但是呢，他主人是谁呀？这管家呀，侍奉过司马长啸，那70来岁了，跟主人待了一辈子，一般的武林当中的经验他都懂，所以他咕噜身就起来之后，把这个衣服穿好了，鞋蹬上之后，又打自己那屋又来了。白面看得真真切切，噔噔噔跑回来这才送信李白等人上房了。这管家就来到石屋的旁边，四外看了一圈，来到门前这儿，用手摸摸这大锁头啊，还在。他把这锁头打开之后，来到屋里就看了一圈，他左一圈右一圈前一圈后一圈，他不走了，他搁这转悠。这老头就感觉到肯定有事儿，这边上肯定有人儿。李白一看呢，撤吧，天头亮了哟，东方露出鱼肚白了都，鸡都叫了，这天头一亮，那眼神再不怎么地，离老远一看，哎，那房子怎么趴仨人，干嘛掏烟囱的，怎么的，他受了吧？所以一时眼神无奈，还有白面几个人就由打这房顶上飞身性跳下去了，给后边揍的。那真是个个武功轻功都很高啊，如同4两棉花落地，是动静皆无。这

0: 回到店里头。到了店里之后，李白先把此事跟周铁远呐、还有弹指乾坤妙手奇侠阴生远、颠倒黑白世间奇侠方个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斩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还有杜大盼一干人等，就把昨天晚上啊这一夜所见到的事儿跟大伙说了一遍。说这个司马欣死的蹊跷，咱们一定要探听明白呀、一咱不能白来，还得全力对付啊邱云天。咱们干嘛来的？不就请这司马欣对付邱云天呢？也兴许是司马欣知道咱们来请他，因为他跟邱云天毕竟是亲师兄弟儿啊，对不对？所以咱们来请他来了，他不好意思出去对付邱云天，就诈死来躲咱们。不过从外表上看又不像，诈死这些人都干嘛呀？都老江湖啊，是吧？所以不像。说这司马欣已经死一年多了，方方面面打听是死一年多了。那难道说一年前司马欣就知道咱们要来请他的啊，就设下这个扣躲咱们吗？不可能，也背不住。反总而言之，司马欣的死必须咱们弄个水落石出，出于同行的一种关爱，万一被谁害了，咱们不能不管呢。那得仔细打听打听司马欣到底死没死。打听谁家？外围不行，得打听在司马欣家里干过活的、做过事的。咱们打听这人，你要打听那个现在司马欣他们家的管家，他不可能告诉你，不能说真话，所以就找到一个在司马家做过事的，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无奈。无奈找谁？找店房的店主啊！我掌柜的，跟你说点事儿啊，来，两吊钱买杯茶喝，有个事儿想跟您说说，您讲吗？这个司马欣呐、你们这司马家是吧，是个大宅子、大户人家，对不对？对呀、我这老头死没死啊？
1: 死了，一年前呢，就死了。
0: 你看着了吗？我没看着死，但是棺材拉出去埋了。喂，那好，那我再问你，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在司马家做过什么事儿的，哪怕什么账房先生啊，打死当院的，谁给他们家干过，我了解了解，我问问，好吧？掌柜的提供个信息，后边有叫李全的，这李全是个厨子厨师，在司马家当过首席主灶，是吧？人家还有厨师，何止一个呀？司马长啸活的时候，家里十来个厨师，啊，有做这个鲁菜的，有做川菜的啊，家大业大嘛，还有做这个安徽菜的啊，还有做这个东北乱炖的，哈哈，反总而言之吧，人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样。说后边有个叫李全的，在司马家做过饭，你问问他吧。这无奈就找的这李全，李全呢有五来岁，挺胖个人，一看就是个厨师。拿出五吊钱来，我说这您买杯茶喝吧。李全呐、我想问问你，你在司马家是不是做过饭？
1: 对呀、
0: 司马家到底司马长啸他这儿子司马欣真死了？
2: 哎呀，李全呢眼泪都掉下来。要说起这个事儿，也是感觉得很奇怪。也就在一年前，司马欣过生日，头一天过生日，高朋满座，来了不少人呢。第二天，我们家老爷司马欣和他的一个师弟姓邱，两个人就出去了一趟，上哪儿去玩去了，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了，他那师弟就走了。走了那么几天之后，我们家老爷就死了。哎，这就是以往经过。然后呢，就装到棺材里头就埋了。然后呢，夫人就给我们开了个会， 每个人发了20两银子，说你们都回去吧，司马家散了。就这样哗，
0: 秋云天来过，你认识他吗？
2: 我不认识啊，但秋云天那名很大呀。来的时候我看跟我们家老爷那个亲近劲儿那就甭提了。秋云天来过。
0: 这无奈回来就把所得到的情况跟李白说了一遍，李白眼珠一转，
2: 这回里边更有事儿了。
0: 那怎么的呢？
2: 我告诉你，各位，我凭感觉说，司马迁还活在这个世上。为啥一年前他死了？他是不得不死啊！咱们随这事情往下走。这么办啊？我现在马上就够奔司马家，这样李白就带领几个人来到司马家见司马夫人，说我叫李白，都是练武术的，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因为司马迁啊，武林当中的前辈，看到现在家境过得这个样子，我们大伙心疼啊，路过这儿本想拜访一下老英雄，现在人也不在了，我们这儿有200两纹银，就留给夫人平日啊过日子吧。撂了200两银子，夫人感动的。不过李白一看司马夫人这个哭啊，满目愁容啊，不像是假的，真像自己丈夫死了一样。但李白总感觉这里头变个劲儿。那么随后李白呢，就告诉夫人，我们到坟头上要祭奠一下。哎呦，这几句话把个夫人感动的，感动的涕泪横流啊。
3: 好，老爷在天之灵，非常感谢各位。
0: 这夫人呢，就安排这个管家陪着大伙到这司马迁这坟来烧纸祭奠来。
2: 李白等人来了，
0: 买的那纸牛纸马呀，啊，金元宝啊，好嘛，啊，这纸买的半车，就在这烧。无奈呢，一抱拳，老爷子司马迁呐，我给你磕个头吧。
2: 哎呀，他这一嗓子把那管家吓一跳。
0: 我跟你说，我叫无奈啊，我爹呢叫登云倒斗，金头狄龙，无理由啊。这个九牧老英雄大名威震呢，在武林当中有一号。我们是来啊，实质啊是想找您呐，帮个忙。你有一个师弟叫秋云天呐，此人现在成了气候呢，掌中龙头岩骨鞭。哎呀，打死我们好多人呢，死这些都是正门正派正人君子。现在这个秋云天变模样了，而且把清风道长他的亲师叔也给打死了，这人变态了，本想请老爷子帮忙为武林当中除一祸害，没想到您老人家撒手西归，乘鹤西游去玩去了，旅游去了，行了，咱们呢再会吧老爷子。烧完纸，大伙回来到店房，李白呀，告诉无奈和白面，准备好，今天晚上我就二探司马宅。这到了半夜了，李白穿戴整齐，和无奈白面，这时周云天还有杜大盼也要去，说我们也去看一看，好吧？就这样。几个人可就由打店房出来了，穿房越脊滚几爬坡，这就来到了司马迁他们家这片大宅的后院，还是在那个老路。几个人飞身行进去，重点还是那个石房子。那石房子那里边肯定有事儿。这就到这石房子周围了，李白把这个岗哨啊都布置好了，无奈跟他进屋干嘛呢？去开那消防去。 让白面越

0: 道里边有灯光啊，李白就顺这个地道口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可就走下来了。这时候地道里边有人说话，
1: 李白啊，你请进来吧，我在这儿等你多时了。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秀礼，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市民说，家中收藏有老物件和古钱币，想要辨别真伪，了解市场价值，应该要联系哪个部门？来关注一下市文物保护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有文物鉴定需求的市民可以联系文物部门，文物部门设有专门的认定机构，电话号码是557-0789。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只鉴定是否属于文物，不评估价格，也不参与买卖。地里挖出的东西呢，不能私藏，也不能买卖。祖传上下来的东西呢，要依法交易。如果有捐赠的意愿，可办理捐赠证书。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足球场的开放问题哈。有网友咨询说呢，亳州市区11人制足球场是否对外开放？来关注一下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给出的回复。主城区的11人制足球场主要是在学校内，例如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场地在寒暑假节假日期间向市民开放，开放时间是早上的5点至7点，其余时间是用于学校教学。有一市民咨询说，亳州的旅游年卡如何购买？市民呢，可以通过畅游亳州。

微信小程序购买，进入小程序之后，第一个就是亳州年卡。目前年卡主要集中在历史文人文景区，包括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佐庵、南京向前庄、道德中宫以及陈抟庙。与以往往年卡不同的是，年卡呢就是增加了免费观看两次演绎的权益，可在曹操地下运兵道观看老曹的运兵道和永远的曹操两个演绎项目当中二选一。有市民打电话咨询说，现在还能申请盲杖吗？来关注一下市残联给出的回复哈。曹城区今年的这个辅助采购已经完成发放完毕了，现在呢可到乡镇申请，明年优先发放。申请的方式呢是皖视通 APP 安徽省残联辅助综合应用线上申请实物或补贴。二，携带身份证、残疾证或户口本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残联申请。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残疾人证到期，工作人员却说暂时不能换，这是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市残联给出的回复。残疾人证的有效期是10年，到期前2至3个月的话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呢也不要提前太早。你比如说2026年9月21号办理的话，它的有效期是2036年的9月21号，那么2036年的1月至9月21号前都可以来进行换证。如果说是2026年12月份办理的，那么到期呢，当年的1月至12月都可以办理。到期换证的话呢，需要携带旧的残疾人证、身份证、户口本。如果本人的身体残疾状况加重，可携带最新的病历申请残疾人证的这个评定，来符合残疾等级。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社旅说办就办。如果说您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留言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来关注吴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原本是柴家沟的拆迁户，最近三年过渡费用没有打，而且原本应该还原的商铺也没有下来，后来呢政府出台了商换住的政策，也同意了，房子呢分到了锦上府，但是呢一直办不了不动产权登记证。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核实呢，该群众参与的是商换住的政策，已经选房至锦上府小区，该小区呢由区住建局采购，目前呢住建局正在积极与开发商交涉，积极推动房屋产权证的办理，具体办理时间呢可以和住建局进行沟通。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关注啊。那么关于剩余没有发放的过渡费用的问题的话，区征收中心正在积极申请相关的资金，等待资金到账之后将第一时间给予发放。另外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文件精神哈，要优先保障三保支出的情况下才能安排其他的支出。针对锦上府回购款的事项，区财政局经过与区住建局对接，锦上府安置房回购款是5960.1万，截至目前已支付3702.1万元，剩余回购款按照计划分批次进行支付，下一步会积极的筹措资金，优先保障三保支出的情况下加快锦上府回购款的支付进度。锦上府小区十号楼呢是区政府回购安这个回购的安置房源，此小区的这个房源是商业住房，因为欠企业回购款，企业无资金开具购房的发票，现在政府呢与开发企业协商，等待问题协商解决之后就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到时候呢如果说小区完成首次登记的话呢，可以带着身份证包括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就是登记的证书，首次的登记证书、交易合同、开发商的身份证明材料，包括这个税票证明等，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理就可以了。
1: 亳州市政

0: 分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网友咨询说，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完成了网签纸质的证书，什么时候可以发放？来关注一下博留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据介绍，目前全市99%以上的土地研包合同网签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现阶段的话，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正联合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持续推进二轮研包合同的数据的对接和移交与整合工作，为纸质证书发放做好前期的铺垫，为稳妥推进发证的工作。今年以来，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各县区也是均选取了6个村庄开展纸质的证书的发放试点。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全市呢已经近3000户的村民成功领取的土地证书的纸质证书。后续呢，等待各试点村发证工作全部落地，累计成熟的经验之后，我市将逐步的推开，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进土地确权纸质证书的发放工作。大家可以耐心等待官方的统一通知。有市民咨询说呢，他和父亲多年来一直赡养大伯大娘两位老人。当初呢，双方已约定老人不享受无保户的待遇，生老病死的话由自家负责。但两位老人去世之后，在新一轮的土地确权工作当中，原本确权到的土地却没有办法再次确权到户呢？来关注一下亳州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二轮研包政策的规定，土地承包户整户消亡后，其名下的承包土地将由村集体统一收回。该市民的大伯大娘呢为独立的承包户，户内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两位老人去世之后，属于政策界定的消亡户，其承包呢是按照规定理应归还村集体。针对赡养人悉心照料过世老人的特殊情况，政策呢也有人性化的变通政策。赡养人可以与村集体协商，继续耕种老人遗留的承包地1至5年，但是呢不得确权。在耕种期满之后，土地仍需要依规交还给村集体。村级组织将两位老人的土地确权至该市民以及父亲名下，政策上是不被允许的。2024年二轮研包时期，对以往不应确权而确权的，应当进行纠错，不予研包。

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反映说呢，御花园小区的部分业主在公共停车位安装地锁。来关注一下小城区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公共区域是不允许私人安装地锁的，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可以向城市管理部门反映，一经查实应该要立即进行拆除。有网友反映说，邻居养狗，小狗呢随地大小便，归哪个部门管理呢？来关注一下市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那根据亳州市养犬管理办法，遛狗不拴绳是由公安部门主要负责，狗随地大小便拒不改正的，影响市容环境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执法。犬只的免疫和登记由农业农村部门和公安部门根据分工来管理，其他不文明养犬行为，物业和社区都有劝导的义务，如果遇到具体情况，可以向城市管理部门来反映。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市民说，请问在哪里可以拉取水费的清单？来关注一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线下可以到市区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和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线上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打开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点击打印清单就可以下载电子版自行打印。网友咨询说，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的？来关注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二次加压设施是由建设单位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具体从几楼开始加压，由建设单位根据周边的市政供水压力来设计的。每个小区都不一样，有的小区可能是从3楼就开始了，有的小区可能要到5楼才开始进行加压。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1: 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是今年我去北京打工。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的时候干活的，在工地干活的时候，手指就是断裂了。当时我用手机拍了个照片，手的肿胀，然后配了个照片发给我们老板，他找的那个代班的发给他了，然后过了一晚上家里打电话嘛，他说我外甥女定亲，他叫我回家一趟，然后回到我们老家不知道，然后我吃过大桌，我感觉手还是有点肿胀疼的，然后我去医院拍了个片，发现这个就断裂了，我当时这个图片我都发给我们老板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北京拍片，这个事不好办，他说你为啥回家拍片，我说我当时要拍片，你找到那个代班的，他说可能手是扭着了，休息一晚上应该没事。
0: 你现在还在那边工作吗？
1: 什么？
0: 你现在还在北京工作吗？
1: 没有，我的手指断裂了，我还在亳州嘛，就是快2个月了嘛，在亳州。
0: 好，当时那您跟老板协商了吗？
1: 跟老板说了，他说你这个事儿不好办，你为什么当时不在北京拍片？我说我当时碰着了，我要拍片，你找到那个代班的，他不叫我去，他说你这都是小事，可能是扭着了，他说你住一天应该没事。然后我用手机拍了个受伤的照片，然后我用手机拿到我的手机拍了我手，然后留了个证据。然后过了晚上，就是第二天嘛，家里打电话，他要我回去，家中有什么，就是我姐她女儿定亲嘛，叫我回去一趟。然后我回到亳州，然后我都中午吃过饭，我要手始终还是肿的，然后还有点酸疼，然后我不放心嘛，我去医院拍了个片，发现手指断裂，当拍了个片我都给我们老板发过去了，还老板就这样给我。
0: 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您是在家里面呢，然后呢就老板也就是一直说你为什么不在北京拍片这个情况，以这个为由，然后呢也没有跟你协商这个治疗费用的事情是吧？
1: 对，
0: 我来跟您说一下，就是首先来讲，老板不能说你不在北京拍片来拒绝你，这个理由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法律规定的话，职工认为是工伤，老板不认可，是由老板拿出证据证明不是工伤，不是你来证明。当时你的负责人也不让你在北京拍片的话，这个的话也是有一定的给对你来讲有一定证据的哈。关键一点就是，如果说你受伤起1年之内，你都可以自己申请工伤认定。 嗯，这个你不要超期，你不要超一年，超一年之后的话你就超期了，你维权很难的。然后另外这一点的话，就是你不是在那边在北京那边做工吗？是散工还是什么工？
1: 就是工地嘛。
0: 工地，
1: 建筑工地
0: 啊，建筑工地。然后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整理劳动关系的证据，就是你在那边工作的话，肯定也都是有工作的记录吧？打卡吗？
1: 对对，有打卡记录。
0: 对，比如说打卡记录，然后呢，工资的转账记录，包括你微信工作的记录，还有考勤记录、工牌呀，要是有工牌、工作服呀，和老板、负责人的这个聊天呀，都是可以证明你在北京是给他打工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就是受伤经过的证明。首先来讲的话，对您当时，就比如说你当时你是要去拍片的，但是你的负责人不让你去，然后你后来你回到
1: 他说好像是扭的了，他说休息一晚上，应该没事，但是我也没在意嘛。然后
0: 所以这个证据你要取到，就是一定要录到对方承认你受伤这个事情，对吧？就是你老板包括你的负责人，你要通过录音或者是微信的方式让他们承认你确实受伤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你也可以找你的工友，有一到两个同事在现场的，然后证明你当时干活受伤了，包括你受伤的一些照片的时间，还有一辆对，
1: 工友，我们宿舍几个人都可以作证吗？
0: 对，您可以，
1: 老板他不承认吗？
0: 他不承认那是他的事情，咱们可以维权嘛，这些材料都可以你维权的。然后医疗的证明，就是亳州医院你拍的照片、诊断的这些收据啊，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可以做医学的佐证。
1: 对，我拍了有照片吗？
0: 对，
1: 一号回来的，二号我都拍了片。
0: 现在怎么样？对，怎么样维权呢？因为你受伤的地点是在北京，用人单位的经营地点也是在北京，这个工伤认定是要向北京的用人单位所在的人社局工伤科提交这个工伤申请的，因为你当时是在北京。这个
1: 对，当时我在北京受伤的时候，我没回来的时候，我受伤，我用手机拍了个照片，我都发给群里边了。然后受伤中间我还干了两天活了。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其实单位啊，他要在受伤30日之内申请工伤，老板不报的话，你本人是在一年之内可以申请工伤认定。所以你一定要这个申请工伤认定，不是说你向老板申请了说我这个有工伤了，而是向人社部门人社局去申请。
1: 你去在我们亳州不行吗？还要去北京人事局吗？
0: 你不用去，你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北京人事局电话我不知道。
0: 你是加个北京的区号，010-12333。对，
1: 010。多少？
0: 010-12333。
1: 12333。
0: 对。
1: 好的。
0: 这是北京那边就是这个电话，你可以就是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劳动监察支队，你就把你这个情况跟他们来进行说。然后我们
1: 这是北京人事局吗？
0: 他们是统一的，这个可以打电话，你根据语音提示然后去打。然后您这个情况我们也帮您转搬到亳州这边的人事局这边，让他们再给你进一步的沟通，帮助您指导维权，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嘞。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啊。
1: 那麻烦你了，好的。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张秋雨，他就问，请问怎么样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的话呢，是现场需要4份材料，申请人提出申请要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或者是社区残联来领取办理残疾人证的申请表。第二就是身份证或者是 户口本的复印件。第三呢就是病历证明。第四就是近期的2寸彩照，4张是白底的。如果说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去进行评定的话呢，可以由村委会或者是居委会提供证明也行。第二呢，就是也可以通网上来进行申请，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但是这个可以预约，但是还是到现场去进行评定。然后各县区的咨询电话，像贵阳县是721450，蒙城县是2975611， 利新县呢是8818981，桥城区和高新区是在一起的。高新区现在是在桥城区暂时办理551-6062，他这个是办理的这种情况啊。然后他办理的话，就是每一个地方的办理时间不一样。你像贵阳县呢，是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是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周三第三周、第四周的周三是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15号、25号两天评定听力、言语、肢体、视力，16号、26号评定精神智力。利新县每月的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新县残联评定，桥城区每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1楼，魏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西医院南门进入。啊，可能这个每一个地方它的评定的时间不一样，还都挺复杂的。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号码，然后或者说不懂不清楚的，再向栏目组拨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

网友张杰说自己在桥城区西关义和府工地上上班的工资去年干的，到现在工资没有给自己结清。就像大家如果说是讨要工资或者是维权类的哈，我建议你们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准备您的，就比如说刚才看有一位听众打电话是吧，打电话的话那准备一些材料，就比如说你给他在那边干活有考勤吧，有这个流水吧，然后呢这些的话你都可以准备好，然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话呢是然后和你那个公司，就是你所在的工地跟他联系啊，看看这个结算单有没有结清，大概什么时候能可以给你钱。像你这个只是简单的留言的话呢，我只能跟你说你该怎么办啊，或者是你直接把这些材料准备好，然后到这个那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去就可以了。那不是在桥城区吗？你就去桥城区那边，那桥城区人社局那边也是可以的，就在大余首那边，你应该知道吧？啊，就在那个边啊，就是人民医院的北院斜对面那个十字路口那边啊，桥城区人社局。你就把你所需要的这些材料，能够证明你在那边干活，然后欠你钱的这些，包括有流水的这些记录啊，一并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0: 有一位网友就问，国庆期间的周三，然后中医院能办理残疾人的评定吗？要不然你打电话，你留下这个号码551-6062，551-6062，你问一下，大概率应该不就放假了啊。但是你确保的话，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感觉应该是放假了。像平时像我们特殊行业的话，可能会有值班，他们的话，像这个，正常的工作日应该是可以的吧。嗯，你打个电话，号码是551-6062，551-6062。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市民反映，他说呢，市区星河万里小区存在消防栓长期没有水的情况，来关注一下亳州高新区消防大队给出的回复。经过多次反映问题之后，物业仍拒不整改，居民可以留存好反映的记录、现场照片、视频等证据，拨打这个举报电话，然后消防部门接到这个线索之后，到现场进行核实处理。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需要对辖区内的消防公共设施做好维护管理，落实消防安全防范的服务。消防栓没有水属于消防设施没保持完整有效。那另外根据规定，消防设施包括器材没有保持完好有效的，将责令整改，并处5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

网友就是说呢，自己和父亲是各有一套住房，想要把户口分开，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来关注一下公安局给出的回复。同一套房屋叫分户，两套房屋叫立户。儿子新建房屋如果完成确权登记，可以到桥城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开具房屋权属证明，开好之后就可以到派出所来办理单独的立户，实现分户开户分开开户的效果。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呢，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您的问题。明天早上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节目呢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2: 嗯，你呢？
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2: 嗯，你来讲讲。
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5: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2: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5: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咱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代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9: 哎，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9: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9: 新农村，
3: 新农民，
9: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

0: 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1: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感，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
6: 秦凤玉参加市直机关代表团驻亳部队代表团审议。
7: 秦凤玉参加蒙城县代表团审议。
6: 秦凤玉在参加谯城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忠诚尽职，锐意尽。

0: 努力在全市发展中当先锋、打头阵。
1: 汪继红参加涡阳县、利津县代表团审议，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2号上午，全市瞩目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汪继红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换届指导组组长于伦阳到会指导，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专门向大会发来了贺信。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68人，实到355人，符合规定人数。上午8:30，大会正式开始。汪继红主持大会，并宣布大会开幕。
2: 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1: 在热烈的掌声中，秦凤玉代表中共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的报告。秦凤玉在报告中回顾了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指出，过去五年是亳州发展克难奋进、攻坚突破、夯基固本、积厚成势的五年。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党的政治建设全面加强，经济发展质效大幅提升，改革开放活力持续迸发，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显著，人民群众生活有得有感，民主法治建设扎实推进，思想文化建设立心立魂，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是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迈入新阶段。秦凤玉：
3: 五年砥砺奋进，实干开创新局，我们解决了很多从未见过的难题，干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大事，跨上了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市委对标对标真抓实干的结果，是全市人民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历届市委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结果。
1: 秦凤玉指出，五年开拓进取经验弥足珍贵，我们深化了对推动亳州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政治坚定才能行动坚决，坚守初心才能赢得民心，保持定力才能行稳致远，勇于破局才能开创新局，苦干实干才能创优争先，团结奋斗才能无往不胜。秦凤玉指出，今后五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要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两加快一跟上殷殷嘱托，进一步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好，企业发展得更好，城乡建设得更好，环境营造得更好。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聚力打造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秦凤玉强调，对标闯出新路要求，展望到2035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今后五年努力做到，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全市及各县区经济总量在全国长三角地区全省往前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省相对差距缩小，在激发创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在提升城市能级上展现新作为，城市空间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综合承载力、人口吸附力不断增强，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展现新作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展现新作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在强化党建引领上展现新作为，基层基础更加牢固。秦凤玉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坚定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壮大产业集群，筑牢坚实根基，强化科创驱动，锻造核心引擎，深挖内需潜力，夯实基层基础，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动力活力，创优营商环境，厚植发展优势，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和农业强势目标，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捷，人居环境舒适，着力构建区域协调新格局。要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实施兴业富民、社保暖民、服务利民、文化育民、生态惠民、平安护民六大工程，创造更多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共同富裕成果，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秦凤玉强调，要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淬炼敢拼善战的干部队伍，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凝聚团结干事的强大合力，着力开创管党治党新局面。秦凤玉指出，推进现代化建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全市党员干部要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自觉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亳州发展实践，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秦凤玉最后说，
3: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团结一心，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为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1: 中共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担任过市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其他厅级干部应邀参加开幕式。列席会议的有不是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的五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含中央、省驻亳单位主要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各工作机构、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人、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市委巡查组组长。
0: 本台消息，9月22号上午，秦锋玉同志先后来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代表团、驻亳部队代表团，与代表们共同审议各项报告，共谋发展大计，共话使命担当。在各代表团审议现场，代表们踊跃发言，既谈认识体会，又谈贯彻落实打算。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总结成绩全面客观，发展思路系统科学，部署任务措施有力，是一个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纷纷表示，将带头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报告精神，在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中勇挑重担多做贡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秦锋玉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党代会报告是指导亳州未来五年发展的行动纲领，蕴含着全体党员的集体智慧，也凝聚着全市上下的共同期盼。希望大家聚焦党代会明确的目标任务，履职尽责，担当作为，齐心协力，把纸上愿景变成现实图景，不断开创亳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秦锋玉强调，市直机关在全市大局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要在服务大局上当表率，走在前，充分发挥承上启下、协调左右、提线带块的职能作用，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各项任务渐行渐效，要在提升工作质效上当表率，走在前，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清单化闭环式推动落实，做到凡事必结、凡事必复。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当表率，走在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慎独、慎出、慎微、慎友，在作风建设上敢抓敢管、严抓严管，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秦锋玉强调，希望驻亳部队坚定不移走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之路，狠抓备战打仗，深化军地协同，在服务地方发展上站排头、当先锋，做到驻守一方、参建一方、振兴一方、造福一方。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驻亳部队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于超群、许华为、郑武军带领令参加。
1: 本台消息，9月22号下午，秦锋玉同志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蒙城县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各项报告，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共商亳州发展大计。审议现场氛围热烈，各位代表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发展思路科学明确，工作部署路径清晰，是一个高举旗帜、维护核心、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必将有力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对报告完全赞同。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秦锋玉指出，过去五年，蒙城各项事业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新征程上，希望蒙城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锚定冲刺全省经济总量10强县目标，坚定信心，团结一心，埋头苦干， 勇毅前行，在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中当好标杆。秦凤玉强调，要在做优工业经济上当好标杆，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做大做强汽车及零部件、高端真空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不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在推动城乡融合上当好标杆，充分发挥城区规划建设优势，高标准建设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构建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要在改善人民生活上当好标杆，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抓好生态环境治理、守牢安全底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秦凤玉强调，要在提升工作质效上当好标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从严从实强化队伍建设，持之以恒锤炼优良作风，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浓厚氛围。戴笠、张杰、严文昭参加。
0: 本台消息，9月22号下午，秦凤玉同志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谯城区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各项报告，郑超、汤勇出席。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乡村振兴、教育提质等主题讲感受、谈发展、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科学精准，谋划发展思路清晰，工作部署务实有力，是一份鼓舞干劲、凝聚合力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发言后，秦凤玉指出，谯城区作为唯一的市辖区，在全市发展大局中的地位重要，希望谯城区围绕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锚定冲刺千亿经济总量目标、忠诚尽职、锐意进取，努力在全市发展中当先锋、打头阵。秦凤玉强调，要在壮大主导产业集群上当先锋、打头阵，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坚守产业赛道，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当先锋、打头阵，推进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片区化组团推进特色产业发展，推动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捷、人居环境舒适。要在提高美好生活品质上当先锋、打头阵，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促进就业创业，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好。秦凤玉强调，要在涵养良好政治生态上当先锋、打头阵，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经事识人、公道用人导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好巡视巡查、审计等问题整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为全市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博州篇章贡献更大力量。陈洪凯、张传斌参加审议。
1: 本台消息，9月22号，汪继红同志先后来到市第六次党代会郭阳县、利辛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结合工作实际，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乡村振兴、公共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总结过去5年的成绩、 客观全面，求真务实，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主题突出，路径清晰，是一份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纷纷表示，将紧紧围绕党代会确定的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扛牢使命担当，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汪继红认真倾听发言，就代表们关心关注的问题进行互动交流，表示将认真吸纳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在参加贵阳县代表团审议时，汪继红指出，五年来，贵阳县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产业能级实现新提升，城乡环境展现新面貌，民生福祉得到新改善，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希望贵阳县立足新起点，展现新作为，持续做大经济总量，奋力冲刺全省县域经济十强县。要聚焦强产业，坚持补短板、断长板，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要聚焦抓项目，一体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夯实经济增长基础。要聚焦优环境，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惠民生，办好民生实事，优化公共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参加利辛县代表团审议时，汪继红指出，过去五年，利辛县团结进取，奋力拼搏，综合实力持续跃升，产业发展持续提质，城乡面貌持续改善，社会事业持续进步，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利辛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壮大县域经济规模，努力在全省县域经济排名中再进位。要推动产业升级，做强纺织服装、户外装备制造、绿色食品、煤电及新能源等产业集群。要扩大有效投资，积极招大引强，加快项目建设，以项目突破带动发展突围。要聚力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强化民生保障，坚持就业优先，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供给，全力提升群众美好生活品质。薛静柏、陈诚、刘兴德、连宝军、王林参加。
0: 本台消息，9月22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由秦风玉主持，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大会秘书处组织组负责人汇报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表决情况，通过大会选举办法。郑武军做关于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会议通过了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布置各代表团推荐监票人。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秦风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
1: 秦风玉参加市直机关代表团、驻亳部队代表团审议。
0: 秦风玉参加蒙城县代表团审议。
1: 秦风玉在参加谯城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忠诚尽职，锐意进取，努力在全市发展中当先锋、打头阵。
0: 汪继红参加贵阳县利辛县代表团审议。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0: 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家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抢江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 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 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2: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四分之三。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 7.6 万人以上。
10: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2: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2: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3: 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14: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3: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4: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3: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4: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足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6: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7: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6: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8: 比赛开始。
19: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帮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16: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9: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6: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20: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6: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伟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吴浩宣布中央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李乐成、王清县、王东伟讲话，张西明、单向前出席。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通过关于接受梁延顺辞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王清县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决定王东伟为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
0: 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1: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汇聚权威信息，引领供需对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为制造业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搭建高端发布平台。
0: 欢庆大地丰收，建设和美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寿县举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9月23号，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伟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清县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李乐成、王清县、王东伟讲话，张西明、单向前出席。梁延顺表示，中央这次对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亲切关怀，对安徽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中央决定。梁延顺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为做好安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能够有幸到安徽工作，投身安徽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我到安徽工作以来，和省委一般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锚定3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推动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美好安徽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也得益于历届班子历任领导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辛勤付出。梁延顺说，今后我将始终

创先争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李乐成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信任和重托，感恩组织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李乐成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梁延顺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安徽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李乐成说，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奋力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始终坚守为政之道，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学生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扛牢时代责任，加快推进事业高质量发展，以钉钉子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始终保持全面从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始终做到从严律己，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王清宪表示，我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关于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梁延顺同志到安徽工作以来，团结带领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付出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回顾在安徽工作的五年多时间，能够和安徽人民一起奋斗，共同走过完整的十四五，这是一份荣幸和荣光，能够为安徽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深感充实和自豪。感恩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任和组织的培养，感谢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我坚信，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带领下，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一定能谱写得更加美好。王东伟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梁延顺同志、王清宪同志在安徽工作以来，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真诚欢迎李乐成同志来安徽工作，我将全力协助、配合和支持。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领导下，和省政府班子同志一道，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在皖省级领导干部。

0: 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中国科大党委书记、担任过副省级以上领导职务的离退休老同志，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各省辖市市委书记、市长、省直各单位和中央驻皖单位、高校、省属企业、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安徽台消息，9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合肥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全体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晓明出席。当天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做的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梁延顺辞职请求的决定，关于接受王清宪辞职请求的决定，并决定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决定王东伟代理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决定任命魏胜斌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科学技术协会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表决通过了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审查批准了7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8项法规，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会议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依法组织了宪法宣誓。宪法宣誓后，代理省长王东伟衷心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一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省委要求，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紧紧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忠诚履职，担当尽责，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绝不辜负组织信任和人民重托，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力笃行实干，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践行三严三实，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扎实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做到一身正气，一心为公。会议指出，此次会议通过的重要人事任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安徽改革发展全局做出的重要决定，充分体现了对安徽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相信以王东伟同志为班长的省政府领导班子一定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团结拼搏，攻坚克难，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安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省人大常委会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始终与中心大局同频共振，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全力支持省政府工作，同心同德，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新贡献。省政府副省长李忠、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全体会议。
0: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梁延顺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3日，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变动，

0: 梁延顺提出辞去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第一款的规定，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梁延顺辞去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清宪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3日，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变动，王清宪提出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第一款的规定，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清宪提出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0: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东伟代理省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3日，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鉴于王清宪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有关规定，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东伟代理省长职务。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人员名单。2026年9月23日，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魏胜斌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安徽台消息，9月2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为安徽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方向指引、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引，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定不移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常学常新、常思常悟，确保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推动三地疫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战略定位，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增强工作使命感、紧迫感，保持工作连续性、稳定性。要千方百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逐项梳理盘点、查漏补缺，加力推进落实，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要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扛牢粮食保供责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持续深化财税金融、农业农村、国资国企、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改革，巩固外贸发展良好势头，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好城乡居民增收和兜底保障，办实办好民生实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0: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1: 安徽台消息，9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宿州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蚌埠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阜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条例、六安市雷电灾害防御条例、芜湖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芜湖市城市更新条例、安庆市六尺巷工作法运用条例、八项报批准法规审查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草案表决稿、批准法规的决议草案、决定草案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会议还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日程调整有关事宜。
2: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0: 汇聚制造业领域权威信息，发布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是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突出亮点之一。今年安徽连续第5年浓墨重彩的抓好发布环节，打造高端大舞台，向世界推介安徽制造。请听报道。
3: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由国家级智库机构编著的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重磅发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第二次亮相，聚焦制造业尖端前沿，安徽遴选了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全复合材料碳纤维轻质化火箭整流罩等10大新技术、新产品进行集中发布，其中一批是全球首发、国内首创。安徽孟克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品牌负责人潘正磊：
4: 这份荣耀是对公司产品创新的认可，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用好大会平台拓展产业合作，持续深耕空间新材料赛道发展。
3: 为了更加充分地进行展示以及交流对接，在4天会期里，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单个企业到整个行业，从工业生产到金融赋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一共举办了10场专场发布会，分层分类重点推介。羚羊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瑞：
5: 过去几年呢，我们在发布厅逐步发布了我们工业大模型的 1.0、2.0 到今天的 3.5， 通过这个平台呢，向制造业中小企业呢提供链接和服务。
3: 此外，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举办的30多场项目对接和专项活动中，一批研究成果、行业指数、典型案例等密集发布。在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区域，10000多件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或首发首秀，共同诠释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主题。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6: 大会发布啊，它是我们安徽制造的一个观景台，可以见证到我们安徽制造发展的精彩，它也是一个加油站，我们很多的供需信息啊，在这地方实现了完美的对接。开展发布工作，我们已经连续坚持了5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 9月23号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人们共庆丰年，分享喜悦，牢记嘱托，加油干，为乡村振兴聚合力。请听报道。
7: 上午九点钟，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准时在寿县东金村拉开帷幕，歌舞和美乡村时代赞歌。

0: 倍感温暖。得益于党的惠农政策，今年五季大丰收，秋粮长势很好，又一个丰收季就在眼前。
1: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调动更多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参与，现场还同步举办了完美农品市集、乡村美食会、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等九项专题活动，开展多种展示展销、农业科技要素对接活动。安徽农业大学智慧农业质保团队研发人员李伟浩，
2: 主要是一个多蒙泰的智慧感知技术，然后我们融合了北斗的卫星，还有一个激光的功率调整，去把整个植物的叶片和茎秆都给摧毁，每小时可以消灭10000株杂草。
1: 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今年安徽主场活动还单独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把农民群众需要的政策、技术、信息送到群众手中，集中办成一批农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将节日热度持续转化为助力三农发展的新动能。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好，听众朋友、
5: 农民朋友，
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5: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6: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8: 我是孟婷，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9: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8: 金秋时节，利辛县旧城镇陆岸楼、董庄等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西兰花、大白菜正陆续移栽下地，村集体全年蔬菜种植由此切换至下半年模式，通过全年循环种植不断档，让土地生精，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务工增收，为和美乡村建设夯实产业根基。记者走进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栽苗、除草、浇水，一颗颗嫩绿的西兰花和白菜苗在秋日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为田野铺上一层新绿。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秋季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规模从300亩扩展到近600亩，辐射周边至少4个自然庄，方便更多村民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其中陆岸楼村在陆丰自然庄就新增了200多亩。陆岸楼村陆丰自然庄村民戴霞：
10: 从一开始俺这村来发展着，俺就开始干，这都干了好几年了，就是有啥活干啥活。你这吧50-60岁了吧，你看给家也不少弄钱，你看这天天都有活，你一天反正不说多70-80回，这不是挺好的吗？
8: 陆岸楼村立足土地资源和区别优势，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推行全年循环种植模式。上半年种植的蔬菜采收完毕后，立刻接茬移栽西兰花、大白菜等秋季作物，实现地不留空、季不留闲，一茬接一茬，全年不断档。这种循环种植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有效规避了单一品种的市场风险，让村集体经济收入更加稳定可持续。陆岸楼村支部委员陆楠楠：
11: 现在种的有花菜、包菜、白菜跟西兰花，规模现在达到600多亩。
8: 陆岸楼村的成功经验也让周边村看到了发展希望。相邻的董庄村去年就试种了30亩越冬花菜，上半年续种的冬瓜眼下正大量上市。同时，董庄村又跟着陆岸楼村的步伐新增100亩的西兰花。 董庄村党支部书记陆可。
12: 在这个隔壁村兄弟村的帮忙下，应该说去年做的这个一季的大概有三十亩地，那效果还不错，是吧？在去年的基础上呢，咱今年又扩大这个规模种植，大概种植有

0: 北辰墓地，
1: 产业兴旺，百姓受益。董庄、陆安楼两村通过发展规模化蔬菜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让周边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从整地、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收，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高峰期每天可带动近百名村民护工，人均年增收数千元。董庄村陆有坊自然庄村民陆吉爱。
2: 我们这人呢，就搁这好个村呀，把它，给写那个冬瓜拿个茬呀，摘个冬瓜呀，摘个花菜呀，这就增加我们的收入。我们嘛，下一步还得要扩大。由党委政府的给我们支持，通过我们这个村干部，我们这个乡村这一块的共同的努力，嘛那打上那边，我们还得开垦，将近还得开垦100亩，逐渐来，逐渐来。
1: 近年来，旧城镇紧紧围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通过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鼓励能人大户牵头发展设施农业，引导农民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种有定向，销有方向。目前全镇已建成多个蔬菜种植基地，种植总面积已达2000余亩，覆盖多个行政村，带动就业近1000人，年人均增收5000元。旧城镇党委副书记程明，
3: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陆安楼村循环种植的成功经验，强化技术服务和市场对接，在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复制推广，扩大设置农业规模，引导更多的村集体和种植大户参与，同时呢，完善冷链仓储和加工配套，补齐产业链短板，农力在全镇范围内形成一村一品多村联动的规模效应，农力让设置农业成为旧城镇和美乡村建设的硬支撑。
4: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6: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7: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8: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应急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举报、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危化品经营许可和特种作业培训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一念拂晓》。

0: 爱家，养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您可以围绕安全生产事故的隐患举报、受灾群众的冬春救助、危化品的经营许可和特种作业培训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应急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朱怀峰。朱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各位听众、网友、主持人，上午好。
1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应急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呢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反映的问题哈。那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耀都时空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博州广播电视台啊，来进行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群众留言说，秋天呢，像这个污水井，包括化粪池啊，包括管道的清淤检修啊，也是一个高峰期。那也有出现，比如说硫化氢中毒的窒息的事故这样的情况。那这类作业有什么样的硬性的流程？比如说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是不是强制执行的？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相关嘉宾，市应急局救灾减灾科一级主任科员。这个谁来介绍？好，郑科。
13: 我先说。
10: 好，那我们有请相关嘉宾朱局长。
11: 那么现在由于天气还比较热，也到了秋季，特别马上要转入这个冬季，我们一些市政工程作业，包括地下管网，包括一些企业的这个有限空间，那么很多作业比较多，那么容易出现发生这个有限空间里面的一些有毒有害气体，或者是我们氧气等等不足，浓度不足，那么会发生人员在作业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容易发生这个中毒窒息，甚至还有这个溺亡，因为一些污水井或地下管网以积水，水比较深，作业人员不慎掉水中，也可发生这个溺亡事故。每年都是因为这个地下管网作业或者有限空间作业发生很多的安全事故。那么国家为了防范这一事故，减少这个人员的伤亡，国家层面制定了我们这个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的培训、人力资质，包括这个救援装备、应急医院都有相关的规定和要求。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是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这是强制性规定。那么现在目前通过我们这个以往很多事故惨痛的案例教训，很多人没有执行这样一个原则啊，就是9个字的原则，就是直接没有人监护的情况下，没有应急装备的情况下，甚至没有这个经过教育培训不具备有限空间作业的知识情况下，就贸然进入有限空间进行作业，导致发生最后人员伤亡的这个事故。在这一块来，我们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应急管理部门都已经注意到，而且多年在宣传、在做、在强制性。我们每一次到企业这个作为指导服务也好、检查也好、执法检查也好，我们都把这项工作作为我们检查的这个主要内容来进行这个宣传，或者这个进行这个提示，防范我们这个有限空间作业事故。
1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哈。那除此之外的话，像秋季哈，昼夜温它也是慢慢的增大了，危化品也是大家比较关注。那咱们对于加油站包括化工厂这类企业，秋季有没有特殊的管控？市民加油或者是加气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呢？朱局长，要不然您一起介绍吧。
11: 好，我给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加油站呢是易燃易爆的场所啊，也是高危场所。我们普通人进去加油， 可能认为这个地方不存在什么风险，其实在这个地方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加油站的一些防护设施不到位，或者是出现故障，比如说出现汽油、柴油的这个泄漏，空气中的汽油、柴油浓度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浓度，遇到静电、遇到明火，甚至手机的干扰，都有可能发生这个爆燃这样一个危险性。所以说加油站等等一些化工场所呢，就是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场所，都有这类的风险。比如说加油站吧，这个它是容易发生这个汽油、柴油泄漏的场所。我们很多人如果在加油的过程中不穿防静电服，不穿防静电鞋，就有可能会引发这样的汽油、柴油爆燃的这样一个事故啊。这样的事故在我们平常的这个加油过程中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印尼管理部门作为加油站管理的这个主管部门，我们对这类场所，特别是秋冬季干燥的季节，我们是定期不定期的去采取明察暗访，发现这个问题呢，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督促我们加油站或者企业进行整改。
1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1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应急局。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反映是应急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向抖音网友留言关于新生儿上户口需要哪些材料，关于这个学位补贴这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8:20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啊，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我们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我们受理是应急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哈。大家可以注意这一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比较群众留言说，特种作业操作证考试合格之后，那么多久才能取得证书？取得了这个特种作业证书之后，又该如何辨别证件的真伪呢？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主任杨帅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13: 好，那现在我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考试通过之后，一般是在20个工作日内可以取得证书。考生通过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查询本人证书。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官网，点击服务查询服务，特种作业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特种作业操作证查询，有电子证书查询下载等，按照操作提示进行电子证书的查询和下载。第二个，关注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通过证书查询来查询证书的信息，通过我的证书用户登录，如果没有账号则要先按照提示信息进行注册，生成并下载电子证书。以上两种方式均是围绕特种作业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与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来进行查询的。这就说明特种作业证件的真伪以上述两个渠道查询信息为准，其中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的账号主体是应急管理部干部培训学院， 对公众号进行了微信认证，持证人在使用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获取电子证书时，必须先关注该微信公众号，并在我的证书功能中进行用户注册和实名认证之后，才可以获取到电子证书。凡是公众号未进行微信认证，且在公众号没有进行用户注册和实名认证即可获取电子证书的，均为假冒的微信公众号。回答完毕。
10: 好的，那比如说初次完成特种作业安全技术的培训和考试之后，还有实体的证件吗？
13: 好，下面我来接着回答网友的问题。根据2023年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全面启用安全合格证和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子证书的通知，从2023年起已经全面启用电子证书，不再印发实体证书。
10: 像就比如说家里请人就通下水道呀，修电表箱之类的，那怎么样能够查，就是您说的就查这个证件呢，个人其他人是可以通过网上来进行查吗？
13: 对，其他人有知道姓名和身份证就可以查到他人的对他人的那个特种作业操作证，如果说想要电子版，就是带本人头像的，必须要通过本人实人认证之后，在这个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来可以下载到自己的带本人头像的这种电子证书。
10: 好，您介绍的时候有网友留言说，那现在是不是考试就不用回到户籍地了，考不过的话免费补考几次，培训收钱吗，有没有这个官方指定的机构防骗？
13: 现在就是从新的19号令出台之后，就没有户籍地的从业限制。报名限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所在地，然后进行报名、培训以及考试。第二一个，考试也有最新的规定。具体的是考试内容包括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均合格，满分是100。我们现在要求就是80分以上为合格。考试方式是先理论后实际操作，每一次理论包含一次正式考试和一次免费补考。实际操作考试总次数不超过10次，是含5次正式考试和5次免费补考。如果说10次考试仍然不合格，需要重新参加理论考试。这个考试周期，就是考试通过之日的3年之内完全安全技术考试，且不得超过特种作业人员年龄条件的上限。
10: 他这个年龄上限是怎么样规定的？
13: 年龄的上限就是退休年纪。对，因为现在是弹性的，每个人的都不一样，最高就到63岁。
10: 网友说他的这个证件明年到期了，手上的证到底什么换？过期多久还能补？去哪儿办？带什么样的材料？
13: 明年到期。
10: 对。
13: 明年到期，然后在到期之前，可以到就是应急管理部门公布，就是备案的培训机构，然后进行换证。就是现在就没有复审了，是6年一换证。然后只需要培训8个学时。然后参加理论考试就行。
10: 这些这个培训的地方的话，它可是从哪里可以看到？
13: 这些培训地方可以通过就是可以通过主要的地方是3个。一个是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它在那个培训机构界面里面有点到亳州市，就可以查到亳州市的这个培训机构。第二一个是亳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官网，在左下角，其中有一个亳州市安全培训机构，那里面有亳州市经过备案的亳州市的8家培训机构，这里面的你可以任意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在亳州应急管理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安全培训这一块，你直接点进去之后 他资助你，也可以给你弹出来八家培训机构的信息，供网友自主选择。
10: 好，感谢您的介绍哈。好，再来关注群众留言。他说这马上假期了，有可能会有很多人比如说出现这个露营烧烤的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不允许在这个比如说公园的草坪上那违反规定会进行处理吗？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应急局综合科科长郑健来做一个回答。
14: 这位网友，这个露营和烧烤这个要去分那个在哪个区域，就是你去露营的话，有的景区它会设置一个露营的专门的区域，如果这个景区它允许你设置这个露营的区域，那你在这里是可以露营的。如果是其他的这个无主管理的，或者说你是自己在野景区这样的，一般的情况下是严禁禁止在里面进行这个露营的啊。然后烧烤这个呢，烧烤严格是有经营区域范围的，因为你要有烧烤，你肯定要有取得营业许可。那么营业许可的话，就肯定要办理营业许可证。营业许可证呢，那就要求你肯定要有经营的场所。所以这个烧烤的一定是要有经营场所的这种固定的经营场所，而不是你随意摆放，可以到哪里都可以经营的。
10: 尤其是假期了，很多人有可能会去夜市呀，或者是烧烤摊去这个吃东西哈。那么在假期我们对这些烧烤店，像他们的这个场所会进行一个前期的检查吗？
14: 这个是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这个对。烧烤这个由如果是用气的单位由我们商务城管消防这些，因为涉及消防安全，这些有可能这个他们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都会去定期不定期的开展安全检查。可能就是说这个如果网友你对这一块有什么其他需要这个政府去这个去解答的或者啥，这个你也可以在会后哈，就是这个政府航空热线的这个场外热线回头再转办给我们也可以。
10: 好，可能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小区里面的这个安全隐患这一块，比如说有这个电动车推进楼道充电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应急部门每次上线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群众来去反映这个问题哈。那对于这一项就是小区里面电动车乱停乱放，包括这个安全治理这一块的话，咱们是怎么样联合其他部门开展这个工作的？好。我们有请郑科长做补充介绍。
14: 这个电动自行车专线整治呢，是由我们这个安委办消防救援局牵头开展的一项整治工作，因为它涉及了这个全链条整治的很多部门，因为电动自行车它涉及到我们住房发展、工信消防、城管，这个包括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是属于这个商业类的一些小区哈，但是这位网友问的更多的是这个住宅小区了。那么住宅小区在这个电动自行车整治方面哈，这个我们住房发展中心有职责，我们这个消防救援部门是因为牵头整治嘛，所以这个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要第一时间向物业反映，然后有这个严重违法行为也可以直接举报到消防救援部门。
1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问题哈。好，朱局长哈，今年呢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的这个收官之年，那么您可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简单就是介绍一下哈，就比如说这三年到底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成效，